0: 每日一席话，
1: 我们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

0: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这段话出自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从教育医疗到就业社保，再到住房养老，每一件民生实事都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需求，关乎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幸福安康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近年来，我国国家账本尽显民生温度，民生领域支出基本占财政支出的80%左右，学有所教、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和老有所养四有支出持续增加。以教育为例，2022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61329.14亿元，首次超过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97%。面向就业，各级政府、高校和企业用人单位等共同开展各类就业技能培训及就业指导服务等，帮助广大劳动者更好适应市场需求。在医疗方面，2023年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30元，达到每人每年640元。明年起，我国还将对部分抗癌药、罕见病药药品和原料等实施零关税，最大程度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各地在惠民生问题上深入群众，了解需求，不断推出举措。譬如山西太原着力解决特困、空巢、独居等困难老年人做饭难、吃饭难问题，推行社区食堂暖心饭服务。截至2022年底，太原市300个社区食堂共服务超400万人次。湖南城部苗族自治县实施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推进电力一户一表改造，满足3个乡镇10万人用电需求，疏解民生难题。民有所呼，政必有应。当前第二批主题教育临近收官，我们要坚持标准不降、劲头不松，把心系群众、情系百姓体现到履职尽责全过程各方面。通过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收入分配调节、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强化一老一幼服务等工作，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合理诉求，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让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我是董慧，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之法官说法》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春阳法庭负责人朴景梅，欢迎您，朴法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守护头顶安全，拒绝高空抛物。
1: 我们在各种媒体报道中经常能看到高空抛物导致行人受伤、财产受损的事件，像鸡蛋、西瓜皮、空易拉罐这些东西看似没有什么杀伤力，但在重力加速的作用下纷纷变成头顶炸弹，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严重时，高空抛物就不仅仅是事件那么简单了，更会转变成案件。朴法官，那么楼上掉落物品也算是高空抛物吗？没砸到人还用承担责任吗？
2: 我们日常生活中一提起楼上有东西掉下来，大家第一反应都是这肯定是高空抛物，但是是不是都是高空抛物呢？其实并不都是这样，还有可能是共同危险和脱落坠落。首先，什么是高空抛物呢？举个例子，一个人从一栋楼下经过，忽然从楼上扔下来一个烟灰缸，把我砸了。受害人一看，不知道是谁砸的，这就属于高空抛物。受害人如果起诉，要将这一栋楼能证明不是自己扔的以外的全部住户作为共同被告，后来发现真正抛物者是张三，那么其他住户在承担补偿后可以向张三追偿。也就是说，高空抛物责任的最大特点是不知道谁是真正的责任人。再比如高层阳台上，张三、李四、王五打闹，三个人说咱们试试，咱们今天把这三个烟灰缸都往下扔下去看看怎么样，把路过的行人砸了。后来调监控发现这三个人扔了三个烟灰缸，但是实在是看不清哪个烟灰缸把行人砸了，这就属于共同危险行为。也就是说，虽然有张三、李四、王五三个危险行为，但是只有一个烟灰缸砸中了路人，只有一个因果关系。但是由于不清楚是谁的危险行为对路人损害有因果关系，所以张三、李四、王五承担连带责任。再举个例子，张三在阳台上抽烟，路过一个行人被烟灰缸砸了，大家抬头一看，发现六楼有个人一边抽烟一边找东西，嘴里还说我的烟灰缸呢。这时候张三承担的是脱落坠落责任，没有不确定性，脱落坠落责任是由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承担过错推定责任。第二个问题，高空抛物，那没有直接砸到他人，但是坠落的物品对他人的人身安全具有很强

0: 强的危害性，行人可能因为东西掉下来受到惊吓倒地受伤，那么行人受伤的后果和行为人高空抛物的行为因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对无辜的受害人加以保护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价值理念。
1: 那高空抛物或高空坠物给他人造成了损害，都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民事责任呢？
0: 如果是财产，那就要根据财产受损的情况赔偿修复费用、重置费用等。那么如果造成人身损害，根据造成的损失情况，可能需要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
1: 高空抛物的行为是否构成了犯罪行为呢？
0: 我国的刑法第291条第二款规定，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根据这个规定可知，高空抛物行为不仅是一种不文明的现象，在高处随手扔下的东西不仅会给行为人带来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情节严重、主观恶性较大、行为后果严重，这个时候可能还应该承担刑事责任。
1: 如果一旦遇到高空抛物的现象，我们如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保障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呢？
0: 高空抛物致害由从建筑物抛掷物品或致使物品从建筑物上坠落的人直接承担侵权责任。如果一旦遇到高空抛物的现象，第一时刻咱们要马上报警处理，由警察对案件进行调查，确定高空抛物者，按实际情况追究抛物者责任。第二，咱们要马上联系物业，要求查看监控。民法典第1254条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的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
1: 那么高空抛物致害时，物业公司是否要承担责任呢？
0: 根据刚才的法条中提到的，提供物业服务的物业公司应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这是物业公司的法定的义务。如果未能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出现高空抛物致害情形的时候，应该参照民法典第1198条的规定，可能直接承担侵权责任，也可能在侵权人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承担补充责任。
1: 高空抛物不仅是不文明的行为，也是违法行为，但如果确认侵权人是一名儿童的时候，谁该承担责任呢？
0: 如果我们的孩子年龄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话，孩子可能不用承担刑事责任，但是这不代表父母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这里有一个案例，黄先生家小孩在房屋阳台15楼抛下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子，水瓶掉落到一位老婆婆身旁，导致老婆婆受到惊吓摔倒。经过法医鉴定中心鉴定，老婆婆伤情构成十级伤残。法院根据民法典审理作出一审判决，判决黄某赔偿老婆婆的医药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80000余元。从这个案例大家可以看出，即使孩子的高空抛物的行为没有真正砸到人，但是只要其行为足够危险，给别人造成损失，并且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那么父母作为监护人依然需要承担高额的民事赔偿。
1: 和高空抛物同样危险的呢，还有是高空坠物，比如说空调外挂机坠落、墙皮脱落、广告牌坠落等等，都存在一定的风险。要是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找谁来赔偿呢？
0: 拿常见的小区楼房墙体脱落砸中人或车辆的事件举例，发生这类事故，赔偿主体一般有两个，一个是房屋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大多管理人指的是物业公司，另一个是房屋的建设单位，一般指的是 开发商和施工

0: 方。依据我国民法典第1253条的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也就是说，发生墙皮脱落砸到人以后，如果物业公司不能证明自己平时尽到了管理维护的职责，并且证明自己不存在过错，就要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果楼房还在保修期以内，那么依据《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第14条的规定，在保修期内因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房屋所有人或管理人可以向建设单位提出赔偿要求。装修工程保修期一般为2年，也就是说，如果小区外墙脱落的原因是工程质量缺陷，而脱落发生的时间又在保修期以内，就由开发商对此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如果被侵权人死亡，其家属也可以通过诉讼维权。
1: 刚刚呢说了这么多，看来物业在高空抛物的维权过程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许多老旧小区是没有物业的，遇到高空抛物又该怎么样处理呢？
0: 首先看这个隐患到底是由谁的原因造成的。如果说隐患是由某些业主的不当使用行为造成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有可能存在隐患的墙体附近就是由某位业主的空调外挂机或者说其他安装的，比如类似于遮阳棚、防盗窗等等这些悬挂物的话，这时候很有可能是因为使用人的过错导致了隐患的产生，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找使用人，要求使用人来消除危险。如果我们说通过简单的判断没有办法确定是因为特定业主的使用产生了相应的危险，这时候因为他没有我们所谓的物业服务企业来作为管理人，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找他的所有人。那么所有人外墙面的话显然是属于建筑物之内的全体业主共有的，这个时候我想作为当事人的话，可以找这个楼内的全体业主要求他们去排除危险，也可以找居委会等管理协调部门帮助。但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咱们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咱们有责任有义务来解决或者排除隐患。
1: 非常感谢朴法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高空抛物的相关法律法规。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尊重法律，敬爱生命，养成文明的好习惯，杜绝高空抛物。今天的《与法同行之法官说法》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之道，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马氏

命哦。

0: 传语报平安，
1: 明君传语报平安。
0: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0: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1: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2: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3: 你敢相信？
4: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1: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1: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7: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8: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9: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2006年，
20: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9: 粮食危机。
21: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3: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 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4: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25: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25: 太极了，
26: 这给你吃。
5: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0: 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游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年多少？
6: 又烦又麻，
7: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
9: 一度电
8: 不仅关系
9: 现在
10: 烧
9: 的
10: 家
9: 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爸爸，我想出去玩。
1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2: 想。
1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2: 那是为啥呀？
1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3: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使。
2: 立正！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牺牲。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6: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强强开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6: 携手同我，寻一道曙光照亮心灵。

0: 多大了？
1: 19。
2: 为啥要当兵啊？
3: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转岁月沉淀，又为何山川一历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1: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敌人来了。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 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
2: 一起畅游
1: 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
2: 音乐随身听，
1: 音乐随身听。
3: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世界充斥着喧嚣，唯有音乐永恒。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继续来走进周杰伦，来听一听他的中国风歌曲。提起周杰伦呢，不得不尊称他为周董。2000年他是正式出道，在同一年里他唱的《双截棍》在台湾走红，这首歌呢在大陆呢也非常有影响力，一直到现在他的歌都是神一样的存在。我敢说每一个00后没有不认识他的。周杰伦之所以有小天王的称号，是因为他的创作能力非常强，未出道的时候就给许多的歌星写过歌曲。他有一个非常强的搭档，就是方文山。有些中国风歌曲基本上都是方文山写的词，周杰伦作的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继续分享这些好听的歌。节目的开始呢，把这首经典的《千里之外》送给大家。

这首《千里之外》呢，也是周杰伦独立完成的曲目。这首歌的歌词呢，表达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深情与思念，旋律优美，特别的火，也非常受欢迎。

来听听这首《天涯过客》吧，也是典型的中国风歌曲。歌词的含义对人生呢是漂泊不定、四处游历的描绘，充满了诗意。但是呢，这首歌并没有大火，实在是太可惜了。无论在歌词的描绘和旋律的节奏，都是中国风歌曲的绝绝子。

推荐周杰伦的一首绝美作品《发如雪》，蕴含了三种唱腔，飙音呢也是再创新高峰，可以说是继《东风破》之后再登巅峰。

雪描绘了爱情当中的无奈与遗憾，表达了缘分起缘分灭，心尘未脱的意境。这首歌呢，以其独特的中国古典风格和难度较高的唱腔著称，充分展现了音乐风格的多样性和创意。

古典意韵的歌词加上优美动听的旋律，让许多的听众对这首《烟花易冷》大呼经典。有许多网友纷纷表示，这将又是周杰伦的一首可以广为流传的绝对佳作。更有痴迷者大赞，烟花易冷绝对有资格全面超越青花瓷，甚至可以比肩经典的老歌《东风破》。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烟花易冷。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还可能是唐僧，长翅膀的也不一定是天使，很可能是鸟人。这猪八戒就犯这毛病，别看表面上皈依佛法了，穿上了僧袍，但内心的贪婪呢，自私啊，一点都没改，所以见着大西瓜自己全给吃了，摔了四个大跟头，鼻青脸肿来见唐僧。唐三藏早就知道这事儿了，面沉似水呀，就问猪八戒，你这么长时间干什么去了？老猪支支吾吾，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唐僧叹了口气，八戒呀，你所作所为，你的猴哥都已经看见了，偷吃一个西瓜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但是暴露出你内心了，这种自私自利不能够真正的皈依，这可是大患呢。猪八戒一听，哪儿都有这遭瘟的猴子，他不但呢不责备自己，他还怪人家孙悟空。唐僧用手一指，八戒，你师兄取来了无数的仙桃，你呀再吃一些吧。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这猪八戒真不要脸，过去又裸这桃子又吃上了。就猪八戒吃西瓜这事儿，影响可是挺大呀，不光是唐僧师徒都知道了，就在这半云空中有四位神仙也看的是清清楚楚。这四位互相一商量，说唐僧到西天取经，这心呢是非常的诚，可是他这些徒弟不行啊，尤其是这猪八戒，这玩意儿自私自利的邪乎。咱们几个人呢，得试验试验他们，点化点化他们。四位神仙打定主意，暗落云头，他们呢各自准备去。那位说了，这四位都是谁呀？咱们呢还得暂时的保密。话分两头，还说唐僧师徒啊，继续往前走，翻山越岭也是非常的辛苦。等再往前边一看，师徒四人挺高兴，因为就在前边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大大的庄园，有了人家了，你是化缘也方便，借宿也方便的。师徒四人这就来在了庄园的门前，唐僧甩凳离鞍，由得马上跳下，抬头这么一看，这是一座高大的门楼，乃是垂帘向鼻，画栋雕梁，看得出来这是大户人家啊。唐僧啊也真累了，把这马匹交给了猪八戒，他呢倚着墙根坐在石鼓上头歇息歇息。孙猴子没有稳当劲儿，三窜两纵上了这石头台阶了，用手一推这大门，吱扭一声，闹了半天人家没插着门，所以这孙行者呢一扁身子，他就钻进来了，拢目光仔细观瞧啊，这家还真够阔气的。一看坐北向南是三间大厅，连龙高控啊，在平门上头挂着一咒寿山福海的横批画，两旁边金漆柱上贴着一副大红的对联，上联写丝飘弱柳平桥晚，下联配雪点香梅小院春。再一看正中间设着一张褪光黑漆的香几案，在这几案上头放着一个古铜的寿炉，上边有六张交椅，两山头挂着四季的吊瓶，都是名人的字画。虽然说这猴对于

0: 哎，女菩萨呀，小僧乃是东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工作。
0: 大唐来的，奉旨到西天拜佛求经的，一行啊是师徒四个人，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老菩萨的坛府要告诫一宵啊。这半老徐娘上下打量一番，长老啊，那么那三位在什么地方呢？爷，请进来吧。哎哎，多谢多谢多谢。这孙行者把嗓门就拔高了。师父师弟快进来吧，本宅的主人是斋僧的大善人呐。这一嗓子喊出去，唐僧啊才和这猪八戒沙和尚牵着马挑着担就进到这大门当中。那位半老徐娘是热情的迎接，旁人都差点，唯独这猪八戒两只眼睛不够用了，盯住这个美妇人上下打量。哎呀，太好看了，嗯，穿着打扮也时髦，云鬓半苍飞凤翅，耳环双坠宝珠牌，脂粉不施油自美，风流还似少年才呀。哎呀，虽然说是半老徐娘，可是风韵不减呢。我猪八戒娶高小姐是娶不了了，要是把这老娘们整到我被窝去，哎呀，也不错呀。啊，这猪八戒吃完了西瓜呀，哎，又想起媳妇儿来了。这时候，这位美妇人呢，是热情的邀请，就把唐僧师徒都请到客厅里头，分宾主落座。然后，主人吩咐一声，让小丫鬟上香茶。等小丫鬟往外头一溜达，猪八戒这眼睛又直了。喂呀，这小丫头也够漂亮的，哎呀，垂丝的女童啊，拖着黄金盘白玉盏，香茶喷暖气一股散幽香，尤其是端茶献果的这小人儿，捉着彩绣春笋纤长，擎着玉盏是传茶上奉。别人呢都表示感谢，哎，多谢多谢多谢，唯独这猪八戒也不说话，那哈喇子哗哗哗哎往下流。猪八戒还纳闷呢，哎呵，我这身体怎么回事，这分泌物怎么这么多呀，啊，哗哗哗还接茶流哈喇子。坐到这儿了不能干蹲呢，唐僧啊主动跟人家聊天啊，敢问女菩萨您高兴啊，跪地又是什么所在。那妇人呐、乐呵呵的，圣僧啊，此间乃是犀牛贺州之地，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幼年不幸公姑早亡，与丈夫守成祖业，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啊，只是我们夫妻命里头无儿，只生了三个女孩，前年呢又大大的不幸，小妇人我呢又丧了丈夫，我一直啊就是居双陪灵守孝，现如今这孝服已经满了，唉，空一下这田产家业，再没有眷族亲人，有道是寡妇门前是非多呀，所以我们呢下定决心了，要坐山招夫，一共啊招四个女婿，我三个女儿招三个，我呢也招上一个，那么以后呢就可以出双入对，共享荣华了。这美妇人一边说着呀，两只眼睛滴溜溜的直转悠，上下就看这唐僧，那意思很清楚，他已经啊相中这个白胖白胖的和尚了，拿眼神就问他呢，

0: 长老啊，你愿意不愿意跟我搞对象啊？唐僧那是什么人呢？早就看明白了，哎呀，赶紧把头一低，推聋装哑，明目凝心，他是既然不答。那美妇人还接茬巴巴，说我们家呀，设下有水田300余顷，旱田也是300余顷，山场果木300余顷，黄水牛啊有1000头，骡马成群，猪羊是无数，东南西北这庄保草场啊共有60-70处，家下有8-9年用不着的米谷，10来年穿不着的绫罗，一生一世使不尽的金银财宝啊。圣强寺那锦帐藏春说什么金钗两行，你们师徒四人若是肯回心转意，招赘在韩家，快乐逍遥，享受这荣华富贵，那不比到西天取经强上1万倍呀。唐僧啊，一句话都不说，眼睛一闭，心里头就默默念诵经文。两旁边是孙猴子和沙悟净，这俩也不言语，只有猪八戒在那儿坐着，哎呀，就像活了定一样的，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哈喇子直流，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这。他扭头一看，唐僧就好像木头人一样在那儿坐着呢。猪八戒真着急呀，赶紧过去，拿这胳膊肘轻轻这么一怼。哎，师傅，师傅，人家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搭茬啊？多没礼貌。唐僧瞪了他一眼，然后把眼睛又闭上，还是不言语。猪八戒心说，我师父当和尚恐怕都当傻了都，到西天取经去，万水千山累一身臭汗有什么意思？如果说师徒四人都在这儿招婿了，每个人整一大媳妇儿，又是酒啊，又是色呀，又是财，哎呦，那可就抖起来。哎呀，我师父这大傻帽，他怎么不言语呀？猪八戒着急，那美妇人呢更着急。唐朝的长老啊，妾身我们说了这么多，您都听懂了吗？说实话吧，我已经相中您了，您只要是还俗，把头发扬起来，咱们马上就拜花堂成亲。我三个闺女也都是如花似玉，就给你这仨徒弟当媳妇儿。您看这事儿怎么样啊？干脆弯弓射箭照直了崩，您就给个痛快话吧。唐僧啊，在那儿一低头，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摩诃，还是念经。猪八戒急得嘣嘣嘣都蹦起来了，实在受不了了，过去用手这么一推，师傅，哎，您别念经了，什么时候念不好啊，非得这时候念，快说快说快说，人家女菩萨一片盛情啊。唐僧实在没办法了，这才把眼睛睁开。女施主啊，我们是出家人，不愿意过在家的生活，让您说说在家有什么好处呢？美妇人一听啊，她乐了，在家呀当然是有好处了，有事为证，说是春才方盛濯新罗，夏换青纱赏绿荷，秋有新酿香米酒，冬来暖阁醉阎陀，40受用般般有，8节珍馐件件多，趁锦扑灵花竹叶，强如行脚李弥陀呀。唐僧一听连连的摆手，女菩萨，你在家人享荣华受富贵，有可穿有可吃，儿女团圆，果然是好，但是你不知道我们出家人也有一段好处啊，也是有事为证，说是出家立志本非常，推倒从前恩爱堂， 外物不生，闲口舌，身中自有好阴阳。宫完刑满朝金阙，见性明心反故乡。胜似在家贪血肉，老来堕落臭皮囊。唐僧这意思啊，就是说出家人好处多多，尤其到最后的时候可以渡到幸福的彼岸去，升入佛国世界。可是在家的人就不一样了，吃了一辈子的肉，喝了一辈子的酒，男男女女的瞎掺和也不干净啊，丫头和小子马粪包饺子吗？尤其是到了临期末晚了，没有修行佛法的人呢，那就是嗝屁朝凉了，嗝楼一咽气，变成一具死尸。佛家管这个玩意儿啊叫做臭皮囊，用不了几天就腐烂了，就招蛆了，臭不可闻。这么比较起来呀，在家比出家可差得多得多溜。就这么个意思。这美妇人一听，那能乐意吗？当时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呢，要你这个泼和尚好生的无礼，我真心实意想要跟你搞对象，你却说出这么一通大道理来，歪理邪说。你是不愿意，那没关系，你这不还有仨徒弟呢吗？你为什么不问一问哪一个愿意招赘做我的女婿？唐僧也生气，扭头一看呢，正好看见孙悟空了。悟空，要不然你不要取经了，就留在此处招赘当女婿吧，给你娶个媳妇儿呀。师父，老孙他不好那口啊，哎，我还取经去，取经去。嗯，八戒，要不然你留下吧，我这，哎呀，猪八戒心说，我就想留下。他呀，张嘴结舌，流着哈喇子，说不上话来。那谁看不出来呀？孙行者用手这么一推，哎，八戒，过去吧，哎，找你丈母娘去吧。
1: 哎，别推我呀，说实话，你不也想留下吗？谁不想娶媳妇啊？你装什么大半蒜呢？师父，咱们再从长计议
0: 啊。这么说你也不想留了？
1: 我明显的我不想留嘛。
0: 沙僧，那就只有你留下了。哎呀，师父啊，弟子我就更不能留了。弟子蒙菩萨劝了话，受了戒行，等候师父。自蒙师父收了我，又成教诲，跟着您还不到两个月，更不曾尽得半分功果，怎敢图此富贵？我沙和尚宁死也要奔往西天，绝不干此欺心之事。好，这位说的更是斩钉截铁。那美妇人可不乐意了。呀，看起来你们都是铁石的心肠啊，牵着不走是打着倒缩。那好吧，你们就在这儿坐着吧，我还要忙旁的事儿去。说完站起身形，一转身呢，从后门出去，咣当把门关上了，小丫鬟也走了。师徒四人就坐在这客厅之上，茶饭全无，也再也没有人出入了。这猪八戒心里头焦躁啊，哎呀，师父啊，你忒不会办事儿，也忒不会说话呀。哎，马上就要开饭了，你嘚嘚嘚来这么一套，你看这怎么办啊？清灰冷灶的，这一宿可怎么熬啊？哎呀，好事儿办成坏事儿喽。沙和尚越听啊越不顺耳，二师兄，要不然你就留下吧，啊，做一个女婿，我们跟着一起喝喜酒，那不就有好东西吃了？
1: 哎呀，我哪能干那种缺德事儿啊！再者说，高老庄上我还有一媳妇呢，就是高翠兰呢。哎呀，高小姐是我的宝啊，我的辈儿啊，我的心肝连天份儿啊，真是我的好媳妇儿啊！
0: 好嘛，还没忘了高小姐呢，呆子。如果说这家的女孩比高小姐还漂亮，那你怎么办呢？
1: 那 那我就在这儿遭罪，哎，我就不要我原来那媳妇了。你看，哎，我这是开玩笑呢，我不是那么想的。实际上啊，他就是那么想的，只因为这老朱他动了凡心，才引出一段三藏不忘本是四圣是禅心。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
7: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

0: 八戒又动了凡心，就想在这地方招赘当女婿，搞对象，赶紧入洞房。孙猴子和沙和尚七嘴八舌头就批判他哟，把老猪可给说火了，哎，你们都住口吧。实际上大家伙都有这个心，谁不想娶媳妇儿，却单单的拿我老猪出丑。咱们是干什么的？都是和尚啊。俗话说得好，一个字儿叫威僧，俩字儿呢是和尚，三个字是喜乐官，四个字是色中的恶鬼。还有一句话叫做和尚当三年是母猪都赛貂蝉，你们就是能装啊。可把唐僧给气坏了，八戒呀，你胡说些什么？猪八戒心说，我这人心眼怎么这么实啊，想什么就说什么。师父，我是跟你们开玩笑呢，我看这气氛呢比较尴尬，我就说这么几句笑话，别当真呢，好吗？他这笑话越说呀，气氛是越尴尬。猪八戒眼珠转了三圈，师父，你看咱们几个人没饭吃倒是没关系，那匹白龙马可受不了啊，这么办，我呀去找地方放放马去吧。我干活去了，干活去了。他踢了秃噜又到屋里头就出来了，说是放马，实际上找了个借口啊。他就牵着这白龙马由到前门出来，顺着这围墙啊往后边绕，三绕两绕到人家后花园外头了。闪目光一瞧，还真不错，后门啊开着呢，由打这门往里头一瞧，哎呦呵呵，可把猪八戒给美坏了。闹了半天，这家的三位小姐正在后花园呢捉迷藏玩呢，说说笑笑，打打闹闹，那声音呢跟银铃差不多少。猪八戒把眼睛揉了又揉，想看看模样，怎奈呀就是看不清楚。为什么呢？第一，天色呀比较晚了；第二，这仨小姐是动态的，又是跑又是跳，她不定格，那玩意儿看不清楚啊。所以猪八戒急的是火上房啊，哎呀，看这身材是挺好，这模样是不是丑八怪，我还看不明白。像那个你心里头想不就得了吗？不，他呀嘴上还给嘚嘚出来了，是不是丑八怪，我看不清楚啊。人家三个女孩都是冰雪聪明，听的是清清楚楚啊，一齐停住脚步，冲着猪八戒这边啊瞪了一眼睛，然后一低头，嘎嘎嘎嘎嘎嘎嘎，乐起来没完了，这这这这这都跑回去了。紧跟着这家的主母可就出来了，哟，外面是什么人在此喧哗呀？
1: 哎呦哎呦，老娘老娘！
0: 这猪八戒就这么不要脸，管人家叫上老娘了。
1: 是我呀，在这儿放放马。
0: 哦，原来是这位小师傅，里边请吧。
1: 正要讨扰。
0: 猪八戒把马匹拴到一边，然后迈步跟着这老妇人往里头就走。到在了内室，分宾主落座，小丫鬟献上了香茶。猪八戒乐呵呵的，
1: 娘啊，能跟您聊聊天，我这幸福感立马就上来了
0: 呀。今天这个事儿啊可真是气死我了，你的师父也太精细了，怎么我让他在我家招赘女婿，他竟然不肯呢？
1: 哎呦，娘啊，其实也不能完全怪那和尚，因为他有圣旨在身呢，要到西天拜佛求经，如果说在这儿搞了对象入了洞房了，那唐王李世民追究起来，他吃不了得兜着走啊！所以他不敢呢。 即便说没有这个事儿，就那个和尚啊，也比较木讷。您幸好没跟他搞对象，要不然这后半辈儿啊都不幸福。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可是你大师兄和三师弟怎么也不肯答应呢？
1: 哎呦，他们俩就更甭提了。那个猴子，你说他干巴拉碴的，就知道吃桃啊撒尿啊，旁的都不会。他那猴屁股不是红的吗？他要是跟女人一聊天啊，当时那脸嘿比他屁股还红呢。那个沙和尚那是个傻崩壳呀，大傻帽。就那样的男人呢，太没有情趣，别说他不愿意招赘当女婿，即便说他愿意，您也得把他踢到一边去，根本就不灵啊。
0: 哦，原来如此。小师傅，那么您为什么也不同意呢？
1: 嘿嘿，娘啊，说句实话吧，我愿意呀，求之不得。可是我当着他们的面，我不好意思说呀，这不是吗？我假装放马，嘿，跑到这儿跟您呢掏掏心窝子。
0: 啊，那么说你有这个意思？
1: 嘿嘿，太有了。如果说您把我招赘做了女婿，嘿，那您家里头那可是白捡一个好劳动力。您别看我长得丑，但是我很风流啊，而且我还很温柔。我就总结过那么几句话，说我虽然人物丑，勤谨有些功，若言千顷地，不用使牛耕，只消一顿爬，不种及时生，没雨我能求雨，没风我会换风，房舍若嫌矮，我起上两三层，地下不扫扫一扫，阴沟不通我通一通，家长里短诸般事，梯天弄井，嘿，我皆能啊。
0: 哦，要这么说真是我家成龙的快婿呀。这个事儿啊咱们就敲定，我马上就找你师父，说你愿意招赘做我的女婿。
1: 别娘啊，您跟他说有什么用啊？他又不是我爹，也不是我妈，就是半路收我当徒弟，那根本就是糊弄人的事儿。这个事儿只要您愿意我愿意，还就算定下来
0: 了。哦，那好吧，你先回到前边去，我马上把三个女儿找出来跟他们商量商量。
1: 多谢娘，您可得快点啊，我着急着呢。
0: 这猪八戒由得里头出来，把这马匹由得树上解下来牵着，绕弯又奔前边去了。那么这主母呢，咣当一声把这后门啊就关上了。猪八戒以为这事儿办得挺严密挺严密的，实际上他可露了馅儿。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大路上说话草科有人听。石方才他假装说放马去，孙悟空啊对他就有所怀疑，这才跟唐僧请个假，说我监视监视，摇身一变变成了红翅膀的大蜻蜓，嘟在后边飞着盯着呢。就猪八戒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这孙行者呀整的是明明白白的，提前展翅飞到前厅去了，就把猪八戒所作所为跟唐僧和沙和尚讲述了一遍，把唐僧给气的脸都绿了头。哎呀，这个八戒可真是够丢人的。师父您别着急，他马上就回来，当面问问他。言还未尽呢，院里头响起脚步声音，猪八戒回来了，把白龙马往那儿一拴，然后垂头丧气进屋了，往那儿一坐。
1: 哎，这地方可真不怎么样，连点草场都没有，没处放马，没处放马。
0: 孙猴子跳过来了，八戒呀，你没处放马，可有处相亲呢。
1: 不猴啊，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你心里头还不清楚吗？你连娘都叫过了。
1: 哎呀！
0: 猪八戒心说坏了，这个遭瘟的猴子哪儿都有他，甭问，刚才他肯定是监视我去了。
1: 坏了坏了，
0: 我背后骂我师父，骂得嘎巴嘎巴的。
1: 哎呦，坏了，全露馅了。
0: 正这时候，腰门啊，吱扭一声开了，有小丫鬟头前引路，后边本院的主母来了，进来乐呵呵的呀，唐朝的长老啊，你们在这儿考虑多时了，但不知能把哪位师父留下来做我的女婿呢？沙和尚在一旁呢，气得脸色铁青。
1: 哎，早就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
0: 猪八戒一听啊，哎呀，这怎么接这话茬啊？
1: 师父，你看他埋汰我。
0: 阿弥陀佛，八戒，你要是愿意留在此处做女婿，你就留下吧，为师也不强求于你了。
1: 师父，这事儿还得商量商量啊。
0: 人家本院的主母说话了，哎呀，如果说再商量的话，那么这事儿就作罢吧。人家转身往外头就走，可把猪八戒急坏了。
1: 娘哎！
0: 他也顾不上师父了，跟着这位未来的丈母娘就跑出去了，又来在了后院，到内室往这一坐。
1: 丈母娘啊，您受累把三位姐姐都请出来吧。这相亲嘛，不得看看吗？
0: 嗯，好吧，我说真真、爱爱、连连，你们都出来呀！是来啦！一阵燕语莺声，三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都出来了，到这儿是一字排开呀。猪八戒偷眼一看，我的妈耶，长得可忒漂亮！就见这老大，20来岁的年纪，穿了一身红衣服，老二呢是17、18岁，穿了一身绿衣服，葱心绿，老三呢也就是15、16岁，穿了。

0: 一身藕荷色的衣服，哎呀，一个赛着一个的，各有千秋啊。丈母娘啊，您想把哪一位女儿嫁给我老朱啊？这主母摇头叹了口气，哎，这事儿着实的难办呢。我有心把大女儿许配给你吧。
1: 好好好好。
0: 哎，又怕二女儿怪罪于我。
1: 哎呀，
0: 我把二女儿许配给你吧，
1: 也不错呀。
0: 哎，又怕三女儿怪罪于我。你看这事儿弄的，我有心把三女儿许配给你吧，
1: 那更好了。
0: 哎，又怕是大女儿她挑理呀。
1: 哎呀，丈母娘啊，怎么那么啰嗦呀？您干脆就把三个女儿完全都许配给我老朱，嘿，我夜战三美，我也忙活得过来呀。
0: 你待着，你一个人就想要我三个女儿不成啊？
1: 哎呀，我不是怕丈母娘您为难吗？
0: 其实我看这事儿啊也好办，咱们就用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叫做天婚。
1: 丈母娘，我老朱也是孤陋寡闻，我就听说过地案，没听说过天婚呢。
0: 你呀别胡说八道，天婚地案就是日月无光，跟咱们这个不挨着。我说的天婚呢是撞天婚，就是用一块大大的绢帕把你脑袋给蒙上，然后呢让我的三个女儿在你面前走来走去，你抓住哪个，哪个就跟你有缘分，你看如何呀？
1: 哎呦，那可太好了！我丈母娘啊，我要是一把这仨大姑娘都给抱住，哎，是不是就仨都归我了？
0: 那么着倒是也行。
1: 你放心吧，哈哈，我算超生六。
0: 说个撞天婚，马上还就开始了，有丫鬟取过来一块大大的绢帕，猪八戒往头上这么一顶啊，两只眼睛可就什么都看不着了。这时候这主母吩咐一声，真真爱爱连连赶快行动起来，这就撞天婚招女婿啦。是啦，这仨大姑娘啊，刷刷刷围着猪八戒可就转开了。这老猪左一扑右一拽呀，说什么也拽不着。三个女孩呢身法还真快，好像走马灯一样。猪八戒玩了命了，
1: 咣，
0: 好，一脑袋撞到桌子腿上了。当时这脑袋上头呜起了一个大馒头，还是开花馒头，血都下来了。一手捂着脑袋，一手啊把这盖头就给掀掉了。
1: 我丈母娘啊，三个姐姐太乖巧了，我一个都捞不着啊。
0: 主母一听啊又叹气了，哎，既然如此就说明撞天婚失败了，你们之间没有缘分，你娶不了媳妇儿了。
1: 哎呀，哈哈，丈母娘啊，这三个姐姐太乖巧，我一个都捞不着，干脆我出个主意吧，他们三个不嫁给我，丈母娘，你就嫁给我吧。
0: 呆着，你怎么那么臭不要脸呢？连丈母娘你都想要了？
1: 哎呀，您放心，我不嫌您岁数大，我感觉吧，就这姐弟恋呢，特别特的有滋味。
0: 哎，我能遇上你这样的女婿呀，哎，也是前世修来的福分。不过你别着急，撞天婚失败了没关系，还有旁的办法。
1: 哎，丈母娘，还有什么办法啊？
0: 就是我这三个女儿啊，手都特别的巧，每个人织成了一件珍珠汗衫，我让他们都取出来，让你呢穿一穿试一试，能够穿上哪件汗衫呢，哪个女儿就许配给你。
1: 哎呦，娘啊，如果说我把三件汗衫都给穿上，是不是仨女儿又都归我了？我还能夜战三美呀。
0: 哎， 你怎么就惦记着多吃多占呢？好吧，就依着你。
1: 哎，好嘞。
0: 这时候真真爱爱连连进去了，不大一会儿出来了，手里头拖着珍珠汗衫，一人一件，灯光一照啊，是光华闪闪。猪八戒过去啊，唰抓过来一件，嘿，往身上一套，哎哎，正合适，哎，这件我也穿，哎，还有这件，嘿嘿，行了，丈母娘，您瞧瞧啊，这三件珍珠汗衫我都穿上了，哎，今天晚上我娶仨媳妇儿，哎呀，怎么这么紧呢？勒得慌啊！这不废话吗？那玩意儿能不勒得慌吗？顷刻之间呢，这灯光唰可就灭了，不光灯光灭了，这几个人也都踪迹不见，就连这房子呀唰哎全都没了。猪八戒可受老鼻子罪了，什么珍珠汗衫都变成了绳索呀，往他肉里头勒呀，哎呀，倒了血霉喽，摔倒在地呀，连气儿都快上不来了。压下猪八戒不提，再说唐僧带着孙悟空和沙悟净三个人就在这客厅里头挺着呢，忍了这么一宿，由于太疲乏了，所以呢纷纷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晨呢，凉风一吹，他们呢揉揉眼睛睁开了，哎呀，阿弥陀佛，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孙猴沙悟净也都睁开眼睛一看，这房子全都没了，哎呀，这家搬家他怎么也不说一声啊。唐僧啊还挺着急，悟空悟净也不知道八戒他到哪里去了。说着话一抬头，哎嘿，唐僧就发现了，就在旁边不远有一棵大树，这树干上头挂着一张纸，这纸上头呢齐齐整整写着八句话。唐僧赶紧过去拢目光，是仔细观瞧。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儿悄不悄的忙啥呢？

0: 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加，
4: 每年的家电
5: 费六百多，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8: 现在烧的家用电器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3: 好啊。
12: 这个是湿垃圾。
1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3: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4: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来来来，
20: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1: 来，大家看。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3: 哇，好浪漫！
2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5: 臭美。
20: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1: 好主意，
26: 好主意，好主意。
21: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

0: 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 咦，那你是什么？
4: 我是光盘。
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12点，午时，心经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5: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6: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患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速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郭亮，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都是由速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节目外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节目直播间的热线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其实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三部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7: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6: 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天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贾律师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经在江苏、浙江执业10多年，现在是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来提问。我们首先跟贾律师打个招呼。你好，贾律师。贾律师你好。
8: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6: 我们来看看热线上朋友遇到了哪些问题。先来看看长春的王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6: 请讲。
9: 哎，是我吗？
6: 是您了。
9: 哎，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是那个这边的话，因为马上快退休了嘛，然后我们单位吧，头几年有个四五年吧，然后单位就没给交保险，但是让我们签了一份就是那个自愿不交保险的这个东西。然后现在的话，他就是有四五年没交，现在就正常交了，但是我马上退休了，我寻思跟单位谈，让他给我把那个之前保险补交上嘛。然后单位的意思是得让我自己去交这些税呀、啥的，还有就什么违约金这种合理吗？
6: 再问问贾律师。
8: 郑女士您好啊。像这种情况，因为咱们那个根据咱们相关的法律的规定啊，单位让你承担补缴的税费呀、违约金、滞纳金等额外的费用，这个是不合理的也不合法的啊。你补缴的话，你只需要承担咱们个人的部分。其他费用是由单位承担的。因为这里面这个核心的是什么呢？缴纳社保是单位的和个人的这个法定的义务，你们不能是通过什么约定啊、免除啊，或者约定这个放弃啊，甚至你们双方这个约定就是无效的。所以单位他这个也是个法定的义务，如果是单位这个没给你缴上，他说你们双方有协议约定了，那么是因为你个人原因啊，现在你就想缴了，所以这个费用要你自己全都让你来承担啊，这个是不对的啊，对你们双方签订协议是无效的。
9: 那就是说他让我除了我现在就是想补缴的话，我只需要补充我个人该承担那部分。

0: 然后剩下的像那些不用我们管，是不是？
1: 是的，其他部分都是由单位来承担的啊，你只需要承担你个人营缴部分。
0: 哦，那好的，谢谢律师啊。
2: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来看看农安的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请讲。
3: 哎，我问一下，就是那个外嫁女，我姑爷是外嫁女，她在本村分了半拉，分了半拉人地，以后说是2027年要调地的话，她那玩意儿上哪去调去呢？
2: 他是在娘，您听我说，他是在娘家分了半口人的地，还是在婆家
3: 分？在娘家分的。
2: 他是什么原因给他分半口地儿、半口人的地啊？超生吗？超生啊，也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外嫁到其他村子了。
3: 对对对。
2: 嗯，咱问问贾律师，这种情况应该在哪儿？有没有可能主张到另半份土地？
1: 嗯，是这样的啊，就是您女儿嫁到外村了，那么关键的现在什么呢？看她这个集体经济组成员确认到哪个地方，
3: 确认到本村了，
1: 确认到你们
3: 娘
1: 家那头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1: 你确认娘家那头了，那你现在就是那个，如果说是想要地，啊，那只能是跟你们本村要啊，
3: 和这个娘家那头要，
1: 对，跟娘家那头要，嗯，
3: 啊。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2: 嗯，好嘞，哎，好，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抓紧时间。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了。我们的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提示大家可以来参与的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提示大家，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是我们的律师做客。所以说大家呢，有相关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呢，把握住机会，只有在我们的直播的时候，大家才有机会直接对话律师。记住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00控线。来看看松原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赵先生，把身后的收音机关掉。松原的赵先生再次提醒您，把身后的收音机或者直播关掉。
1: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了。
1: 我听是贾律师啊，我咨询一下子，就是今年分地前吧，我包了一份地，一口的地，因为这口的这个出双的吧，有点亲属就不落在我那个承包户上了。因为为了方便那啥，就后期吧，待十多年嘛，就为了这五钱好取，就搏出去了。搏出去，当时缺钱钱了，就是他耽误个本儿。我问我这个这一份这定人没了，算不算等户消亡？
0: 嗯，您相当于不是单独的这个承包户，对吧？
1: 就这包这一口人，这一口人没了，就在我那个土地财账上。待十多年，就是又搏出去了，搏出这，土地干啥确权啥的单搏出去了。
0: 只有在确权的时候是单独确的吗？
1: 都确权才单取，这承包前，97年承包就在我这户上了。
0: 97年承包的时候跟您是一个台账，一个承包是吧？然后只有在18年确权的时候是单独确权的，对吧？
1: 嗯，对，完了这中间就驳出去了，还
0: 别说中间还驳出去的是啥意思？您现在回答我，
1: 还出一把好值五钱，在我这上，
0: 那不就相当于分户了吗？那是哪年分的户啊？您别说97年，
1: 十多年以后了。
0: 哪一年的事儿？
1: 那个十多年以后吧，是为了支母好方便，他又单博都博出为了支母钱方便。
0: 我问您是哪一年的事儿？您别十多年以后哪块算的十多年以后？
1: 我说的意思不是，我一听了，一般一开始博都在我这户上了。
0: 现在咱们非常关键的节点是不是说您的这个台，咱们所说的支补啊，给您分没分户？是您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后来是不是给您办理了分户？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单独确权呢？这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吗？
1: 不是，我说你明白了，那个现在的承包权是落到我户上了，这一口人加到我本身。
0: 您现在手里这个台账是始终没有变化的，是吗？
1: 那就后期
0: 不
1: 出去。
0: 您看，您能不能回答我问题，赵先生？您看我这不反复跟您说呢吗？我问您，我说了，您97年分在一起了，之后是不是分户了？然后呢，18年他又单独确权了，然后您又跟我说回来，你说啊，我们97年在一起，那您到底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赵先生？我再最后问您一遍，您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97年你们是在一起分的，这个事儿很明晰了。之后我要问您的是你们是否进行了分户？如果办理了分户，您告诉我是什么时候办的这件事儿，不要再跟我说97年一起分的了，因为这个事儿现在我们要看您是否办理分户了。
1: 咱们记清，我说十多年前就不这个得出去了，就这么事儿没记清，就
0: 您别，我没问您节点，我现在节点都不问您了，我就问您是不是单独的承包户了，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如果不是单独的承包户，怎么会给您两家分开确权？所以说您现在要跟我回答这个问题。
1: 我就问你这个算不算就这是一开始这个？
0: 那您得回答我的问题，我才能回答您。
1: 你说怎么回答您？
0: 你回答我呀！我问你，你们两家是不是分户了？是不是单独的承包合同了？不要再跟我说97年一起分的事儿了。之后是不是分户了？回答我。
1: 分了，后期分户了，还是一个合同。
0: 行，那您分户了，您这个情况属于整户消亡，好不好？您看，您回答我问题，我们这就能给您答复，好不好？
1: 对，我先补说两句，我这一开始不在，给你合同没准，我就这么一寻思的。
0: 我所说的分户也不是您分开过了，您最开始的台账在一起，现在问您的是，因为您不是他单独劈出去了，劈出去了是不是大家单独的台账和合同了？这个事儿如果您现在叫不准，您上村上去问一问，好不好？
1: 不是能叫准。
0: 那能叫准是不是分开了？
1: 你说你真的，那咋不叫？我那个分那个 97年是那这这我是当快我办的。
0: 嗯，那是单独分开了，对不对？
1: 后期分的。
0: 后期分开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分开就是整户消亡了，这个人不没了吗？
1: 没了
0: 啊！整户消亡，您当过村会计，这事儿现在还不明白吗？咱还说啥以前了？您不都分开了吗？您别提原先了，咱不提原先了。但原先咱说那东北的地还，咱不用分呢，随便来开呢。你不能说原先的事儿啊，对不对？
1: 不说那个在银盒子上就算一户吗？
0: 您不是分开了吗？好了，赵先生，我不能再跟您重复了，因为一是耽误时间，二是咱俩反复这么说，特别耽误事儿。您已经分开了，您就是村会计，您心里明镜的，您还揪着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您跟我说97年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咱不说了，那闯关东的时候地还随便种呢，对不对？咱不能讲这个理儿了，赵先生啊。好了，跟您说到这儿，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8297，来看看农安的陈先生，久等了。
2: 啊，好，
0: 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农安县的，那个头轮分地吧，我妹子分着地了，等二轮分地就97年嘛，就是农安县这不有那不这外嫁女啊，给一标亩地，就嫁到全国县了，我妹子给一标亩地，完了97年呢，我们种一年，98年呢，完了就是村上吧，一共我们是14个组。就我们这9组这10户人家给抽回来了，其余都没给往回抽。完了我们呢就向乡去找，向乡政府要地去了呢，乡政府也没给我们解决。我们到农安县的信访局去说去了呢，去信访局说的回去跟那个村上商量。完商量也没商量通啊，完了我们去硬种地去。硬去种地去吧，就是这个村上把这地就包给人别人了，人家别人吧就揍我们。就这么往地一压，人家也都是老实巴交的人家呀，也不敢跟人打，就始终就这么多年嘛，就让人家给霸占了这么多年。我一寻思，我这怎么得用什么方法能把这个地要回来，或者是这些年的损失我们怎么办呢？从他上哪要去啊？
0: 再问问贾律师。
3: 您是说？97年分地的时候，你妹子这个分着地了，是不是、啊？然后99年就是我，99年嫁到外
2: 地了，
3: 嫁到外地去了。
2: 哎，对。
3: 那你个你妹妹嫁到外地去了，在外地有没有分到地呀、啊？
2: 她后来分了地的，就是说吧，那个整浪农安县吧，就有那么个令，就是吧，
3: 我听明白了，
2: 一标亩地。
3: 其实这个就主要的就是说，你妹妹在全国县婆家那边也分着地了，对吧？
2: 后来分着地了。
3: 后来
2: 吧，就是他那边那个地，照咱们农安县晚分1年、2年不3年。
3: 行，我听明白了，就是你这边你妹妹在那边也分着地了，啊，然后你们这个村里面呢，把你妹妹的地收回去了，是吧？
2: 对，因为整到我们这个地主地，
3: 你不是说别人别的地方，
2: 你听我说，对不？那不合理吗？他就14户14组，
3: 我听明白了。
0: 陈先生，您现在打进直播间应该听贾律师说，不是听您说，您已经说完了，好不好？您听着。您别有厉害劲儿跟我们使有啥用啊？刚才你还跟我们说，哎呀，我们家挺老实的。对，您别激动，咱激动解决不了问题呀、
2: 啊。
0: 啊，好嘞，听贾律师说。
3: 您是这样的，假如说当时收地的是你们这个村小组是吧？你们村小组收的地是吧？
2: 啊，
3: 你们这种情况，你不要看人家其他的小组怎么收的，如果你们村小组当年把这个地收回去了。啊，也就收回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按照当时的政策和当年投资和那个当时的政策，就是说这个如果是外嫁女，或者是说有这个其他的情况的，村里面这个地是可以小范围调整的。比如说外嫁女的，如果是在婆家们那头，是没分着土地的，是村里面不能收回。如果是在婆家们分到地了，不能两头占。
2: 当时没分着地。
3: 当时来不就分到了吗？
2: 全国县晚呢，我晚两三年。
3: 后来不就分到了吗？
2: 再一个吧，就是
3: 你要是主张说你要当年的99年的那个当年那个说那个当时这个是应该不应该收回去？当年这个权益如果主张的话，现在过去20多年也主张不了了。
2: 那我们那个村上现在也都没往回收，就收我们这几户了。
3: 你们这几户跟他们是不是一个小组的？是不是一个小组？
2: 不是一个村的，一个村的
3: 不行。 因为那个村小组也是一个集体经济组织，看你们小组啊。
0: 嗯，看你们小组没有问题啊。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绿走微信1829456718294567。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啊，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008581-57888581-5700空线。来看看长春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
4: 哎，你好，律师。
0: 嗯，请讲。
4: 我老公然后找借了20万，然后他就做了这个担保人，然后当时觉得关系就挺好的，然后就是抹不开面也就借了，然后在合同上签了个字，结果那个他拿了钱跑了，就是我老公那个哥们拿了我老公的钱跑了，然后现在就找不着他了，债主。然后就把我老公告了，然后法院把他的工资卡也给冻了，就是现在手里没有现钱了，然后我们家还指着这个钱就是那个吃饭呢。你说就是你说我老公签这个字儿，然后签多少这钱，他这个钱还能要回来吗？
0: 嗯，再问问蒋律师。
3: 嗯，周律师你好，我给你复述一下，您是说您老公帮别人担保了吗？
4: 对
3: 啊，别人借钱，你老公担你保，然后现在就是把你老公那个起诉了，那个借钱的人跑了，是这个意思吗？
4: 对，是的。
3: 啊，像这种情况，你问这个钱还能不能要回来？
4: 对。
3: 嗯，你老公帮别人担保了啊，担保的情况下，如果是借款人不还钱，那么这个你老公承担这个担保责任。嗯。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对方向法院起诉了，法院把你这个你们的工资卡给冻结了。那么冻结工资卡呢，是为了这个判决之后生效之后有利于执行，所以说这个冻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冻结的工资，如果这个工资是你们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没有其他收入啊，那么你可以向法院提出那个执行异议，提出异议啊，就提异议要求那个工资不能全部冻结，嗯、给你们留一部分生活费用。嗯，然后那个这个钱，如果是你们想往回要这个钱，除非什么情况下可以往回要呢？就是你老公承担了担保责任之后，可以向那个他的朋友不是跑了，可以向他进行追偿。
4: 嗯
3: 嗯，所以说现在你们能做的事就是这个，你们法院宣布那个这个冻结的那个冻结一部分，不能全部冻结。嗯。

0: 是不是背。嗯，
1: 好。
2: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来看看舒兰的刘先生，你好。
3: 你好。我问一下子，我买了无产地山，我可不可以把那树拿了开荒啊？开地种地？
2: 不行，你要那个拿树的话，得到林业部门报批呀。
3: 得报批呀。
2: 对呀。让您罚才能罚。
3: 哦。
2: 嗯，您自己说罚就罚不行。
3: 哦。
2: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看看下一位，农安的马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4: 我是这么个情况，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失能老人补贴，什么条件合格？
2: 这个事儿要，因为这个失能老人补贴也是刚刚发布的，然后呢，您现在应该先联系您所在的社区或者村委会。
4: 我上村委会申请了。
2: 对，先到村委会去报备了解一下，因为刚刚开始这个事儿，而且他对这个失能的这个要求是有相关要求的。
4: 我跟你说说我家这老头，我家这老头今年74岁，他眼睛啥也看不着，他还是脑血栓后遗症，完他还手过术，他啥也不能干，跟自理都不方便。
2: 就是我想跟您告诉您的，就是正常他现在国家发的文就说的是中度失能的老人，他是否属于中度以上失能老人，这个
4: 是那啥，
2: 您听我说。哎，马女士听我说，如果他属于中度失能的老人的话，他有相应的这个补贴，但这个钱不是说直接每个月给您打钱啊，可别听网上主播说的，他是每个月有800块钱的这个额度，但这个额度相当于是您要花出去之后，然后给您补贴40%到50%，明白吗？不是每个月给你800块钱，这事儿是两事儿。
4: 不是这个意思啊。
2: 对，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现在很多主播就在这瞎解读，就导致很多农民比较关心这个事儿。我得告诉您，是您得把钱花出去，然后给您报40%到50%。您这个花出去，包括可能您在这个社区的食堂吃饭啊，包括这个找人上门给您一些这个助浴呀，或者等等一些这些活动上，然后才有相应的补贴，每个月是最高给您额外报800块钱，但是相当于您自己得花1600出去能给您报800。
4: 对了，我明白了，谢谢啊。
2: 好嘞，哎，跟您说到这儿啊，在这儿咱必须找机会，郭亮单独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很多农民啊，发现我现在有很多主播特别不负责任，一有这个事儿之后，我就想到了他们马上就会拿这个去博老百姓的眼球，让老百姓觉得，哎呀，国家要发钱了，一个月发800呢，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事儿大家必须得弄清楚啊。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3: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辽宁的徐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6: 请讲。
7: 我有个这么个问题哈，我是一名。

0: 外甥女家在城市，就是这边本上就有我爸我妈两个人的名字，没有我的名字，我就上村里啊去找，找想添加名字。他说我他说更改可以，不能添加。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爸当年是承认，我爸是就是正式职工，就在农村是正式职工，后来在下岗失业之后啊，他说我爸是废农户口，下岗失业之后啊，我爸就要着地了。签本上就有他和我爸两人的名儿。后来他就说叫更改，我就没改。他说就是叫我给我爸拿下去，给我填上。你说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1: 嗯，再问问蒋律师。
2: 嗯，你是外家，你那个在本村你是分到地的是吧？
0: 啊，对。不是，都是那个上面啊，就是那个上面应该是有地的，我的户口一直没有变。
2: 不是应该有地，我问你，二等土地承包的时候，你分到地了吗？
0: 那我不知道，承包合同什么都没有，手里。
2: 承包合同没有，你在娘家那个，你这个当时你说你父亲是没有地，那你跟你母亲在村里，你母亲分到地了？
0: 对。
2: 那你的户口在哪儿？你的父母是跟你父亲在，你是非农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吗？
0: 农村户口。
2: 你是农村户口，然后你现在婆家这边没分到地是吧？
0: 对，我家在城市，是的。
2: 啊，就你家在城里了。啊，那你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那个要求把你的名字加上。嗯。
0: 哦，我加上那怎么办？就加添加名字就行了呗。
2: 对呀，因为你这种情况下，你今年多大了？
0: 我53。
2: 53的，那你当时是在农，如果说你那个跟你母亲当年那个在农村户口，在农村户口在农村的话，正常应该你是能当时分到土地的。嗯，
0: 是的。
2: 你当时分到了几个人的地呀、啊？两个人的地是吧？
0: 土地就一直就是那土地就是凉了，一直都有我们的份儿。他就当时就是说有我们的份儿，就是说像我爸这样，他说不给确权。
2: 嗯，像这种情况，你不管你爸的是怎么处理，你这面就应该有你的啊，应该可以那个登记，可以
0: 啊，有我的啊，有我的律师贾律师，
2: 嗯，
0: 他村里说的意思，真的叫我去开上村里开个证明，他没给开，他说就是给我爸那替换下来，那我怎么办？
2: 给你爸那个替换下来，你这个怎么说？如果说给你们村里还有其他的有地吗？有机动地能分有地吗？有多一个土地吗？
0: 我们种这些都有，我们这家庭承包这地里面都有我们的地。
2: 嗯，那你村里面像你这种情况，因为你已经嫁到城里了，然后你这种情况是把你父亲那个拿下来，把他的名字拿下来给你添上，是把你的父把他的名拿下来给你的添上，其实从法律上来说这是没有道理，是不合法的。嗯，应该是能把你的名添上去可以的。嗯，至于你父亲加不加名是另外的事儿。嗯，
0: 我爸去世了，对，这就是地还是那些地是吗？
2: 什么？你爸怎么的？
0: 我爸去世了。
2: 你爸已经去世了？
0: 对，我爸我哥都去世了，因为我
2: 你爸你的名签呗，把他的名拿下去呗。
0: 他的名拿下去，村里意思说给我一部地也不给我，不给，就是说我接替我爸那个地，是这个意思。我说我们现在
2: 地不就是你不能再另外给你分地了，就是你种你原来你们家那个地。
0: 啊、哦，我们家那地就是原来那些地，就是说都有我们的地。他说到时分地给我爸，都说是不对的。我说我们那时我爸
2: 不对，就是你们家原来是二等土地。你听我说、
1: 嗯，
2: 不管是对不对，就是你家里面二等土地承包原来的，现在种多少地，把你的名填上去，这些地你们去那个家里面还有谁，你们一起就是承包经营。是你父亲、你哥哥把他们名字拿，他们人不在了，名字拿下去就可以了。
0: 是吗？
2: 把他们的名拿下去，
1: 对，
2: 地还是原来那些地啊。
1: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咱自己再消化消化，要不然别反复在这儿纠结啊。没有添加律所微信的，记好律所微信18294567。来，接着看看下一位松原的高女士，提示大家8581579988815700空线，有法律法规问题的可以继续拨打。你好，高女士。
3: 嗨，你好，律师。
1: 请讲。
3: 我家是那个土地，我分四口人地，四口人地，我妈是就 97年婚的呢，我妈是2000年没的，没的完了，确实证上就没我妈的名字。完了就是呢，我说的那个我户口始终在我娘家，完了我婆家给他分地了，完把我的名字添上去了。完我说的这不是因为我妈的地不能写我名字，完词人说的那个没有证件了，那咋说呀？那就是说那我冒烟我的地。我说的那时候真，我说的你们可以普查呀。我说的分地说我妈活着，一个屯子人那是跟我妈素掰的掰的都知道我妈活着呢。再者说了，我老弟是05年没的，我是19年结婚。我说的那照那照那结婚照都在一起照的，我老弟有地那名字添上去，那我妈那地咋被添上去呢？
1: 张刚问贾律师。
2: 你好，刘女士啊，高女士啊，您是说97年分地的时候，你们家四口人地，都是这四口人都是谁？
3: 我妈、我老弟、我老妹、我爸，他们四口人地。
2: 97年分地的时候是你妈妈，还有你爸爸、你老弟和你妹妹。
3: 哎，对。
2: 那现在你妈妈去世了，你父亲在不在了？
3: 都不在了。
2: 你父亲不在了，你老弟也不在了。
3: 我老弟也不在了，就剩我老妹我俩。
2: 就是你跟老妹儿，你俩，那你弟弟家，你弟弟有没有媳妇？你弟弟媳妇呢？
3: 弟弟媳妇他们结婚的时候就生完地了，他弟弟那什么在他娘家？
2: 他弟在娘家，他人在不在？所在？他那户口在不在你们这边呢？
3: 没有，没在这边户口。他们结婚这不是那什么？
2: 孩子呢？
3: 我们起这边，
2: 弟弟家孩子呢？
3: 在这边户口你们起这边的。
2: 我问你，你弟弟家孩子户口在不在你们这边？
3: 不在。
2: 户口有问题，在娘家，在娘家那块啊？
3: 哎，对，也在他娘家那边。
2: 那你妹妹呢？
3: 我
2: 妹妹，
3: 你问是我。
2: 你的妹妹分地的，当
1: 你妹妹啊？
3: 我妹妹是一个人，我妹妹一个人，我弄成妈呢？我妈、我爸，就我老弟，他们四口人地，始终分地是他四口人地，没有外人。
2: 那现在你妹妹现在还是一个人？
3: 哎，对。
2: 那现在这个地呢，就是你妈跟娘这个这些地，这四口人地应当确权到你妹妹名下。
3: 就是说去年到谁名下，因为他跟我妈的名字写着我的名啊，他没写我妈的名啊。
2: 你妈妈去世了，不能写了啊。
3: 啊。
2: 去世了，那就是不能在这写，没有意义了。
1: 还有其他问题吗？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记好绿色微信18294567，我们来接着看看桃南的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请讲。
4: 那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咱们那个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身份确认这一块儿。
1: 您说。
4: 因为我户口迁到我婆家了，完了我的地是在我娘家这头，完了现在就是我那个集体组织成员身份，我昨天跟我们那个村长和那个书记打电话了，他说现在确认不了了，说咱们全省都确认不了了，我想问问是真的吗？
2: 你现在这个户籍，你现在的集体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到娘家了还是确认到婆家了？有没有确认呢？
4: 现在没确认，因为我婆家那头是农场，我们那边确认不了。
2: 啊，你就是那个你现在，啊，你原来是娘家这边有地，然后你后来嫁到农场那边去了，是吧？
4: 对。
2: 嗯，然后现在你这边的是那个说这个说确认说这个已经确完了，确不了，这个是不对的啊。你现在那个，你弟不还在娘家这边的吗？
4: 我弟在娘家那头呢，因为我们农场那头不可能给我分地。
2: 对，嗯，你这个你现在可以，如果是说你看核心的时候，看你婆家这边能不能给你确认，就是给你确认集体就是成员，给你分地。如果婆家这边是分不了地啊，这边也不是成员，那你现在就可以要求确认娘家这边集体就是成员啊。但是你弟不是也在这边呢？
4: 我昨天给书记和村长打电话，他说确认不了，就咱们全省现在都确认不了。完，我就看咱那个集体组织成员法。
1: 王女士，这样就是咱们吧，很多农民吧，包括还有很多我们现在大家一看到有人解读什么法规法条，就上来就说，哎，我看这个法几条几条说了，咱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不是说这个法咱不遵守，而是您不用去单独的去拎出来，我要看了这个法了，这里头什么法条怎么怎么样的，您说这事儿不解决您现 现在的实际问题，您听贾律师跟您说啊。
2: 嗯，你现在你这情况呢，你向那个娘家村委会提交一个书面的申请啊。提交书面的申请，然后那个申请之后，他这个村里面就是这个集体审核，说你就符合符合条件，你不说你确认确认不了，你说我符合条件，你说我说同意条件，然后往乡里面去送，对吧？
4: 啊，
2: 乡里面去送那个东西，乡里面甚至那个乡村网站这里的，就是人家同意了、审批了就 OK 了。你村里面说你不用说你确认了不了的问题，你说我符合这个条件，你给我写上我符合这个条件啊，我不需要你确认，确认的话上面送。
4: 再一个就是你像我现在我是属于丧偶的，我富哥，我要想把我的户口我就想迁回我娘家那头，能不能迁
2: 户口想迁回娘家？你那个你得看你那个娘家这边现在按照现在的常就是正常的操作啊，咱不是法律问题了，就是现在的常规操作流程得需要说你娘家那边有地，有地，然后还得有房。
4: 有，我地是有，那你说我没有房
2: 子。你是有地有房，然后或者是说这个，或者有地方管的不太严的，说那个就是或者你把户口落在那你的娘家那块父母的，或者父母有房。
4: 那也行哈。
2: 对，这你得看当地这个实际操作当中的，看那个派出所那边的政策。
4: 但是现在出现一个新的情况是咋的呢？反正我那个社主任就那村主任就告诉我，他说那啥实在不行吧，那个书记也说了不给那个确认不了，就是那个你地主的成员身份，这个书记不也说了确认不了，说实在不行你就是那个啥吧，打那个12345吧。他是这么告诉我的。
2: 你不用打12345，打什么12345啊？你就是你现在这种情况，你就申请到村里去申请。他是不是是什么全省都确认不了？你说就了不了的问题，那个你村上的问题，只要你符，你说符不符合，符合就 OK。你村里面你这个工作往上面去送，
1: 王女
2: 乡里面县里面。
1: 王女士，您现在所说的当地给您的答复，他只是说现在他认为现在都已经报完了，然后现在不能报了。实际上要做的事儿，现在是应该给您报上去，但您的这个身份在网上什么时候能查询到？这个事儿的确现在我们没办法，任何部门给您这个统一的答复，因为的确是现在相当于查缺补漏环节，但这个查缺补漏，人家也得一批批次办啊。王女士，
4: 好
1: 嘞，哎，跟您说到这儿啊，记好律所微信18294567，来看看四平。周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1: 请讲。
5: 啊，就是我就是跟老太太是两个继承证，这次到27年，好像是吉林到27年那个到期吧，我就想合户。那老太太就是生自己已经跟我们都10多年了，房子就是我们已经过户到我们的名下，就确权的时候已经过户到我们的名下了。
1: 跟您赡不赡养老人，听我说啊，好了，听明白了。跟您赡不赡养老人和确权证确没确在一起，以及老人跟不跟您在一起，房子给没给你，这都不是合户的必要因素。至于咱们在下一轮延包时能不能给您合并，得看村上统一是否跟你们重新签订承包合同。如果要是统一都重新签了，都给大家这么像您想的说，哎，我们全都这个跟父母啊还是跟子女啊，我们都合并一起，为了规避咱们这一轮所遇到的一些相关问题，得看到时候是否统一这么操作。现在省里没有统一的文件来说明这件事儿啊。
5: 那我们已经造成事实了，我们在一个桌吃饭就这些年了。
1: 跟那有啥关系呀、周女士，跟您的理解没有关系
5: 啊。
1: 您在一起生活，您赡养老人是您作为儿女应尽的义务，这跟您的承包合同是否签在一起没有关系。不签在一起，老人没土地，您该跟他一桌吃饭，您该赡养你也得赡养。
5: 是，我觉得这不是那个
1: 赵
5: 康已经事实
1: 啥事实啊？您赡养老人就是事实，您赡养老人是义务，这就是事实。事实就是您具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啊。至于能不能合户的事儿，咱也没跟您说死，我不说了吗？得看在延包时大家统一处理，是否针对像您提出的这种诉求，村上统一全都给大家所谓的重新签这个承包合同，然后呢，把你们认为能规避的问题全都规避掉。这个事儿现在不确定，但是到哪儿您赡养您爹妈跟他有没有土地都没关系啊。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提示大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天军贾律师，贾律师做客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啊！节目还有个十分钟的时间，来看看长春的宋女士，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1: 请讲。
6: 啊，律师好，我是在网上吧认识了一个女的，完了我俩就聊天嘛，聊了半年多呢。反正这女的吧长得也挺好看的，说的她是那个做服装生意的。完前段时间吧，她就说跟我说资金周转不开的，管我借钱。完我当时就可能头昏了，就借她了，借她3万块钱。完她说的过一段时间完了就见面，我俩完了就还我。完了我就这不就是头脑一热借他呢，结果等到那奔现那天我俩。

0: 就那那天，他完全的就是跟本人长得也不一样，是反正是挺吓人的，还带着孩子。完了，而且呢，现在也不管我钱，最主要是他长得好不好倒与我无关，就是骗我嘛。完了，然后把我拉黑了，不管他要钱，他就最后就把我拉黑了。现在就是我也找不着他了，我就想问问律师，这是这个钱我能不能要得来？
1: 贾律师，
2: 第一个律师你好啊，您说的这种情况，一个咱能不能要回钱？关键那个咱手里面有没有这个什么？有没有转账的记录啊？有没有？
0: 那有，
2: 有转账的记录，有没有这个你俩就聊天的还在不在呢？聊天内容就能说明这个钱转给他的是借给他的，是因为他就是当时借给他的钱。如果有这个内容的话，你俩之间这个钱就是这笔钱是一个借贷关系，借贷的关系，借贷关系。如果是说你现在想要的钱，他是把你拉黑了，找不着怎么办？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提起诉讼呢，但是咱们需要那个，对方的那个，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个证据之外，还有对方的身份的信息，就是咱们所说的身份证的正反面的复印件，或者是说公安机关出具的他这个户籍登记信息表，得有这个东西，然后还需要写个诉状才能到法院去立案。
0: 那他都把我拉黑了，我也不知道他身份证啥，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信息，也怎么办呢？
2: 不知道什么真实的信息，你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如果有真实姓名的话就可以可以委托律师帮你去调他的那个身份材料。
0: 我感觉他告诉我都是假的，就是当时是微信我给他转的账。
2: 你如果是说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那这种情况啊，要么你就是那个，如果说他提供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然后现在那个钱又不还，你除非就是到那个去报警处理，看看能不能立案，然后你报案的话，你肯定你说这个是对方那个，借了钱之后，然后提供你的信息都是假的，然后现在把你拉黑了，看是否涉嫌诈骗，
0: 那我就是先报警呗，看能不能查到，要查到身份信息了，我再起诉，实在不行。
2: 可以啊
1: 。
0: 那好了，知道了，谢谢您。
1: 好嘞，我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长春的马女士，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吧，我家这边的吧，深圳一开会，像大伙全在内收俩，一天都签十多张，完另外呢，队长给那个机动队盖大棚，他50%股，那机动是第一上火的，他50%股，合理吗？
1: 您说这俩事儿没有关系，您现在说这个签字画押押十多张也好，这个跟您刚才说这事儿是一个事儿吗？
3: 不是。
1: 咱就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说。
3: 那我说签字盖押，一开会就签字盖押，以后对孩子考个公务员什么去了也没有影响啊。
1: 您签字画押干啥了？
3: 他拿了就去告状去。
1: 他让你们都签字画押，然后他说他要去上访呗。
3: 对。
1: 那这事儿是出于您自愿的，有人胁迫你吗？
3: 不，要不是开这个会，不，那收俩，不签字，组织成员给你批评去。
1: 咱们先说这个事儿，再问问贾律师。
2: 是这样的，女士啊，你好啊，就像你说的，刚才您说这个，说你村里面那个队长说要开会，就必须要你们签字画押，如果不签字画押，就是他把你组织经济成员踢出去。首先第一个，你们签不签字画不画押，跟经济组织成员没有关系，他自己想踢也踢不出去，这不是他自己说的算的，他没有权踢。集体经济成员的话，如果除非是说什么呢，你就按照法律规定的，你符合条件的，符合法律规定条件才可以的。比如说你这个把户口那个迁走的，上别的村的，成别的村的集体经济成员了，或者说你考上公务员了，这种情况下符合法律规定的，像你说我就不开会，我不签字，他说你这个集体经营权把你踢出去，他没有这个权利，法律也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说，然后你说这个，所以说那个签字不签字，这个是否去签字去啊，完全自主权在你们自己啊，如果他胁迫你们签，你完全可以不签，
3: 我就想问问，要是签了的话，对孩子以后考公务员有没有影响？
2: 那你看签了干啥事儿啊？
3: 他就拿了告状去。
2: 你告状的话，你要是那个你告状的正常程序是可以的，嗯，你们走非法程序，你那个越级上访啊什么的，将来可能会受你们多少的话，如果是你对你们来说啊，是可能会产生影响，我只能说可能会有点影响，嗯。
3: 那个大棚经理他盖上了他50%股份，那这个经理是大伙人都有份，他50%股份，那合理吗？
2: 首先是这样的，你大棚盖那个，如果这个大棚怎么用啊，得经过你们那个集体经济组织，就是你们生产队的全体的成员大伙开会研究，3/3同意这经济地上是盖大棚啊还是干什么用啊，啊，得经过你们几个同意，然后谁有多少股份的话也得经过你们那个大伙研究啊，3/3同意是他谁出钱出的多占多少股份，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3: 他也没偷摸带过，他就自个儿私自就盖上了。
2: 嗯，那你那不行啊。如果自己私自盖上的，那肯定是那不行啊。所以你再去回去好好了解，是自己私自盖的，还是走的什么样的手续？
3: 上面也没有手续，没让他盖。
2: 如果是你
1: 这个事儿，您得再去了解了解啊。
3: 好嘞，谢谢。
1: 哎，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如果您在抖音和视频号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版，一定要抓紧时间点左上角的头像关注我们的节目，点左上角的头像关注我们的节目。提醒大家，只有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才是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所以说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对啊，可以在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到1点进行咨询。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律所的地址啊，苏邦律师楼的地址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长春市的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我们贾殿军律师的做客，提醒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明天见。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0: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

0: 和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实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6: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
2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2: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4: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2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5: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6: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5: 对呀。
6: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5: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6: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5: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6: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8: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9: 那微风中的歌吟，
8: 风从东方来。
7: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10: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不散。
11: 在音乐当中，我们也可以足不出户去感受世界的爱。这是早年的一首创作歌曲，公益歌曲，让世界充满爱。

0: 涯，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
3: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特别想知道你是谁，你在哪里，什么心情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个城市的什么空间。我们的音乐就像是，其实我们本身就像是在音乐的大海边玩耍，你和我都是。可是呢，你是那海，我是那岸边的投石子的人。当我把一个一个小石子，也就是一首一首的歌，轻轻地投向你的海，那一圈一圈荡开的涟漪，就是你的回应，就是你的反馈。不喜欢就石沉海底，如果有一圈一圈小小的波纹微微地荡漾开，我知道那是你在向我致意。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音乐当中由深的感受到时光的流逝，也许随着年岁渐长，我们会越来越倦于去追逐远方，用舒服的姿势和喜欢的人待在熟悉的地方，这也是一种生活，也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幸福。对生活的解读那么多，可是这世上总有一种人，他们是不唱不快的，我说的就是音乐人骆宾，我们很熟悉吧，一位90年代起踏入歌坛，在1993年凭借着诗歌晚钟入选中国诗歌年鉴的诗人。如果按这个路子走下去，他应该就是一个诗人，可是他从北大退了学，加入了音乐界，他几乎为国内所有的大牌歌星都写过作品，也为30多部电影电视剧和专题片创作歌曲和背景音乐，被誉为中国流行歌坛新生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如果你没有见过骆宾，没错啊，在这之前的许多年他都是幕后作词作曲，像他的代表作你一定听过，或许也唱过，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还有指南针乐队的回来，选择坚强，还有梦里水乡等等，作品多次荣获全国各地十大金曲及作词和作曲奖。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

0: 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4: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之道，
12: 读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 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3: 遇上了这么一个奇葩，张松林还真拉不下脸来从背后下黑手。他摇着头叹了几口气，也拨转坐骑，继续漫无目的在草原上徘徊。游击队应该已经从喇嘛沟撤离了，现在赶去的话只能是遇见一大堆马贼。周黑炭那边的援军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过去，掉头迎上去也未必能够遇上。有心再去骚扰藤田老鬼子的车队，身后又坠着一条甩不掉的尾巴，当真是前进也难，后退也难，怎么走都找不到合适的方向。正犹豫不决间，前方突然传来一阵马蹄声。借着所剩无几的日光，他看到十几匹战马迎面向自己奔来，最先一匹黄骠马的背上有名彪形大汉手持一双盒子炮，厉声断喝：
15: 骆云龙在此，哪个敢抓我兄弟尽管放马过来。
13: 骆云龙，骆云龙！见到那标志性的黄骠马，小鬼子们岂能猜不到来者是谁啊？再也顾不上跟张松林纠缠提什么约定不约定的，拨转坐骑撒腿就跑。
15: 哪里走？
13: 这陆云龙是最看不起他，就是这种欺软怕硬之徒，催动黄骠马紧追不说。但这双方毕竟是有些远，盒子炮的射程又非常的有限，追出四五里路却没有任何斩获之后，他便又悻悻地将坐骑兜了回来。本来打算跟好朋友张松林啊介绍一下身边的众位弟兄，结果啊隔着老远就看到自己带来的游击队的战士们围成了半个圈子，将张松林死死地困在了中央。每个人都枪平端刀出鞘，随时准备把张松林打成一个烂筛子。
15: 怎么回事？你们几个在干什么？把枪全都给我放下。
13: 陆云龙大惊啊，赶紧策马冲入人群，用自己和黄骠马的身体挡住张松林手中的盒子炮。
15: 他可是特地赶回来帮咱们对付小鬼子的，江鬼子要来偷袭的消息送上山呢，也是他。你们几个到底要干什么？
13: 他跟小鬼子是一伙的，怕误伤到自己人。游击队战士们气愤地压低枪口大声回应：
15: 你看他脸上一点汗都没有，哪像逃命的样子，分明在给小鬼子带路，准备偷偷摸摸到他家里头去打咱们一个措手不及。
17: 对，赵队长，你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
15: 他刚刚明明可以跟你一起去追鬼子，却连枪都懒得拨一下。要说这里头没有猫腻，鬼才信呢。
17: 他们国民党的人最喜欢当汉奸跟小鬼子带路了。他……
13: 众人是七嘴八舌，纷纷对张松林的身份和来意表示怀疑。眼看着好兄弟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了，赵天龙抬起手来毫不客气地给距离自己最近的游击队员一个大波窿。
15: 他们忽略了什么呀？他给小鬼子带路，他要给小鬼子带路又何必拼死拼活跑回来向咱们示警啊？赶紧给人家道歉，否则看我怎么揭你们的皮。
13: 虽然是加入游击队还没几天，他在队员们之中却已经是建立起一定的威望了。众游击战士们愣了愣，脸红脖子粗的向张松林躬身，这致歉的话呀已经是到嘴边了，却无论如何都不愿意说出口。
15: 让你们道歉还委屈你们了？
13: 赵天龙是大怒，抬起胳膊一人一耳光就抽了过去。
15: 死在他手里的鬼子比你们所有人见过的鬼子加一起都多，

0: 才如果不是他手下留情，就凭你们这几头臭鱼烂虾的，还想困住人家，不被人家挨个点了名就不错了。案件现场你们知道不？就是被他一枪干掉的，当时隔着好几百米，连第二颗子弹都没浪费。有关汉奸县长被张松林一枪狙杀的故事，游击队员们早就听说过，只是刚才一时激愤，谁也没把这件事情跟眼前的人联系到一起罢了。此刻听入云龙提起来，这心里头未免有些后怕，委委屈屈地看了张松林一眼，纷纷以极小的声音道歉：
1: 对不起，我们刚才可能是误会你了，希望您大人大量，别往心里头去。
0: 对不起，我们刚才鲁莽了，请你原谅。这入云龙是满意的点点头，跳下坐骑，顺手拉住了张松林的马缰绳。
2: 哎，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他们也是担心游击队的安全，所以反应才过度了些。是王队长让我带着人接应你的，他猜你啊一定会赶过来帮忙，没想到还真让他猜着了。
1: 他没猜到我会当带路达。
0: 张松林将盒子炮插回到腰间，悻悻地说道：这累死累活赶回来给游击队助战，却被人家当成汉奸了，这事儿搁在谁头上，这心里边都不会太痛快。况且为了向游击队示警，他还非常彻底地得罪了彭学文等一帮子军统特务，今后即便是回到国民革命军那边去，恐怕也会面临一大堆麻烦。
2: 哎，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千万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
0: 一边将张松林的马缰绳拉得死死的，入云龙一边笑着赔罪：
2: 几个半大孩子屁也不懂，你跟他们生哪门子气呀？再说了，我刚才不已经揍过他们了吗？如果你还觉得不解恨，就跳下马来亲自揍他们一顿，我保证啊，他们谁也不敢还手。
1: 算了吧，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力气，一旦打伤了他们，更是浑身张嘴都说不清了。
0: 张松林不屑地撇嘴，懒得拆穿入云龙的鬼把戏。刚才后者的确打了那些游击队员，那胳膊还抡得挺高，但落到队员们的脸上的时候却连个响声都没有，更甭说留下什么巴掌印儿了。小伎俩被拆穿了，入云龙尴尬地直挠自家后脑勺。
2: 嘿嘿，不愧是我入云龙的好兄弟啊，就是眼光敏锐。累了吧？累了就赶紧下面来歇歇，我带了新出锅的马奶子酒，包你喝了就忘不掉。那谁，郑小宝，把马奶子给我拎过来。你不天天闹着说跟我学枪法吗？告诉你吧，我的枪法全是自己摸索出来的野路子，即便手把手教了，你也未必能学得会。倒是他一手好枪法，全是正规军里头培训出来的，随便指点你们几下，也够你们受用一辈子的。
1: 我这就去拿。
0: 这被点了名字的小游击队员呢，连声答应，跑到专门用来驮给养的战马身边，从马背上解下了一个硕大的牛皮袋子。其他游击队员们则拿下木碗的拿下木碗，掏干奶酪的掏干奶酪，唯恐落在别人后边。仿佛先前举着枪瞄着张松林的不是他们几个一般。
2: 哎，都是喇嘛沟附近的孤儿，被王队长收养的草原上的孩子，心眼实，有什么话都不会憋在肚子里，接触久了你就明白了，他们的人品呢都非常的不错。
0: 唯恐张松林还因为刚才的误会而生气，赵天龙又小声解释，看向游击队员的目光里充满了男人对自家儿孙的温柔。
2: 话都说到这种份上了，如果张松林还不依不饶的话，就显得太过心胸狭窄了。
1: 摇了摇头，他笑呵呵地跳下马背。
2: 你已经当上官了，是中队长还是小队长啊？他们几个好像特别服气你一般呢。
1: 哎，骑兵分队副队长。
2: 赵天龙这脸上涌起了几分得意，笑呵呵的回应。
1: 王队长就红胡子属马骑得好，所以呢专门建立了一支骑兵分队，还调了30名好手给我。此外啊，这游击队里头所有人的马术都归我来训练，这几个小家伙都是我的徒弟，所以才特别听我的话。
2: 这气度的确是远非常人所能及啊，怪不得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红胡子还能将喇嘛沟游击队不断的发展壮大。心中悄悄将游击队长王红和彭学文比较了一番，张松林越发相信自己向游击队示警的选择没有错。
3: 那赵队长呢？是谁啊？难道还有比你骑术更好的人不成？
1: 嘿嘿，暂时啊由王队长自己兼着，这本来呢是让我当的，我觉得自己刚刚入伙的寸功未立呢，一下子就当队长不太合适啊，所以啊王大队长才自己兼了。但是啊他只做甩手掌柜的，什么事儿都不管，任由我随便折腾。
2: 看到张松林满脸错愕，略作沉吟，他又低声补充，
1: 不过啊这游击队里头当官不当官这待遇啊都是一样的，平时大伙儿见了面也都互相成同志，谁也不能随便指使谁，只有在训练和执行任务的时候，我这队长的话才在队里边说一不二。
3: 我原来的部队里面啊也提倡官兵平等，
2: 张松林下意识地回应了一句，只是这心里头有点虚，说出的话来不敢太大声。
1: 我听王队长说过，你原来的26路啊是只敢跟小鬼子硬碰硬的好部队。
2: 赵天龙明显不太相信张松林的话，却也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较真儿，笑了笑，顺手从游击队员郑小宝手里抓过装马奶的皮口袋，干脆利落地解开了袋子口的皮绳，给自己和张松林都倒了满满一大碗。
1: 哎，咱们干一个，庆贺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3: 干一个。
2: 跟小鬼子兜了一天圈了，张松林此时是又累又渴，接过木碗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赵天龙自己也干掉了一碗，然后将二人的木碗再度填满，再度将属于他自己的那份高高的举起来。
1: 我先干了啊，你随意。
2: 张松林点了点头，端起酒碗就着游击队员们送上的干奶酪慢饮。马奶子酒度数很低，酒精含量基本上和啤酒相当，但是控制肚子连喝三碗之后，也令人隐隐的有了熏熏然之意。看看张松林的脸色已经不像先前那么阴沉了，赵天龙举起酒碗跟他碰了碰，一边喝一边笑呵呵地问道，
1: 哎，你怎么选了这条路啊？要不是我不想跟鬼子的大部队碰上，临时起意要绕路走，说不定咱俩今天就错开了。
2: 即便他不问，张松林也会给他一个解释，想了想笑着回应，
1: 我呀打了鬼子大部队的冷枪了，然后被他们阴魂不散的追到这边来，要不是你恰好赶到啊，我还得带着他们继续兜圈子，真说不定啊要兜到什么地方去呢。
4: 我就知道你不会让小鬼子顺顺当当的往喇嘛沟杀的。
1: 赵天龙一条大拇指，满脸的佩服。
4: 后来小鬼子怎么又不继续追了？好像胡乱应付差事一样。
1: 我的马快，但耐力一般，他们的马不如我的马快，耐力却非常好。
0: 张松林看了一眼周围的小游击队员们，故意将声音提得老高。
1: 所以呢，他们追不上我，我也甩不掉他们，结果到最后双方都疲了，就只能瞪着眼干耗，看谁先把谁给耗趴下。
4: 哼，估计他们还知道你枪法好，谁也不想用自己的性命帮别人立功吧。
0: 赵天龙是从来没有怀疑过张松林会投降鬼子，主动替他将事情解释得更为清楚可信。
4: 咱们不说这些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折腾小鬼子？是在绕到鬼子前面去挖陷阱，还从他背后打冷枪？我跟你一块儿去，正好让他们几个小家伙长长见识。
1: 我暂时还没想好。
0: 张松林转头扫视了一圈，谨慎的回应。他发现赵天龙带来接应自己的游击队员都非常的年轻，其中有几个估计还不到15岁，满脸的稚嫩。猜到张松林在担心什么，赵天龙信誓旦旦的保证：
4: 哎，我说你别看他们年龄小，打鬼子的时候绝对不会拖你的后腿的。
5: 对，我们可以立军令状，谁要是怂了，你就直接冲他脑袋开火。带我们去，我们早就想见识见识您的枪法了。
0: 这游击队员们呢，摩拳擦掌，双眼里充满了对战斗的渴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去。

0: 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0: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21: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0: 让你饭菜飘香。
1: 太急了，
2: 这给你吃。
0: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3: 救命啊，着火了，
4: 救命。
5: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6: 爸爸，我想出去玩。
7: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6: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7: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6: 想。
7: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6: 那是为啥呀？
7: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5: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煤。

0: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2: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

聆听好音乐，感受好生活，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周深呢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歌手，他的嗓音独特纯净而深情，演唱风格也非常多变，能够驾驭多种类型的歌曲。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他这些非常

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大鱼》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音响曲，也是周深的成名曲。这首歌曲旋律绵长又悠远，秉承了悠远的国乐之风，余音绕梁不绝于耳。他的嗓音独特，在这首歌当中，他的演唱既细腻又干净，低吟浅唱后娓娓道来，直至悠远激昂，感情也是逐渐加深，深情悱恻，空灵动人。

谢谢，来听听这首歌吧，《玫瑰与小鹿》。《玫瑰与小鹿》是高晓松一藏十年的压箱之作，他认为这首歌非常的清纯，只有周深这种干净到一尘不染的声音跟词曲呢都是特别的配，而周深呢对该曲天然无雕琢的演唱，也令这首充满了成人童话氛围的歌曲一经推出即刻俘获了无数听众的耳朵。

周深的歌曲《愿得一人心》，同时呢也是电视剧《鹤唳华亭》的主题曲。周深纯净而空灵的嗓音以及饱满的深情的演唱，将这一首难度极大的歌曲精准表达，不仅仅只是让你听到一首情歌，而是让你从一首情歌里面知道一种爱情叫懂得。

这首歌曲因周深的完美演绎，既可以当成声音工艺品来欣赏，同样可以成为所有听者情感的慰藉。你能够用来治愈，也可以用来疗愈。

亲爱的旅人啊，在周深众多歌曲当中呢，也是极具魅力。他是动画片《千与千寻》的插曲，每当他开口，即刻能够让人的心灵得。

的时候，这首歌呢就显得很安静，周深开口的瞬间就仿佛流水轻轻地划过，没有波澜，但是却能够让人放下心神，闭上眼睛听着周深的音色，优美的歌词，淡雅的曲调，十分的享受。

和他爱着这个世界这首歌温暖又让人感动，编曲难度不大却意外的好听，以及优美的旋律和作词，经由周深独特嗓音的吟唱，让人有如置于和睦春风之中，既清且淡还暖，令人

周深的每一首歌都是相当的惊艳，都能够触动我们的灵魂深处，都有心动的感觉。继续来听听这首歌吧，《花开忘忧》。

花开忘忧这首歌呢，首先呢是以激昂的旋律拉开了序幕，给人一种豪情万丈的感觉，随后是周深独特的嗓音进入，带着一丝沉郁又有一些疼痛的情感，这样的组合让人不禁被吸引，想要进一步的去了解歌曲的内涵。

何一种心情都可以找一首歌来代替。听歌的人欣赏着沿途的风景，却不忘感受耳机里的浪漫。听歌的人细数着昨日的失落，却也不忘重新燃起背后的烟火。听歌的人观赏着别人的故事，也在音乐声中回味着自己的经历。一个失去了音乐的人生呢，多少呢也会觉得有一些平淡，虽然从没有把音乐当成大于生命来看待。每天的这样的时段呢，若琳呢都会和好朋友游走在动静之间，来感受悲喜之外的快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以周深的这一首《蓝色降落伞》落下帷幕。希望明天的同一时间，您能够依然守候在收音机前，和若琳一起来听歌。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逼孩子道歉，反而害了孩子。如果说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有什么事情能让父母瞬间的火冒三丈，我想会有很多的父母回答，孩子犯了错还拒不道歉。前几天就有一位家长和我吐槽，他的孩子实在是太倔了，不肯认错。不管是在外面玩耍和别的小朋友发生了争执，还是在家不小心打碎了饭碗，好说歹说让他道歉，他就是不肯。哪怕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都不愿意说对不起，好像说出这三个字啊，就会要了他的命。其实不只是这位家长，有很多家长都特别执着于让孩子道歉，甚至还会威胁孩子道歉。但是对于知错或者是表示歉意来说，说出对不起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虽说道歉确实能让别人更容易原谅自己的错误行为，但如果是让孩子被迫道歉，那更多的是敷衍和不真诚。这样不仅不会缓解受害者的情绪，孩子也很难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曾经有一位心理学家提出，四岁后孩子开始通过观察、体验等方式来构建自己的道德认知，他们开始理解道歉的情感价值，但前提是真诚自愿的道歉，而不是被逼着说出一句对不起。而且强迫孩子道歉还会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危害。第一，激起孩子的心理防御机制。一般孩子在意识到自己犯错的瞬间，他的身体都会处于一种高压的状态，如果家长采用严厉强制的态度对待孩子，反而容易激发孩子的心理防御机制，他们会因为害怕而选择逃避、发脾气，甚至是说谎、隐瞒等等。尤其是面对父母的威胁，父母一旦生气，孩子便会更加的害怕。在这种危险严肃的气氛中，孩子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思考什么遵守规则、明辨是非、反省自己的行为。孩子在此刻最担心的可能就是爸爸妈妈不爱自己、不要自己了。这个时候的孩子会选择哭闹，或者是极度不情愿地被迫认错，以此来寻求自身安全感的满足。所以说，暴力地强制孩子道歉是不可取的，它只能让孩子表面服从，但实际上实现不了管教孩子的目的。第二，道歉会让孩子觉得自己被抓住了把柄。在很多孩子的认知当中，他们觉得道歉等于认罪，一旦自己道歉了，家长就会抓住了把柄，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会经历反复的问罪和挖苦。比如家长会说，你现在才知道自己错了，你早干嘛去了？你说你错到哪儿了？更有情绪激动的家长将事件上升到个人，对事又对人。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讨厌呢？你连对不起都不愿意说，没有人会喜欢你。没有孩子愿意成为家长眼中的坏孩子，他们都希望得到夸奖，被别人喜欢。但由于他们脑海中的道歉经历是屈辱的、痛苦的，是被父母厌恶的，所以孩子觉得一旦自己说出了对不起，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个坏孩子。为了避免成为家长眼中的坏孩子，为了父母的赞美与喜爱，他们宁愿坚持自己，宁愿面对父母更大的怒火，也拒不道歉。于是不道歉成为了孩子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也是孩子最后的倔强。最后我想告诉各位父母，其实孩子每次的犯错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很多时候在孩子犯错的一瞬间，他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家长只要让孩子亲身经历一遍，承担起犯错的责任，就已经起到教育孩子的效果了，不一定要强求孩子去道歉。 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教育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教育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正感到迷茫焦虑？是否时常深夜 emo？ 如果你想找人倾诉却无处可吐，那就加入我们的心理互助群吧。在这里你可以获得温暖有爱的交流，还可以收获专业有力的探讨。只要你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心理成长就可以获得入群资格了。孩子内向不是错，我家孩子呀太内向了，遇到认识的人从来不会主动叫人，也不太会说话，表现得一点也不大方。老师经常反映我家孩子呀太害羞了，在课堂上也不主动举手回答问题，课后呢也不主动和老师同学交流，我该怎么让孩子改变呢？不知道您家的孩子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呢？很多家长因为孩子的性格问题而担心焦虑，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活泼开朗，能说会道。尤其是现在社会竞争复杂性越来越大，如果性格过于内向，似乎很不占优势。出于对这方面的担心，有些家长试图去改变孩子的性格，但结果往往发现孩子更加害怕与人交流。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孩子内向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孩子为什么会内向。内向的原因其实分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先天遗传方面与人的气质类型有关。心理学中把人的气质类型分为四种：多血质、胆汁质、粘液质、抑郁质。多血质的孩子活泼好动，但是注意力容易分散，缺乏耐心。胆汁质的孩子精力旺盛，但是脾气容易暴躁。而粘液质的孩子表现出的就是安静、沉默寡言，但是做事踏实，注意力容易集中。而抑郁质的孩子则容易孤僻，容易多愁善感，但是非常敏锐，思考透彻。一个人的气质类型是天生的，很难改变，而每种气质类型都有其积极和消极的方面，所以无法说哪种气质类型更好，气质更是没有好坏之分。而后天因素则与家庭成长环境息息相关，比如家庭环境中父母冷漠强势，不断打击孩子的自信，即使孩子本来很活泼，也会表现出越来越内向退缩，因为他害怕被父母责罚。又或者是父母为了锻炼孩子，逼着孩子参加一些演讲比赛，结果孩子紧张的没有表现好，这种情况下孩子受到的就是挫折，反而容易造成孩子自卑，更不爱说话了。所以呢，如果发现孩子是偏内向的，建议家长不要着急去刻意改变孩子的性格，而是找到更好的方法去引导孩子表达自己。那么我们可以如何引导孩子呢？下面我提出几点建议。首先，作为父母要先调整自己的认知。如果您认为内向的性格是不好的，可能就会过多关注在孩子不好的表现上，给孩子的反馈也可能更多的是负面的。比如孩子在集体中不太爱说话，也许你会和孩子说，你怎么这么害羞的，你看看其他孩子多活泼大方呀，你真是让我们丢面子。这样说多了，孩子就会形成一种认知，我是不好的，那么他的内心也就会越来的越不自信。所以呢，在引导孩子前，你首先要转变自己的观念。其次，营造好家庭氛围，鼓励孩子学会表达。在与孩子的相处过程中，父母可以多向孩子表达爱意，这会帮助孩子建立起安全感。 一些手机控的父母在孩子跟你交流时，一定要放下手机，认真倾听孩子，这会让孩子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受到自己的存在也更愿意表达。当希望孩子有所改进时，可以先夸奖孩子，再提出你的一些建议，这样做孩子就会更加容易接受。比如，我看到你在帮助其他小朋友时，觉得你很善良贴心。如果啊，你能够更加主动地与他们交流，大家就可能会更喜欢你哦。另外，可以给孩子创造一些锻炼的机会，比如多带孩子与同龄的小朋友玩耍，带孩子去超市时可以让孩子主动买东西等等。虽然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但内向不是缺陷。如果父母在教育中引导得当，不管是外向还是内向，孩子都会更容易发光成长。

0: 孩子打人或者被欺负了怎么办？怎么才能让孩子停止哭闹？总控制不住对孩子发火该怎么调整？如果你也有这些困扰，那就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教育孩子，柠檬从四个方面为你支招。同样的事情，不同的家长，不同的结局。
1: 孩子叛逆了，别担心，柠檬教你面对小恶魔。当了妈妈之后，孩子真的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快乐和感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说让他干嘛，他就会干嘛。而他到两岁左右时，却从之前的小乖乖变成一个令人感到无奈的小恶魔。

0: 又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比如孩子不愿意睡觉的时候，给他选择，你是现在睡觉还是读一个故事再睡。孩子不愿意吃饭的时候，问他，你是吃完饭吃水果还是先吃水果再吃饭。如果孩子说出第三个选择，你认真地告诉他，这么做妈妈会很担心也生气，因为你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其次，在孩子小恶魔时期，我们要用游戏的方式培养孩子规则意识。他们正处于探索世界的时期，没有强烈的是非观和道德意识，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事能做，有些事不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带孩子玩规则性强的游戏，比如棋类、跳格子、一二三木头人等等。在游戏中，孩子如果耍赖，家长一定要温柔并且坚定地拒绝。当然，也可以让孩子自己制定规则，但是必须要公平。一旦制定，大家轮换着当监督人，共同维持游戏的规则。当孩子在游戏中遵守规则，并且明白规则的重要性后，我们就要和孩子一起商量家规。比如，爸爸妈妈要陪孩子读故事，孩子要在晚上8点睡觉，不能打人、骂人等等。一旦立好规则，爸爸妈妈要做好榜样，一起和孩子执行。但是偶尔可以有些弹性，这样更能让孩子遵守。比如孩子生日当天，快到8点了，还在拆礼物。这个时候，你可以跟他说，今天我们迟半个小时睡觉，这些都是给你的祝福，妈妈希望你能开开心心的，但是这是个例外。以后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8: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

0: 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6: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5: 弯路是什么呀？
6: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5: 那读书还能干嘛？
6: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5: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6: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7: 读书破万卷，
8: 人学
7: 下笔如有神，
8: 不学
9: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0: 你喜欢读书吗？
2: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4: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5: 评书快餐，江湖侠义录，关东第一刀，第十三讲。龙震天听完了刘麻烦把这话说完了，觉得这脑袋呀嗡一下，这身上就一哆嗦，差不点昏过去。说不昏过去了吗？差不点强打的精神呢。老人家，您说什么意思？有人向你宣战，可我们这些人怎么帮忙？都是门外人呢，所以呀，要想帮你忙， 就得是你的家里人，让人听了没毛病。所以啊，为了保住你龙家这杆大旗，我豁出去了，豁出去我的至亲骨肉，我准备把我的女儿刘莺莺嫁你为妻。我姑娘有两下子，十个八个百八的不在话下。如果那个妖女胆敢宣战到你家门口，你就说不用我跟你动手，我媳妇儿我老婆就能把你对付了。哎，到时候我的女儿你的妻子刘莺莺到门口跟她大战300回合，那是必胜无疑。外边挑不出理来，因为什么呢？妻子帮着丈夫打仗，这是理所当然的。另外龙震天，别看我姑娘长得不好看，丑妻近地家中宝啊，我女儿有能耐有本领，是不是啊？另外我告诉你，过这个村儿还就没这个店儿了，你要答应就答应，不答应你赶紧给我个话啊。答应呢，明天就把喜事儿办了，明天你们就把洞房入了。过些日子，过些时候我还想抱外孙子呢。好，老人家。哎呀，龙震天心里琢磨呀，我的妈呀，这刘麻烦要把女儿嫁给我，就他那女儿刘莺莺，那哪有个人样子呀，那简直长得跟那女烧火棍女夜叉女夜魔一样，整个就是一烧火棍，满脑袋黄焦焦的头发，那个面皮跟那榆树皮一样干巴巴，皱纹堆垒。你看这玩意儿，皱纹堆垒是老头，他这个也皱纹堆垒，那眼睛呆滞无光，就这模样，我龙震天娶这么个老婆，我太心里不甘了。这要真要来人去且到我家中，人说看看嫂子吧，还不把人吓着啊。哎嘿，龙震天站着傻了。刘麻烦把话呀接着往下说，你这么的婚姻大事你好好考虑考虑，也不能急急忙忙的是吧就娶。另外我得跟我女儿商量商量，我女儿心高可高了，总想嫁给高干，不是那年没高干这词儿，那意思就是心高，她呀还不一定瞧得起你呢，所以我得好好的跟我女儿商量一下。啊，好好，老人家您说的一点不假，婚姻大事父母在由父母做主，父母不在，因为我呀也没有什么亲戚和朋友，所以我得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好吧，你琢磨去啊。可有一点呢，震天呢，过这村没这店儿，你可别错过好时光。龙震天又打后院转身到了前院，那张建伟不还在那儿坐着呢吗？一看龙震天回来了，震天呢怎么样？不怎么样。哎呀，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有点闹心。你怎么闹心呢？他这么办吧，建伟，咱们两个出去溜达溜达啊，你陪我走一走，边走边聊，边走咱俩边商量这件事儿。龙震天就把张建伟领出来了，两个人出了县城了，在道上也不知道上哪儿去，反是就这么信步闲游。震天，你怎么的了？好像有不开心的事儿。事情是这么一回事儿。这龙震天就把这事儿跟朋友谈吐了。那老头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你说他是高人，这老头呢也默许自己是高人了。他说要想把这事儿整完美喽，胜利喽，啊，把龙家这杆大旗保住，他要把他女儿嫁给我，
0: 哎呀，好事啊！
15: 哎呀，你这双喜临门呐，遇到高人能学能呗，又摊上一个贤妻。嗨，建伟，你可不知道啊，他那姑娘长得跟八姑姥姥比八姑姥姥还丑，满脑袋黄焦焦的头发。小时候啊，老头说了，这孩子掉到炉子里了，把那脑袋呀烧了，所以那面皮丑陋，那面皮皱巴巴的，太吓人了，一点人模样没有。所以这段婚姻我不能答应，这门子亲事也不能成。我已经熬到37岁了，20几岁就开始挑媳妇，一直挑到现在。我36拜都拜了，我还差一哆嗦吗？啊，我不能娶这么丑一个媳妇。哎，我说震天哪，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丑妻近地家中宝啊，丑的那个女的都有能为，都能为大。你像诸葛亮他老婆长得就丑啊，能为大。据传说呀，诸葛亮的那能为都是跟他老婆学的，对吧？你像王怀女，大刀王怀女，那王怀女多丑啊，能为大。你娶这个老婆，别看她丑，你想人家爹肯定是世外高人，那能为能小了吗？你仔细回忆回忆，你在树林里跟那个女的动手，就你这丑丫头，就这刘莺莺，人家指点了你一二招，你就立刻转败为胜。所以啊，人家叫真人不露相，你也不能琢磨这个模样好坏，那玩意模样能过一辈子吗？你好好琢磨琢磨，这么办吧，建伟，我自己独自啊溜达溜达，你回去啊，有空呢我到你家，咱们两个再谈。他把张建伟给支走了，张建伟走了，临走前还扔下一句话：震天，你好好想想，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能娶高人老婆，也不枉活一生。你老婆长得丑，那孩子不一定丑。行行行行，我会琢磨，我会琢磨。张建伟走了，龙震天顺这个道溜溜达达，也不愿意回家。你回家见着那老头怎么说呀？这老头来路不明，就听张建伟说是高人，不过通过方方面面来看，这父女二人确实是江湖高士。上哪儿去呢？反正就溜达吧，顺着这道一直就奔西下去了，溜溜达达，溜溜达达走出去，无形当中50多里地，前边闪出这么个集子。这龙震天知道这个集子叫清河集，是一个300多户的大集子，这集子里头买卖铺商应有尽有啊。龙震天溜达进来，也有不少人认出来他。哎呦，这不是龙东家吗？啊，这不是龙掌柜的吗？哎呦，这不龙侠客吗？都打招呼。哎，好好。哎呀，龙震天一琢磨，我找一个静的地方，喝几杯茶，喝点酒，把这事儿仔细的琢磨琢磨。这婚姻大事一辈子，娶这么个丑老婆怎么过日子？嗯，说一句难听的话都没法合房。他进了这个集子之后，走到北街，正好有个2层的酒楼啊，门口挂着4个幌。他推门进来了，这个跑堂的一看，哟，客爷，您吃饭呢啊？就到了2楼，靠窗户有张桌，龙震天坐下了，点了4个菜，烫了2壶酒，自己就坐这儿自斟自饮。思前想后，不愿意回去，不愿意回家。你见着老头怎么说呀？这桩婚姻我能答应吗？绝不能答应。可不能答应，眼前这些事儿我得怎么把它捋清了，如何把树林里边那个女的打败了，挽回我龙家的面子。那是个妖女呀，非让我杀一个人。第二个，怎么能把家中这刘麻烦和这刘莺莺父女二人安顿好？人家那是世外高人呐，提出了要把女儿给我，我拒在门外。别人有什么想法，我就是不答应， 得让他们心里头舒服，这事儿怎么办？这酒慢慢喝来喝去啊，就喝到了这个日头往西山转了，天头要黑了。这个酒楼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就他自己在这喝。他就想事儿，就没注意眼前的一些环境。不大一会儿，这跑堂的又过来了，可爷啊，您再来一壶吧，这个是我们掌柜的送给您的，这是上等的陈绍啊，您尝尝。把这酒给倒上了，好，谢谢谢谢谢谢。转身跑堂里走了。龙震天把酒杯端起来，这事儿怎么办呢？嘟嘟嘟嘟嘟嘟嘟，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这事儿怎么办，他把这酒周下去了。不大一会儿啊，这龙震天就觉得不好，眼前发黑呀，脑袋发晕，这腿就打吊，这腿就不听自己使唤，这身子就开始哆嗦。哎呀，他哎呀一声，莫非自己中毒了？还没等喊出来呢，咕咚是栽倒在地。就在后边的账房一聊，这连龙出来这么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三十来岁，一大高个长脸，有一个是细高挑，这小子没俩门牙，那嘴那地方露一窟窿，这俩人晃荡出来了，手里还拿了江西十二股的弹琴小扇。伙计过来，伙计跑过来了，掌柜的，找一麻袋，把这姓龙的给我装上啊！装好了怎么办？带到南岗子地，还是那老地方。给我找张纸，拿管笔来。找过一张纸，拿过一管笔，就看这个活牙子开始写，啪啪啪啪啪啪啪，写完了。写完之后，把它叠起来。过来过来过来，掌柜的，去骑马啊，够奔开元县，到这龙震天的家，交给他的管家。他一看便知，明白了吧？掌柜的，好嘞。伙计把信接过来，转身下楼。这边来了几个伙计，气得哭哧把龙震天抬起来。后院有挂车，放到车上了。这两个人也随身下楼，在后院马棚里带出来马，翻身上马，压了这挂车，就除了清水集呀、啊，走出十了多里地，前边这地方叫南岗子，在南岗子上边有一火神庙，这个火神庙啊，已然多年失修，断壁残垣了。庙门都坍塌了，大殿上有地方都没瓦，漏了窟窿。哎，这就来到火神庙的院里，院当中有一根桩橛，把这麻袋里边的龙震天抓出来，就绑到这桩橛上，用那牛皮绳勒，开始捆呢、啊。知道龙震天是练武术的，怕他跑了，左一道，右一道，右一道，左一道，啪啪啪啪啪。捆个结结实实的，就在火神庙里边还拿出两把椅子来，这俩小子就坐在这椅子上了，告诉手下的伙计，把那灯球火把都点上啊，一会儿这就来了大财了，一会儿这就来了，白花花的白烟，黄澄澄的金子了。这时边上的伙计就说话了，掌柜的，家伙用不用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啊，兵刃枪都准备明白的，老龙家来人了，话说明白，达到咱们要求还则罢了，达不到咱们的要求，那就备不住要开干。哎，好嘞，不表这火神庙，单说这俩小子写完那封信交给伙计，这个伙计啊姓王，叫王二，骑着马来到开元县， 这就来到龙震天家呀，上前就敲门，人家有把门的，谁呀？我。

0: 这王二这小子还一晃脑袋，门就开开了。龙家这些仆人往下一看，这小子穿着打扮，什么事儿？哎，我找你们大管家，找你们说了算的，找你们个明白事儿的，找你们，你找谁吧？就找你们个头。找我们头，我们东家不在，不在。对，你们东家能在吗？除了你们东家以外说了算的那个，你把他叫出来。哎，好了，伙计点头。不大会儿，龙府管家出来了。什么事儿啊，先生？这有封信，你看看吧。递上去。哎，那就进屋吧。还让到客厅。龙府把信打开看完之后，这汗唰就下来了。哎，怎么样？我告诉你啊，今天晚上半夜子时，把货准备齐了，送到清水集南岗子火神庙，咱们这事儿就算完，龙震天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如果要不答应，不答应这信上的条件，明天早晨就在你龙家门口，你就见龙震天的人头吧。说完这句话，这伙计一转身，王二走了。他这儿走了，龙福可傻眼了。信上写的清清楚楚啊，我们是关东大刀帮门人弟子，专门杀富济贫，扶危救困。今将龙震天被我等抓住，绑在南岗子火神庙，你们速速准备50万两白银，半夜子时送到南岗子，能保住龙震天的人头，否则人头相见。底下落款儿：大刀帮大帮主、大刀帮二帮主。哎，别的就没有。龙震天被绑架了，人家这个大刀帮来了封信，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龙府真懵了，他确信不疑。为什么呢？龙震天到现在也没回来，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天都已然很晚的时候，龙府打发人上外找去了，在酒楼啊饭店呢也没找到。最后我找到张建伟家，张建伟说我们两个分手了，他奔清水集的方向下去了。那么现在根据这封信，龙府断定龙震天被绑架了，这可怎么办呢？50万两白银呢，主人现在有难，不能不救，可上哪儿去找这50万两白银呢？说这龙家有50万两白银，有房子、地、支，可有一点，谁家存那么多钱呢？有个30万两、20万两的，也都存到银号，存到钱庄。那房子、地，就几个时辰之内也变不了钱，也变不了银子，你就卖也不赶趟。家里头现在柜上，每天呢过河钱了，也就是个300两、500两的，就在柜上放着呢，有个应急之用啊。没啥事儿，柜上放那么多钱吗？龙福现在扎着爪了，柜上，柜上，账房出来了。管家，咱们柜上有多少钱？
1: 咱柜上现在也就是300两、500两，
0: 300两、500两，这可怎么办？推开门，龙福就往外跑。因为龙府啊受过龙涛的恩，也就是龙震天他爹，老龙家对龙府不错，知恩得图报，越到这关键时刻主人有难，我不能作弊上官，就找这本城的大户人家去借，还不能说主人遭绑，因为那信上还有个附件条件。什么条件呢？这信上写的非常清楚，还不许报官。如果你们胆敢报官，我们在火神庙这儿发现官府，立刻一刀就把龙震天解决了。所以这龙府出去跟人借钱，还不能说主人遭到绑架，就说有急用。可这黑灯瞎火的，谁家有上万两白银在家存着？

0: 那年代不太平，寺外闹匪闹飞贼，可钱庄也没那么多钱，要提这么大的数额必须得到铁岭道去提钱去。可把个龙福啊，老头急的坐在客厅里嚎啕大哭这哭声惊动家人，哭声惊动了刘麻烦。这刘麻烦进来了，我说啊，没啥事，你哭什么呢？哎呦，刘麻烦呐，你可不知道咱们主人遭到了绑架啊，让人绑架了。对，我派人去救。哎呀，那太好了，不过咱们有个条件，你得给我做一个媒人。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6: 你好，外卖。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10: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1: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 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5: 不忘初心为本，
1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享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评书快餐《江湖侠义录》关东第一刀第十四讲，龙府管家坐在屋中放声大哭。一个老管家没读几天书，不识几个字，没经过大事，一遇着这事儿麻爪了。主人遭到绑架，是被大刀帮给绑去了，索银50万两，怎么办？这我上哪儿逃腾钱去？正哭呢，门一开，那要饭的刘麻烦进来了。我说啊，你哭什么呢？哎呦，我这事儿啊，你管不着，你也管不了，你也管不动。你，我说啊，你话不能这么说。不管怎么说呀，我刘麻烦受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我要饭的，我们爷俩被龙震天给请到家中，又好吃又好喝，好款待的。如果家中有什么难事儿，就即便我是没有缚鸡之力吧，我也得出点力气以报龙震天的恩德呀。有事儿就大家担子，有事儿你把话就说出来，能解决我们大伙替你解决解决。哎，事情是这么一回事。龙福把话说完了，刘麻烦一皱眉头，又笑了。龙福一听这个不愿意呀，你这不幸灾乐祸吗你啊？我们家主人都遭难了，你还在这儿幸灾乐祸的笑，我你笑得出来你啊？龙福啊，这事儿啊太好办了，你说怎么办？这事儿你就交给我来办，我保证把龙震天救出来毫发无伤啊。这真的真的，你有钱？我不用钱，我女儿就能救他。哎呀，那太好了，我知道你不是说假话的人，真要能救出东家来，我给你趴地下磕头了。我起来起来，咱们两个年岁都差不多啊。哎呀，你给我磕，我给你磕，咱俩成了拜把子的了，你赶紧站起来。不过咱们有条件。
2: 什么条件？你说吧，你要我的老命我都给你。
1: 这个救龙震天吧，我还救不了。
2: 谁能救？
1: 我女儿能救。
2: 那就赶紧请你的女儿去救吧。
1: 那玩意儿是这样，你说平白无故的一个大姑娘抛头露面的去救一个大小伙子，让人家好说不好听啊。
2: 啊，那您说怎么办？
1: 这么办吧，你说要名不正言不顺吧，这玩意儿还不好办。你说那么大姑娘去了，人家问你谁呀？啊，你干什么？你来救她来？你跟她什么关系？你说我女儿怎么说？怎么张这个嘴？
2: 啊，那你说怎么办？
1: 就得有个名分。
2: 名分？什么名分？
1: 你说当然要这么说，她就好听。你是龙震天什么人？我是他妻子。那妻子救丈夫，嘿，那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
2: 对对对对。那
1: 龙府一听又把话顿住了。
2: 我说你说什么意思吧？
1: 这么办，我想把我女儿啊许配给龙震天，嫁给他。哎，他到那儿说他是他的妻子，不就完了吗？
2: 哎呀，好主意好主意。龙府都懵了。那就现在就去吧。
1: 哎，我说呀，龙府你懂事不？你这么大岁数啊，这婚姻大事空口无凭不行啊。我女儿冒的生命危险啊， 到那火神庙把龙震天救出来了，龙震天最后耳一巴的嘴一跺脚不同意了，我找谁去啊？我这么大个女儿还闹一个许一回婆家，不就守了望门寡了吗？这不行，
2: 那你说怎么办？
1: 得立个字据，得请出一保婚人来，请一媒人，两个人写上字，签上字，摁上手雅，这事儿就算成，我姑娘立刻去救这龙震天。
2: 好，
1: 哎呀，龙福一想啊，天上还能掉馅饼，有这么大个美事儿啊？你看看龙震天多好啊！哎呀，就他是一个姑娘，人家这姑娘还嫁给他，上哪儿找这美事去？龙福就没想到啊，龙震天不同意，那姑娘也太丑。
2: 不过龙福也没考虑到那姑娘啊丑不丑，
1: 只要是姑娘就行。这就马上拿过来一块红布，就写了一个婚帖。别看龙震天没在这儿，这龙府就当了一回龙震天的家长，就把这事儿给定下来了。媒人，保婚人。哎，我你等等，你等会儿写啊。这媒人呐，找另外一个人。保婚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保证这段婚姻顺利通过，这么个人。你是老龙家的管家，你就是保婚人。
2: 行，我是保婚人。
1: 龙福就把那名字哆里哆嗦的写上了。那谁是媒人呢？刚说完这句话，外边呼哧带喘跑进来一个人，谁呀？张建伟。因为有人跑到张建伟家去找这龙震天，说我们老爷来没来？我们老爷丢了。没有啊，他奔那清水集下去了。不大一会儿，这龙府啊又跑到张建伟他们家借钱，
2: 有点急事要借钱。
1: 张建伟家里头能拿出来50万两白银吗？没有钱呢。不过他看龙府神色慌张，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儿，所以这张建伟啊就急急忙忙跟过来了，想看一个究竟。一进屋，那刘麻烦就说了，正好你是那龙震天的朋友，你就是媒人吧？
2: 啊，什么事儿让我当媒人呢？
1: 龙府啊，抓过张建伟的手啊，你什么都别问了，你就签字就得了。事情是这么回事儿。张建伟一听，毫不犹豫的签上了大字“张建伟”，得，媒人有了，保婚人有了。老头啊，把这块布叠起来。往怀里头一放，行了，二位在家静候佳音啊！告诉厨房把菜炒上，酒烫热热的，等着一会儿龙震天就回来。说着话，老头转身到了后屋，压下这龙府暂且不表，回过头来再说火神庙。这火神庙正当中。绑的龙震天一边站了五六个都是彪形大汉，手里头有提的棒子，有拿大片刀的。在台阶的下边椅子上坐的那哥俩，说这哥俩是谁呀？前文书我说过一段，张建伟领几个孩子在长园里头练刀，那边跑过两匹马来，一个长得很绑，一个细的高挑大个，没俩门牙，由的马身上蹦下来了，到这三下五除二就把张建伟给打躺下在地，随后把张建伟那口刀金背砍山刀给抢走了。这两个人一个叫王琦，一个叫王成啊，一个外号叫通天炮，一个绰号叫草上飞。说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书中按笔交代，这个王琦和王成啊是亲哥俩，家在王家浦住，由于家里有点钱，这俩小子小时候就爱练武术，就打拳踢腿呀，成天练，练完了就上外边惹祸去，这个打仗嘛，得练拳脚啊。哎，你服不？我不服，不服就打。这一打 这王琦和王成两个人还就让人揍了一顿，一打就挨揍，一打就挨揍。后来有人就跟他们出主意，说你们练这东西啊，都不是正门正派的东西，都是一些花拳绣腿，都是一些只看不实战的东西。我给你提一个人呢、离此不远，正南方向200里地有一座山叫桃花山，这个桃花山上边啊有一个叫桃花观的，这桃花观里有这么个观主，这人姓严，人送外号叫五龙火祖，专会打飞镖暗器，发射火的东西，他用火镖要打到你身上把你打着了。这个五龙火祖叫严凯，哎，这个严老道这武功相当高，你们哥俩要如果能跟上严老道学生，那就是功夫大大长进。这王琦和王成这哥俩啊，就带着好不错的东西，买了好多礼品，套的车就来到桃花山桃花观，就跪在严凯的面前。这严凯今年40来岁，撇是辣嘴的，一看这些东西真不少，你们哥俩给我练练。你赶上这王琦和王成噼里啪嚓就给这严凯练了一顿拳脚。严凯看了看，这功夫都不咋地，都是花拳绣腿啊，知道吧，我们是三河门的关东三河派，既然你们俩心诚，我就收下你们两个做徒弟吧，啊，好好学。哎，不过这严凯有要求，什么要求呢？给我这儿学艺，每天得到城里给我找一窑子姐来。这严凯纯是个花了道啊，离不开女人，不但嫖娼，而且偷漏抢砸，没有他不干的，净干一些坏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渐渐的，王琦和王成这哥俩也跟这严凯严老道学坏了。这俩小子学的是刀，这严凯教他的是三合刀法，一转眼就5年，这刀也学会了，这坏也学会了。这王琦和王成就告别了桃花山，下山了。下山哥俩一路就琢磨呀，咱们回去要大干一场啊，啊，要广收门人弟子，成立一个帮，这个帮就叫大刀帮，专门打砸抢。那年头啊，这个帮啊可太多了，遍地都是，有好的有坏的，鱼龙混杂。这俩小子就要立这么一个黑社会组织，倒卖人口，打砸抢，干坏事。哎，下山回来的路上路过张村，发现呢、这张建伟在那练刀呢。这哥俩一看这刀不错啊，金背砍山刀。这哥俩一琢磨，我们在山上跟师傅严凯学艺的时候没有扣好兵刃，我们跟师傅也有过这个要求，可师傅说自己淘腾去，自己找去，我们俩给顶回来了，说这刀不错，整来。哥俩下来，几家伙，张建伟那功夫啊不如这王琦和王成，结果张建伟挨揍了，金背砍山刀这俩小子拿回来了。拿回来之后回到王家府，一琢磨这地方不是咱们的地方，王家府是个村子，打谁去，离王家府不远，大镇清水集，咱们到清水集。就到了清水集，连砸带抢带横，把一个酒楼给霸占过来了。这就是一个黑店，这个酒楼啊他拿做个据点，招了几个伙计，都是好杀好打的亡命之徒，在酒楼里名字是伙计，暗中是打手，采花

道理，我没有不干的事儿啊。一看这客人有钱，就给端上一壶酒，里边就有蒙汗药，把你药倒了，给你洗劫一空，晚上半夜给你扔到荒郊野外。这酒楼就干这个的。偏巧龙震天来了，龙震天坐那儿喝酒，净寻思事儿，满脑袋是事儿。正好王七、王成在账房里坐着，隔着那竹帘一看，呀呀，这不龙震天吗？谁不认识龙震天呢？开元有名的人物，家里有钱呢，而且龙氏刀法还不错，他怎么跑咱们这儿喝酒来了？王七、王成一琢磨呀，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碰上大财神不能不喜他，我管你龙震天、王震天的啊，我把你整倒了捆上之后，给你们家把钱要出来，然后我们哥俩就远走高飞。对，想到这儿，这俩小子就命伙计给下了一壶蒙汗药酒，也是龙震天一时不注意，结果喝进去坏了，被王七、王成给抓住了，现在绑到火神庙。这风一吹呀、啊，龙震天醒过来了，他就觉得这浑身酸疼啊，一低头一看，哎呦，怎么被捆上了，牛筋麻绳给捆的。抬眼一看，面前坐俩人，这王七和王成就站起来了。龙震天，龙大侠，你们两个是什么人？问我们俩呀、啊？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姓王，叫王琦，人送外号通天炮；他叫王成，人送外号草上飞。我们把你老人家抓住，不为别的，我们是要钱不要命。你老龙家有钱呢、啊，咱们都是练武的，有这么句话，人不亲刀把子还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常言说得好，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都是同行人。可是你老龙家再有钱，你也没拿出来施舍我们这些同道之人，所以我们就采取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把您绑在这儿。我们已经给你家去信了，50万两白银对于你来说九牛一毛不在话下，对于我们弟兄来说，50万两白银的，我们可以吃香的喝辣的，游三山踏五岳玩个够。中国我们待不下，拿着银子我们可以到外国，到美国，到伊拉克，到印度、朝鲜、索马拉，到印度尼西亚，我们可以转一转。所以龙大侠委屈你啦，对不起啦啊，等了吧，一会儿银子就到了。啊呸，龙震天明白了，我这使劲挣，怎么挣？牛筋麻绳啊，各位听众啊，那牛筋麻绳结实，就跟现在的钢丝绳差不多。咱们这说书你怎么说别太懒悬喽，说这个侠客也好啊，剑客也好，不是万能侠客，也不是万能剑客，人他有一定的限度。你赶上这龙震天怎么使劲挣不开，绑得噔噔的。另外这王成和王琦这俩人是练武术的，怎么捆怎么绑，内行，内行绑内行，他好办。你们二位，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啊，为何下此毒手？哎，我说你这可说错了，这可不叫毒手，明白吗？这叫身手。怎么个伸手？很简单呢，我们没钱呢，冲你伸手要。我们平白无故的跟你要，你能给吗？我们就得采取这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我告诉你，龙震天，如果半夜子时

0: 你们的家人要不把这钱送来，我们还得杀人啊，还灭口，明白吗？哥俩把刀拿出来了，就站到这磕膝盖上，盯着龙震天，把他嘴堵上，别让他喊。边上过来伙计拿块布，噗，把龙震天嘴给塞上。龙震天此时心乱如麻呀，暗叫苍天，怎么办？家中有50万两白银吗？不能有啊，即便有也得白天去取去，这半夜龙府到哪儿去弄那50万两啊？还不得把龙府几个好歹的，如果真要是拿不来这个银子，哎呀，龙震天，龙震天呐，我是个练武术的，我没死在战场之上，却死在这两个人的手中，冤呐，我也问我冤枉。这人呐，要到死啊，七言也善，鸟要将亡，七鸣也哀，这句话一点不假。龙震天现在什么都想起来了，龙府弄不来钱，自己就非死不可，怎么办？怎么办？我就这么死了，现在就没人来救我。哎呀，哎呀呀呀！那个高人在我家呢，就那刘麻烦在我家，你怎么不来救我呢？哎呀，那刘麻烦的女儿刘莺莺在我家呢，你怎么不来救我？如果你要来救我，我认可娶你为妻。他刚想到这儿，外边脚步声响，走进一人，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 不忘初心为本，
1: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4: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4: 啊。
6: 电费翻倍的加，
7: 每年得加600，
8: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移动电厂。

0: 他妈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来来来，
8: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9: 来，大家看，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0: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1: 哇，好浪漫！
12: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0: 臭美。
8: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9: 好主意，
13: 好主意，好主意。
9: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8: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4: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3: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书快餐江湖侠义录关东第一刀十五讲，龙震天被绑当场，思绪万千。现在啊，他急切的盼人来救他。我这么死多窝囊了我呀啊！为男儿丈夫没有战死沙场，却死在两个小人之手。哎，真你爸！现在他盼什么呢？家中有高人呢，那刘麻烦你怎么不来救我了呀？你不说你要把女儿许配给我，你女儿厉害吗？你女儿有能为，为什么不来呀？现在如果要救我的话，我就是娶她为妻也心满意足啊。这人要到了一定的地方，一定的境界，他这个思想啊也在转变。哎，不有这么句话吗？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现在处境危险，这个想法也在变。他又想起那刘莺莺来了，那刘莺莺教他那几招都很厉害。哎呀，他又感觉那刘莺莺很美，不像那么丑啊。这个女人的美并不在表面上，而在行为上，心灵里。嗯，刘莺莺啊，你怎么不来呢？他想这些呢，正想的时候，这个王七和王成啊，哥俩互相看了看，大哥，现在什么时间了？好像是子时了，怎么还不来呢？不来就把这小子给他废了，嗯，宰了他，斩草除根，杀人灭口。就在这个光景，外头脚步之声。人呢？嗯，人呢？哥俩就站起来了，就见火神庙外边走进来这么一个人。哥俩往起一站，借着月光打量，把俩小子吓一跳，互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人呢？这是鬼呀？进来这个女人呐，黄焦焦的一脑袋头发，两目呆滞无光，面皮干巴巴的，全是褶子，跟那榆树皮一样裂了口子，好像那裂口里裂缝里滴滴答答还往外直淌血，穿这么一个黄缎的花袄，扎这么一个带子，底下大肥裤子，蹬一双绣花鞋。哎呀，这双绣花鞋要白天看呢，得把你乐死。由于这个女人脚大，这个鞋也大，这个鞋帮上还绣了很多故事情景，像什么孙悟空保唐僧西天去取经啊，棒打七十二洞，洞洞还有妖精，那妖精都绣上了，而且还有猪八戒高老庄娶媳妇，猪八戒背媳妇，哎，都在上边绣了呢。挎这么一个包，在他这胳肘上挎这么一个红布包，迈步由打外头进来，往这儿一站，谁把我老爷们绑了？我把他绑了呗。龙震天傻二目定睛观瞧，不看昏子罢了，一看，我谁呀？正是那刘莺莺。可来人了，心花怒放，可这嘴还说不了话，被人给堵上了。这王琦和王成这俩小炸胆子，拎着兵刃一左一右就过来了。跟前这几个打手伙计啊，一看这刘莺莺进来啊，直往后闪。怎么的，见着鬼了？你是什么人？问谁呢？问你了。问我呀？在下我乃是龙门刘氏。龙门刘氏？哥俩互相看一看，怎么个龙门刘氏？我娘家名叫刘莺莺，我嫁给老龙家，我不就是龙门刘莺莺？哥俩越琢磨越不对劲，越听越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什么意思呢这是啊？没听说龙震天有媳妇儿，

0: 龙震天37了还打光棍呢，这是有目共睹，人所共知的。你跟龙震天什么关系？
1: 要。
0: 这怎么还像杨氏叫唤呢？哎呦，哥俩呀，越寻思越害怕。
1: 告诉你吧，我刘洋洋不是旁人，也不是外人，我是龙门门里人。我的丈夫被你们绑了，我作为他的妻子，我作为他的娇妻，
0: 还娇妻呢，
1: 我前来救他。你们二位知时务者为俊杰，听我良言相劝，你赶紧把龙震天放下来，还子罢了。如果要是不听我相劝，不放龙震天，今天你家姑奶奶哼上三哼哼，跺上三脚，拍上三巴掌，你们就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死无葬身之地，明白吗？
0: 哦，
1: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说这后边是什么笑啊？后边啊是抽气儿笑，既是吓得又感觉到此事可乐，所以啊这俩小子都这么笑了。你是龙震天的媳妇儿
1: 啊？对呀。
0: 多咱成的婚，我们怎么不知道？
1: 嘿，要说多咱成的婚呐、啊，那可有日子了。总而言之，别废话，放人，
0: 放人！嘿嘿，我说你这个丑婆娘啊，你是不是龙震天的婆娘？我不知道。不过我们绑着龙震天，我们是有条件的。
1: 什么条件？50万两白银。啊，我明白了。哎呀，这还没白绑，我们老爷们被你绑了，完了你还给我们50万两白银
0: 啊？呸！
1: 你不要脸，谁给谁呀？
0: 你们给我们，凭什么？凭什么？凭我们掌中这口刀。
1: 哼，你那也叫刀啊？我看呐，连烧火棍都不如，
0: 连烧火棍都不如，
1: 那是当然呢。这么办吧，没有三把深沙不敢倒反西岐，没有歪门肚子不敢吃镰刀头，没两下子你家龙门刘氏刘洋洋也不能前来到破庙跟你们相见。如果你把我丈夫放了还子罢了，如果要不放，讲说不起，你们二人今天就得挨顿好揍啊！呸！王琦一听这火上来了，莫非说银子没带来？有银子也不能给你们，你凭什么不给？你凭什么？我凭什么？
0: 那你就招家伙吧！这王琦呀，这个通天炮一较劲，腰连骨一绷劲，身子唰往前这么一悠身，来到切近，大刀抡起来，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呜，这刀由上边就下来了，够奔这刘莺莺的顶梁穴。龙震天呐、啊，心就提了上来了。
1: 哎呀，这刘莺莺现在不管怎么说吧，说是我婆娘也好，老婆也好，媳妇儿也好，这为了救我啊，
0: 咱们也没有证据，也没有凭证，什么证婚保婚媒人都没有，三媒六证
1: 这不算数。
0: 这姑娘为了救我，反是就信口而说。可这姑娘究竟会不会武术啊？前两次教给我两招，是用嘴来说，手啊微微那么比划一下子，哎，一点给我我就透了。可他到底有没有实战经验，我一定要看一看。现在龙震天反过来替这姑娘担心了，瞪眼珠子看这个王琦通天炮，这口刀上秤一炮整整是8斤3两啊，来刀切近，他刀举起来往下这么一劈，那个力道十足，而且还快，大小不计，也是五龙火祖杨凯的徒弟。他不光跟那老道学坏，而且那杨凯也确实有两下子，三合刀法非比寻常，那也是说得出一个人物。所以他这个刀抡下来，这个劲道
1: 速度、力量都是惊人的。劈下来这姑娘啊，往那一站，这眼睛没看这王琦，而是看的龙震天，还跟龙震天说话呢。震天呐，不用担心啊，有我在，你放心，你什么事儿都没有。他们两个算个屁呀、啊？他们两个是谁呀、啊？啊，我告诉，还说呢。龙震天瞪了大眼珠子，这嘴呀被塞上了，说不了话。把眼珠子鼓多了大，像蛤蟆似的，用眼神告诉这个刘莺莺，那刀下来了，可张不了嘴，喊不出来，干着急，好家心火上攻啊！这刀离这个刘莺莺多远了？各位听众啊，不是说书在这瞎说，拿卡尺啊，你量就微毫米，哎，也就0.3微毫米，就那么远了。基本上那刀锋啊，已经挨到了刘莺莺的头发，那头发它是蓬起来的啊，蓬头垢面的嘛，黄焦焦头发，离这脑瓜皮多了高，那刀锋都挨到那头发梢了，就这么远。就看这刘莺莺啊，双脚连地方都没挪啊，半寸啊，一韭菜叶都没挪，就微微把这脑袋往上这么一偏，这个手往上一抬，侧身往上一抬，这个速度惊人，龙震天都没看清楚，啪，就往上一撩手，啪，这个手指头就点到了王琦的寸关尺上。他这刀往下劈呀、啊，姑娘微微一闪身，这个手给底下啪就上去了，啪。再看这王琦，哒哒噔，哒哒噔，哒哒噔噔噔哒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咣！一票就坐地上，正好地上有个石头子儿，这个石头子儿还尖儿朝上，整个王琦腰的下边、大腿里子的上边、左臀间的右边、右臀间的左边，钉根骨上，砰！书中暗笔交代，如果是内行人看，姑娘使的这招叫一力乾坤指啊，就给点到手腕子上，刀崩出去，把人用气功给弹出去了。多大力气？力气可太大了，8匹马的力道。这个王成在边上一看，说咋这动静呢？他前边没牙吗？漏风啊！噗嗤一下子扑下去。大哥，你怎么了？嗨、啊，兄弟，我这半拉膀子发麻，动不了了。我这，哎，这王成过来了，手里握那金背砍山刀，这刀啊是张建伟的。这个张建伟啊，这刀被这哥俩抢的，王成看这刀不错。这王成就使这口金背砍山刀了，一看哥哥被打，王成一探腰蹭就过来了，哎，啪啪啪啪，往了个花，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跨虎单拦呢，往这一站，哎，我说你这丑婆娘啊，嗯，好家伙，把我哥哥还打败了，来来来，今天你家大太爷草上飞会会人，哼，你叫神名草上飞，脑袋一逛荡，那你就进招吧。这姑娘就像睡着了似的。就在这时候，外边嗷嗷一嗓子蹦进来一位，我呆，切莫动手，待毛家张建伟来呀。

0: 腾就蹦进来一个，后边还跟进来俩，一个是管家龙福，还一个伙计打扮的人。说张建伟和龙福怎么来的？前文书我不说在龙府吗？这个刘麻烦就要给姑娘成这门亲事，保婚人是龙府，媒人是张建伟。写完这婚帖，姑娘这就走，干什么？去救这龙震天去。刘麻烦不就把这婚帖拿到后院去交给姑娘，姑娘转身就走了。前院这张建伟和这龙府两个人就商量，哎，我说龙管家啊，
1: 什么事儿？
0: 咱们起码我是练武术的，是吧？不能作弊上官呢，怕钱忘水流。现在朋友有难，咱也得帮忙。人家那姑娘都去救这龙震天去了，那咱们干什么？这么大老爷们儿搁这坐着等着，走，告诉厨房，好好做菜，等我们回来，凯旋归来。张建伟往外走的时候，因为这龙震天练武，这院当中有个兵刃架子，兵刃架子上有杆枪，他把这大枪扛着，龙府又带了一个伙计，几个人摸着黑就奔这清水集南岗子火神庙下来了。正好走到门口这儿，因为他这个门呢已经坍塌了，墙已然是断壁残垣，有墙豁子。张建伟趴墙豁子往里看，呀，一看这里边灯火辉煌，庄爵上绑着龙震天，那刘莺莺打躺下一个。哦，张建伟一看刘莺莺都打躺下一个，那个王成提着刀上来了，一看那刀的不正是自己那口刀吗？自己那口刀跑到这小子手里了。你说那天我怎么这么笨，那天我怎么那么熊，就让这哥俩给打了。难怪他们是两个打一个，今天正好有一个躺下了，剩一个王成，我收拾收拾，我把那天那脸儿我找回来。这张建伟蹦下来了，歘一跳进来，扑奔王成就去了。你还我刀来！王成一看，哦，这张村那张建伟，他就奔着张建伟去了。啪一抹刀，这刀奔前锋，够奔张建伟前胸。张建伟手里提着杆大枪，一看刀尖吐奔自己前胸来了，身子往边上一撤，一颤这枪，用这枪前边的八宝溜人结啪一打他刀膛，他把刀往回一撤，底下一马分鬃，啪的刀够奔张建伟的怀骨。张建伟一纵身蹦起来，大枪由上边举火烧天往下砸，两个人抽身撤步，十个照面，噗！你看这张建伟啊，平常领几个小孩练练还行，真正要动上手坏了，不是王成对手，这个王成的师傅严凯很有两下子。别看是一个不正经的道人，采花盗柳，什么坏事都干，那在关东也有一号。这王成的武功自然也比那王七高，所以这一刀先给张建伟扎到大腿里子上了，扑就进去了。哎呦我天啊！当着一脚，王成把张建伟给蹬出去了。这张建伟他蹬哒哒噔哒哒噔噔噔噔噔噔，奔那庙门就去了。庙门已然塌了，那个门板呢，在墙上那儿立着呢。这张建伟来了一个头撞门板，砰，把门板撞坏了，脑袋弄鸡蛋那么大个包，一翻白眼，嘣，昏过去了，嘴还直吐白沫。哎呀，这王成胜了一仗，信心百倍。你看这个打仗就跟下象棋似的，赢了一盘啊，还来劲儿了。王成一看，尔等不过如此，来，你这个臭婆娘，你跟我俩比划比划，看见没？这个姓张的就是你的下场。结果怎么样？刘莺莺啊，连看这王成都没看，还跟这龙震天说话呢。震天呐，别着急，一会儿咱们就回去。呜，王成一来。

0: 这口刀薄草寻蛇，够奔刘洋洋的脖颈，这刀啪就过来了，快的无比呀、啊！该死的，这刘洋洋就说了这么句话，这个刀啪这么推过来，离这个刘洋洋的脖颈剩半尺了，剩半尺了。再看刘洋洋这么一个丹凤转身，要脚踢王城，大战五龙火祖张凯，才引出一段洞房惊变。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7: 咦，那你是什么？
8: 我是光盘。
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里的东西。
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

0: 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 评书快餐，江湖侠义录，关东第一刀第16讲。王成这刀薄草寻蛇，够奔刘英的脖颈，离这脖颈剩半尺了。龙震天被绑那儿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呦，你怎么还不躲呢？性命之忧啊。可他说不出来话，嘴被堵了呢。这刀又往前进去一寸多点，你看说书的能看到啊，说书的看得非常准，进去一寸多点都知道。你看我要不知道我也没法说。再看这刘莹莹领不丁突晃身形啊，杀，让人眼前一乱，眼前一闪，眼前一动，眼没法用语言形容了，就是那个快，形似闪电一样就绕到了王成的身背后。这叫乾坤大移法呀，幻影夺目。快到什么程度，各位，咱们就得以光速来计算这姑娘的身法多快了。反是就这么一眨眼，就到王成身背后，站到王成身背后，王成这刀往前一探，够奔脖颈，人没了。姑娘就在这王成身背后呢，就用这胳肘往前这么一点，趴下。王成说声醒，哒哒噔，哒哒噔，哒哒噔噔噔，哒哒噔，哒哒噔噔噔噔，咣，趴那儿。王七和王成哥俩是面如失色呀！哎呦我的妈呀！这是遇到了女魔头啊，这什么武功啊，一眨眼的功夫我们哥俩全趴那儿了。就在这么个光景，就在那破大殿上，有人冷笑一声，呵呵呵呵，梁天尊，二位徒儿不要害怕，丑婆娘休要猖狂，贫道到了。杀！飘身行由坡的殿上，飞身行下来了五龙火祖阎罗豹杨凯。这个杨凯怎么来的？这杨凯在桃花山桃花观闲来无事，上外去采花盗柳，离这儿也不远。杀！下山了，晚上往村里头摸，看谁家那姑娘的阁楼绣楼里边有灯光，然后他飞身行进去，脚尖勾住楼檐，金针倒挂，点破窗棂纸往里看，这姑娘要俊，这个严城就用那熏香迷魂药往里头打，把姑娘熏过去，然后行期五里，一看姑娘丑，转身就走。才华四外游荡，走来走去就走到了清水集。哎，他一琢磨，我那俩宝贝徒弟在这儿呢，我到我徒弟那儿看一看。结果到酒楼一打听啊，伙计们一看，呀哈，这不我们掌柜他师傅来了吗？总来呀，认识。哎呦，老道爷，我那两个徒弟呢？你那两个徒弟事情是这么回事。呀哈，把龙震天绑了。这个严凯心里头就琢磨，这俩小子越干越大啊，越干这

0: 儿越肥，你绑谁不行，你绑什么龙震天呢、啊、你啊，要他50万。另外这龙震天可不是好惹的，江湖上认识好多朋友，我得看一看。管怎么的呢，那是我两个徒弟。就这么的，五龙火祖杨凯来了，没直接到院里，飞身行上大殿，趴在这大殿上边往下窥视，看院当中的情景。这个刘莺莺一伸手打败了王琦，杨凯是看在眼中，这是一高人呢，无量天尊，这谁呢？王成败了，杨凯看在眼中，哎呀，
1: 不行，贫道得下去，否则这个丑婆娘一反目，我那两个徒弟就没命了。就这么的，五龙火祖杨凯由上边飞身行而下，他背背宝剑，在这个杨凯身背后啊，背了三个竹筒，里边装的都是龙皇烟硝。在他这筒子底下有这么一个风魔铜的纽扣，只要一摁这纽扣，嘎嘣，他一猫腰，这个竹筒里头喳喳喳喳喳打出来飞鸟飞鸽子火箭，打到你身上，把你打着了，给你来个烈火焚身。赶着杨凯飞神行下来，稳了稳背后的宝剑，
2: 这位丫头，无量天尊，你什么人？
0: 刘莺莺一打量面前这老道，龙震天在那庄爵上绑了，一抬头见这道人呢，40多岁，挺长一张马脸，面无血色，由于贪财过多，这个脸是蜡黄的，你要如果白天看，这个老道眼眶还发青。九梁道金身穿蓝色的八卦仙衣，后边画的阴阳鱼，白袜云鞋，往这儿一站，就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就看刘莺莺一晃脑袋，你是什么人？
2: 无量天尊，贫道出家桃花山桃花馆，我姓严，我叫杨凯，人送外号五龙火祖，也叫五龙道人。
0: 哼，你就是严老道。
2: 龙震天在庄爵上绑了，心里就是一动，哎呀，
0: 这杨凯可有一号啊，
2: 邪派的领袖。
0: 你看在关东各个门派当中，有的那个门派走得非常正，正人君子，有的那门派干些坏事，还有些邪派武功。这些人打仗的时候全是弩镖弩箭弩针，各种邪派的武功，特别是这五龙火祖杨凯，这小子会打飞黄暗器，暗器的名家，特别是他后边背那三个竹筒子，这小子会放火，放火专家。据传说他这玩意儿一猫腰打在你身上，定死无疑。另外他练这手绝技，你躲都躲不了。现在啊，龙震天实在为姑娘担心呢，捏得把汗。就看刘莺莺往前走两步，杨凯呀、啊，你今天要不来，姑奶奶还要找你呢。
2: 哦，此言怎讲？
0: 杨凯，五龙道人，你恶贯满盈啊，你所在关东大地上干那些事儿都罄竹难书，你发卖熏香迷糊药，盗取英台紫河车，干的都是些杀盗抢劫之事。我告诉你，你今天不在此现身，我们要找到你桃花观，把你一网打尽，把你的老巢给你端了。你老道今天还找上门来了，哼哼哼，你可真是找死啊。啊呸！杨凯一瞪眼珠子，他下来的目的啊，是想跟这姑娘谈两句，因为从这姑娘的武功已然看出来，这姑娘是个正门正派，受我名人之典，高人传授。他不知道这姑娘多大的来头，你万一要整到茬子上，

把这姑娘给惹翻了，他后边那铁壁靠山王出来，恐怕我严凯惹不了人家。我说两句话，咱们谁也别得罪谁，风马牛不相及，井水不犯河水。我让这王琦王成抬屁股一走，就把这事儿抹平了，日后你也别找我们麻烦，我们也不找你龙震天的麻烦，咱们就完事儿。可没想到这姑娘几句话，你不来我还找你呢，你恶贯满盈，我们一定要把你整死，整死无量天尊。杨凯豁达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丫头，丑婆娘，你把话说大了啊！你太小瞧我杨凯了啊！就凭你这三拳两腿，能奈我何？杨凯，你就亮家伙吧！嚓啷啷啷，探背绑，压崩黄豆，老酒咽床，嘎嘣一声，杨凯把后边的二刃双锋剑拉出来了。哼哼，我问你姑娘，哪门派的？你的师父是谁？你不配听，你连听都不配，明白吗？杨凯，就你这两下子，连我徒孙你都不如。嘿呀，气杀贫道我也！这杨凯啊，声嘶力竭呀，往前一近身，双手捧剑，够奔姑娘的前胸，啪就点下来了。往前一探剑，姑娘一看剑来了。这就不能拿他当王琦和王成看待了，因为什么呢？杨凯那有两下子，姑娘啊就把这鞋往上提了一提，这个宝剑够奔姑娘的前胸大概剩半尺的时候，就看姑娘绕柳缠花往上一抢身，用手抓他的剑肚，说是抓就是用两个手指头去夹。这个杨凯把宝剑撤回来，一个大墨肘攀花够奔这姑娘的腰间，这剑就横扫过来了。姑娘往后一撤身，展开拳脚，迈开步伐，猫扑狗闪，兔滚鹰翻，二人是杀在一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十了个照面。龙震天在庄爵上膀子睁大了眼睛，他吃了一惊，他就看刘英要打仗的时候，这个武功啊，这个招法，这个步伐，那么眼熟，似曾相识，好像在哪儿见过。哎呀，这姑娘这个身法太快了，好像在哪儿见过，可一时又想不起来。二十个照面，就听姑娘一声断喝，趴下。就这么一掌，这一掌正击到了杨凯的前胸上，把这杨凯打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哇！一口鲜血喷出，这鲜血顺着嘴丫子滴答答答滴答答答往下淌。无量天尊，无量天尊，南无阿弥陀佛，阿门。说怎么喊这么些呀？他吐血了，打得晕头转向的，啥都喊出来了。你赶上那王琦黄成一看师傅杨凯挨揍了，往前一扑身，刚要伸手参，就看那杨凯啪往起一站，最后一搏，一猫腰一低头，这手伸到后边一按风魔童的纽扣，在这三个竹筒子里边，飞黄石、火鸟、火箭是万道奇光，是飞奔而出，够奔这姑娘来的。赶这玩意儿飞出去，龙震天在那庄爵的膀都一闭眼睛，完了，刘英要被人打个措手不及呀、啊，肯定是没好。这个面积大，你躲不了。另外的突然之间站起来，一按后边这消防按钮，这东西都打出去了，五光十色的东西。龙震天一闭眼睛，就边上那张建伟也一闭眼睛，龙府是不太明白，但是也看出门道来了。

那姑娘非得人烧死不可。赶着杨凯把这所有暗器全发出去，老道一抬头，我亮天尊。再往前看，空无一人。他这些飞鸟啊、火蛇呀、火箭呢、啊，飞出去也就飞出去三丈多远，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全落地上了。再找姑娘没了，老道，我在这身背后说话了：“杨凯，你到时候了！”啪，又一掌，这一掌正给削到后脊梁骨上，把这杨凯打着噔噔噔噔噔噔往前抢了三丈多，啊，啪，趴地上了。什么叫引火烧身、玩火自焚呢？这老道杨凯就这样，他打那些火蛇、火枪、火鸟、火箭，飞出三丈多，他都是硝黄的，都是弹簧崩出去的，飞出三丈多都落在地上，整个这一片着了火了，这燃烧物啊还在着，哗，基本上就是一堆火。这老道被这姑娘一掌拍过来，正好趴到这堆火上，这一趴到这堆火上，五龙火祖杨凯啊，身上带的都是放火的东西，都是易燃品，说白了啊，噗，这就着了，道袍烧着了，道冠烧着了，鞋烧着了，袜子、背心、裤衩全着。各位听众看到那美国大片没？一整把谁整着了，整个就像一火人似的，整个站起来张牙舞爪。哎，现在杨凯就这样，我亮天钻，啪，杨坤救火，啪，这身上着的。这王启和王成赶紧跑到切记，又拍又打，把杨凯这身上火也给弄灭了，老道也弄了个烧伤，面目全非，把这小疼的，无量天尊呐、啊！好，你我不共戴天，咱们走个瞧。一跺脚，飞身行而跑啊！这王七和王成一看，师傅跑了，这还在这儿待什么劲儿啊？再待有生命危险呢，我呀啊！赶紧跑吧，撒腿树倒猢狲散，啪，全散了。姑娘一看这些人都跑了，一回手来呀、啊，把绳解开。哎，龙府高兴的直跺脚，来到切近，主人呢？我把绳给你解开，噼里啪嚓，绳给解开了，把这布由嘴里头给拿出去。龙震天不是不知道理性的人，来到切近，姑娘多多感谢啊，贤妹感谢感谢。行了，这也不算什么。回家吧，嘿，前边刘莺莺扭扭捏捏往回走，后边大伙人跟随，简短接说，回到开元县，到屋中泡上茶，往这儿一坐，虚惊了一场。太感谢了。这时刘莺莺啊，已到后宅去睡觉去了，天倒也快亮了，那得休息一会儿。在客厅里头，张建伟跟龙福两个人一左一右坐在这儿，龙府就说话了：“东家啊，咱们虚惊一场啊，是吧？你总算是平安而归，嘿嘿嘿，这得多多感谢人家姑娘出手相救。你呢，一会儿睡一觉，准备好精力啊。今天晚上啊，您入洞房。今天白天呢，咱们办喜事儿。拜拜拜！哎，我说怎么的？你等会儿。”什么喜事？嗨，你还不知道呢，人家姑娘救你前儿，把话不都说明白了吗？说的是清清楚楚啊，人家是你媳妇儿，我多认娶了她了，谁答应的这门亲？嗨，你看你别吵着别的了，我们都替你办了，不替我办了。张建伟在边上也吱声，我说震天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是这么一回事儿。这张建伟就把那刘麻烦如何来到前大厅，当时为了救你，人家刘麻烦怎么说的，我们怎么答应的，我们把这婚帖就写了，我是媒人，他是保婚人，保婚人就是保这段婚姻不能变，我们也答应了，今天就办喜事，今天晚上你们就双双

0: 房，说着话把那婚贴拿出来了，往这桌子上一放，这婚贴一式两份呢，老头揣一份，龙府和张建伟手中一份，把这婚贴拿到了龙震天的手中。这龙震天由头到尾看完之后，把婚贴往桌子上一放，他砰往起一站，是紧锁眉峰。欲知详情，下讲再说。评书快餐，江湖侠义录，关东第一刀，第十七讲。张建伟和龙福两个人把话说完，婚帖拿出来往这一放，龙震天脸色惊变，问，看完这婚帖，他又把它放到桌子上，闭目沉思啊。这张建伟和龙福两个人张嘴看了龙震天，喂喂，震天哪，这怎么的，你有什么想法吗？龙震天是把抓柔肠，这心里头实在不舒服。哎呀，闭目想起来，这爷俩来到府上，说句真话，这爷俩真挺好，姑娘几次相帮自己，特别这次在庙中又把自己救了，救命之恩。可有一点呢，这姑娘长得也太丑了，丑不堪言呢。你说我龙震天堂堂男儿汉，我长得，我照镜子一看，我多帅我呀，我不比施瓦辛格，也比史泰龙长得漂亮。那年头啊，都不知道这些美国影星呢。反总而言之吧，龙震天就感觉到委屈，自己长这么个模样，娶这么一个丑媳妇儿，心里头有点不甘心。嗯，说前文书你不说了吗？在破庙里头，那龙震天还盼姑娘来救他，说认可呀，我娶你做我的老婆，我当你的丈夫。那此一时彼一时，那是人在绝境之地，他有那想法，求生的欲望使他产生那个想法。可现在太平了，冷静下来之后一想，我找这么一个丑媳妇儿，我这玩意儿，我你看，他说不出那滋味，闭着眼睛不吱声。张建伟和龙福两个人就看出来了，震天，我可把话跟你说明白啊，君子一言快马一鞭，驷马难追，我们两个可答应人家了，我们两个跟老头可说的明明白白的，媒人还有保婚人啊，这都在这儿呢，你可不能让我们两个做辣呀。龙震天一抬头，二位呀，咱们知己知彼，讲心比心吧，这屋没有外人，你说我娶这么一个丑妻，我这日子怎么过啊？你看他那脸被烧成那个样子。
1: 哎哎，我说震天，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张建伟站起来，
0: 人家对你有救命之恩呢，人家姑娘舍生死把你救下来了，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另外，丑妻近地家中宝，他长得丑，长得丑，这人也不是靠模样过日子，对不对？另外，人家姑娘的武功那么高，你想想，有这样的人在你身边。另外，那老头就那刘麻烦，那说不上是多大的高人呐，你这能为不就大了去了？
1: 行行行，张建伟，
0: 这是你给当的媒人，我没签字，我不承认。龙府说他是保婚人啊，我让你当保婚人了吗？这个婚姻呢，一男一女得两厢情愿，我被绑在那儿，和你们这一头愿意了，他不代表我，所以此段婚姻我不能答应。

0: 起一战，龙震天就往外走。龙震天怎么想？我欠你多大情，我补你多大情，我不能拿婚姻儿戏开玩笑啊！为了报答你情，我就得娶你做我的老婆，那这一辈子事儿，我愿意把我的万贯家财全都给你们父女二人，不就完了吗？这个情我也就补过去了。龙震天转身进书房了，把张建伟和龙府撂到那客厅了。俩人你看我，我看你，我这怎么办呢？喂，哎呦，这不做辣了吗？龙府还劝张建伟呢：“建伟呀，你看看这么办吧，实在不行，你把那姑娘娶了得了。那姑娘着急嫁，你咋不娶呢？”张建伟也不干呢。另外，我家里有媳妇儿，哎呀，这可怎么办？怎么办？过了一个多时辰，张建伟跟龙福两个人也没想出个好办法来。就在这个时候，把门的伙计跑进来了：“管家，管家，什么事儿？外头来个人，送上一封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说让您呈给东家。哦，我看了，信接过来了，一看上边写的是龙震天亲启，有人送封信。送信的人呢？送信的人把信放在这儿，转身就走了。龙福不敢怠慢，来到后宅，把这封信交给龙震天。你看看吧。龙震天打开一看，我谁来的信呢？就是在城北松林连跟龙震天比过3次5的那个女子来的封信。这信上怎么写的呢？比武的日子提前了，第一，杀不杀张建伟；第二，答不答应我的婚事；第三，我准备明天就到你家门口，你给我个答复。那就说明啊，松林里比武那个女的明天就到宅子门前，要跟我龙震天叫号，当场比武。我天哪，我明明不是人对手啊，已经打过3次了，每次我都趴在当场啊，丢人现眼，我武功不如人家。原来那女的不提了三个条件吗？第一个，我看你龙震天不错，我想嫁给你啊。不过有一点啊，你想娶我的话，你得把那张建伟你的好朋友杀了，以表示你的忠心。如果你不答应杀张建伟，你要不娶我，我就到你家门口，咱们当场较量，让天下这些人都看一看，让你们开元的父老乡亲见一见你们龙家是什么样的刀法，什么样的武功，简直是纸糊的灯笼里边空。龙震天最怕这女的顶在家门在那叫阵，因为自己确实不是对手。我明天就来。龙震天呐，把门都插上了，坐屋里头啊，哎呀，这个闹心呐、啊，这些事儿都逼在头上，可怎么办？最后他一转身又来到前客厅，张建伟还在那儿坐着呢。震天呐，怎么样，那婚事答不答应？还答应什么答应？看这儿有封信，我不上次跟你说了吗，有一个临终跟我比武的女子，三打我三败，明天就在门口要跟我较阵。啊，震天，你打算怎么办？那我就拼到一死跟他干。你打不过人家，你龙家大旗不就绝了吗？你打不过人家，你龙家还有脸在江湖上混事啊？人家都知道你连个女的都打不过。那建伟，你说怎么办吧？这事儿啊，我看这么的，震天，事情已然逼到了头上。我问你，那刘莺莺就那丑丫头能不能打过跟你比武较量那女的？能。龙震天这个还是感觉到有信心的，为什么呢？第一个，3次在林中跟那个女子比武较量，这个刘莺莺3次

0: 家这杆大旗能在关中站住脚，你干脆就娶了这刘莺莺，今天就完婚，明天哎，那女的一来，刘莺莺出去对付他，他是你媳妇。真要如果你要不这么办，那你还嗨，你在这江湖道上连脸都没有，另外你让我们俩怎么交代？哎呀，把龙震天逼得了万般无奈，没办法，实在走到死胡同里了，龙震天才勉强答应。好吧，那就办吧。哎呦，龙震天一琢磨，凡我家里有钱，结完婚之后我领了这刘莺莺到外国去给她整容去啊，给她美容，那年头还不实行美容呢。这一答应这桩婚事，高兴的龙府和张建伟忙前忙后的给张罗，立刻龙府就跑到后院，就见到刘麻烦。哎，这刘麻烦真麻烦，来到前厅往这一坐，那个震天你得给我磕头。哎，这龙震天一琢磨，磕吧，跪下了。岳父泰山在上，小婿龙震天给你见礼了。震天呐，日后要孝顺啊，对我姑娘要好，听见没？我姑娘呢，长得如花似玉。哎，那还叫如花似玉啊，我的妈呀。另外来讲，你还得拿点彩礼呀，给姑娘我那孩子点压箱底钱，明白吗？这三媒六证都得全喽，大小彩礼那都得跟上，少一样也不中。我当爹的不能同意，我这姑娘黄花大姑娘，美若天仙。哎，好，龙震天咬着牙照办吧，为了面子。那年代练武术的讲究的就是面子，这就忙前忙后张了开了，这就开始撒请柬。远处的朋友请不来，本城内的好哥们儿都请来，都是有头有脸的，连这开元县的县太爷都来了。这开元县的县太爷姓冯，叫冯明学，人俗外号叫冯细腿啊，晃了晃荡进来了。哎呀，哈哈，哎呀，原来是龙大侠，这么着急就成婚呐，接到请帖这就开饭呐。啊，好好，本县太来了，里边请里边请。赶紧呐，买现成的新娘子的衣服，现成的被和褥子，就在后院，也就是龙震天的卧室打扮成洞房，门口还贴了副对联，上联是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下联是做人间才子妇道也神仙，横批是天作之合。这一切都办完了，又找来四名女子作为陪房的丫鬟，这姑娘也穿上了，盖头也蒙上了，这赶紧就举办拜天地吧。司仪就开始喊，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入洞房。简短解说，刘莺莺到了洞房，把大蜡都点上了，照的洞房灯火通明，老龙家大排宴宴，龙震天就在前院陪着客人喝酒，这就开喝，就是迟迟的不进洞房啊。等客人都走了，他还在前厅哼哼呢。这龙府管家看了一眼，东家天头这般光景，该入洞房了，你得到里边去，你管怎么你把盖头得给人揭开呀，这是李姐，她模样丑俊不说呀，你不能让姑娘在洞房里头作业吧？
1: 对，好了。
0: 龙震天呐，边走边琢磨，你瞧我这命啊，真是好男儿无好妻，赖汉守花枝。你看有的那两口子，个别的他不郎才女貌，男的长得非常漂亮，大高个，白净面皮，长得英俊潇洒。你看他那老婆，挺大个蒜头鼻子，一边一个母狗眼儿，走道拐着腿子，挺大老脑窝门子。好家伙，哎，还有赖汉守花枝，你看这老爷们长得不咋样，找那媳妇俊

就像武大郎似的找潘金莲，哎，就这么个意思。所以啊，这龙震天边走边琢磨，就凭我龙震天找这么个媳妇，丑陋不堪，不忍看。你看丑的都不忍看，你说得长得什么程度？不过好在啊，自己的媳妇儿一身绝技武功，行啊，这就推门进到洞房里边，一看姑娘在那床上坐着呢，抿个腿儿，蒙了盖头。龙震天进屋里头，咳嗽两声，那意思是我来了。倒完水，喝了杯茶，坐在那儿，揭不揭呢？这盖头太丑了，怎么往下揭？你说我坐着没啥事啊？那有书架子，上面有书，拿本书坐着看。哎，这姑娘啊，就坐在那床边上，就坐这儿等着。一更过去了，二更过去了，三更过去了，一点点的时间消逝，龙震天就是不揭这盖头。为什么呢？太丑，没法揭。他坐这儿他就犯困，一琢磨站起来，我上外溜达溜达去了，转身又洞房出来了，就奔这后院，刚走到月亮门这儿，领不丁他就听见这后院有人说话：几位，呵呵呵呵，我呀今天没这功夫啊，今天是我女儿的大喜之日，老夫没有那个闲情陪你们几个玩儿。你们几个还敢来找我嘞？就听那边说话：哎呦呦呦，哎呦，老人家不知道您在这儿啊。呀，龙震天往上一掌腰，抬头往院中观瞧，月光下就见刘麻烦站在正中，在刘麻烦的前边站着三个人呢。这三个人的个儿都是矮个，第一个五十来岁的年纪，梳一个山羊胡，头戴的随风岛马尾捻的透凉巾，黄缎的绑身靠袄，外罩英雄氅，骑马兜裆滚裤，短衣见袖，背背一口宝剑。第二位是个红脸的，这人这个也不算高，戴这么一个大草帽，剪的鼓的小辫，穿这么一个蓝布的长袍，背背也是一口宝剑。往脸上看，这人的脸上有麻子，星星点点的。旁边那位啊，是一黑脸的，也是个小个，梳的剪的鼓的小辫，穿这么一个蓝布的长袍，外边罩一藏青色的坎肩，底下蹬一双山东搬尖鱼鳞大傻鞋。你赶上龙震天不看还则罢了，一看呀，这不是关东三撮吗？啊，这是有名的人物啊，在关东武林道上哪有不知道关东三撮的。就听三撮说话：哎呀，老人家，没想到是您呢，您千万别生气啊！我们哥仨呀，嗨，是让人家给骗来的。要知道您老人家在这儿，我们关东三撮被打断腿，我们也不敢来呀。原来今天是贤内的喜事儿，哎呀，我们哥仨还赶上了，怎么办？没别的，一伸手，掏出一沓子银票。就放到这地上了，都没敢递到老头手，规规矩矩的放在这儿。怎么办，老人家？我们哥仨就走了，这就当我们送礼啊，随着人情份子啊，就这么地。这三个走了，老头站那儿，哼哼一声，刚要转身进屋，老头又站住了。哎，房上后来那几个下来吧。蹭蹭蹭蹭，下来四个。啪啪啪，东西南北扎住身形，各亮兵刃，年岁都很大。这四个人站稳了脚步，定睛观看老头。

0: 站那闭着眼睛也不吱声。这四个人呢，看这老头拿现在的钟点计算能有一分钟，一个个都是脸色惊变。这四个人哗往后一闪身，都是一躬倒立。哎呀，我们没想到您在这儿呢，我们有眼无珠啊。不错，是老夫在这儿，今天是我女儿的婚事，你们到此干什么？哎呦呦，不知道今天是贤妹的大婚之日，我们关东四侠没别的送的。说着话就掏兜，又是一沓银票往地上一放，转身而走。老头一转身，一声冷笑，龙震天，我姑娘在房中等你揭盖头，你为何不去？这龙震天呢，吓得一哆嗦，身不由自主的转身奔洞房。他一挑个连龙来到洞房，不看魂子罢了，这一看再看丑女刘莺莺是踪迹不见。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2: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之法官说法》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春阳法庭负责人朴景梅，欢迎您，朴法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守护头顶安全，拒绝高空抛物。
4: 我们在各种媒体报道中经常能看到高空抛物导致行人受伤、财产受损的事件，像鸡蛋、西瓜皮、空易拉罐这些东西看似没有什么杀伤力，但在重力加速的作用下纷纷变成头顶炸弹，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严重时，高空抛物就不仅仅是事件那么简单了，更会转变成案件。朴法官，那么楼上掉落物品也算是高空抛物吗？没砸到人还用承担责任吗？
5: 我们日常生活中一提起楼上有东西掉下来，大家第一反应都是这肯定是高空抛物，但是是不是都是高空抛物呢？其实并不都是这样，还有可能是共同危险和脱落坠落。首先，什么是高空抛物呢？举个例子，一个人从一栋楼下经过，忽然从楼上扔下来一个烟灰缸，把我砸了。受害人一看，不知道是谁砸的，这就属于高空抛物。受害人如果起诉，要将这一栋楼能证明不是自己扔的以外的全部住户作为共同被告。后来发现真正抛物者是张三，那么其他住户在承担补偿后，可以向张三追偿。也就是说，高空抛物责任的最大特点是不知道谁是真正的责任人。再比如，高层阳台上，张三、李四、王五打闹，三个人说：“咱们试试，咱们今天把这三个烟灰缸都往下扔下去，看看怎么样。”把路过的行人砸了。后来，调监控发现这三个人扔了三个烟灰缸，但是实在是看不清哪个烟灰缸把行人砸了，这就属于共同危险行为。也就是说，虽然有张三、李四、王五三个危险行为，但是只有一个烟灰缸砸中了路人，只有一个因果关系。但是由于不清楚是谁的危险行为对路人损害有因果关系，所以张三、李四、王五承担连带责任。再举个例子，张三在阳台上抽烟，路过一个行人被烟灰缸砸了，大家抬头一看，发现六楼有个人一边抽烟一边找东西，嘴里还说我的烟灰缸呢。这时候张三承担的是脱落坠落责任，没有不确定性，脱落坠落责任是由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承担过错推定责任。第二个问题，高空抛物那没有直接砸到他人，但是坠落的物品对他人的人身安全具有很强的危害性，行人可能因为东西掉下来受到惊吓倒地受伤，那么行人受伤的后果和行为人高空抛物的行为因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对无辜的受害人加以保护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价值理念。
4: 那高空抛物或高空坠物给他人造成了损害，都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民事责任呢？
5: 如果是财产，那就要根据财产受损的情况赔偿修复费用、重置费用等。那么如果造成人身损害，根据造成的损失情况，可能需要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
4: 高空抛物的行为是否构成了犯罪行为呢？
5: 我国的刑法第291条第二款规定，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 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根据这个规定可知，高空抛物行为不仅是一种不文明的现象，在高处随手扔下的东西不仅会给行为人带来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情节严重、主观恶性较大、行为后果严重，这个时候可能还应该承担刑事责任。
4: 如果一旦遇到高空抛物的现象，我们如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保障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呢？
5: 高空抛物致害由从建筑物抛掷物品或致使物品从建筑物上坠落的人直接承担侵权责任。如果一旦遇到高空抛物的现象，第一时刻咱们要马上报警处理，由警察对案件进行调查，确定高空抛物者，按实际情况追究抛物者责任。第二，咱们要马上联系物业，要求查看监控。民法典第1254条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的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
4: 那么高空抛物致害时，物业公司是否要承担责任呢？
5: 根据刚才的法条中提到的，提供物业服务的物业公司应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这是物业公司的法定的义务。如果未能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出现高空抛物致害情形的时候，应该参照民法典第1198条的规定，可能直接承担侵权责任，也可能在侵权人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承担补充责任。
4: 高空抛物不仅是不文明的行为，也是违法行为，但如果确认侵权人是一名儿童的时候，谁该承担责任呢？
5: 如果我们的孩子年龄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话，孩子可能不用承担刑事责任，但是这不代表父母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这里有一个案例，黄先生家小孩在房屋阳台15楼抛下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子，水瓶掉落到一位老婆婆身旁，导致老婆婆受到惊吓摔倒。经过法医鉴定中心鉴定，老婆婆伤情构成十级伤残。法院根据民法典审理作出一审判决，判决黄某赔偿老婆婆的医药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80000余元。从这个案例大家可以看出，即使孩子的高空抛物的行为没有真正砸到人，但是只要其行为足够危险，给别人造成损失，并且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那么父母作为监护人依然需要承担高额的民事赔偿。
4: 和高空抛物同样危险的呢，还有是高空坠物，比如说空调外挂机坠落、墙皮脱落、广告牌坠落等等，都存在一定的风险。要是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找谁来赔偿呢？
5: 拿常见的小区楼房墙体脱落砸中人或车辆的事件举例，发生这类事故，赔偿主体一般有两个，一个是房屋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大多管理人指的是物业公司，另一个是房屋的建设单位，一般指的是开发商和施工方。依据我国民法典第1253条的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也就是说，发生墙皮脱落砸到人以后，如果物业公司不能证明自己平时尽到了管理维护的职责，并且证明自己不存在过错，就要承担赔偿责任。 但是如果楼房还在保修期以内，那么依据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第14条的规定，在保修期内因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房屋所有人或管理人可以向建设单位提出赔偿要求。装修工程保修期一般为2年，也就是说，如果小区外墙脱落的原因是工程质量缺陷，而脱落发生的时间又在保修期以内，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由开发商对此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如果被侵权人死亡，其家属也可以通过诉讼维权。
4: 刚刚呢说了这么多，看来物业在高空抛物的维权过程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许多老旧小区是没有物业的，遇到高空抛物又该怎么样处理呢？
5: 首先看这个隐患到底是由谁的原因造成的。如果说隐患是由某些业主的不当使用行为造成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有可能存在隐患的墙体附近就是由某位业主的空调外挂机或者说其他安装的，比如类似于遮阳棚、防盗窗等等这些悬挂物的话，这时候很有可能是因为使用人的过错导致了隐患的产生，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找使用人，要求使用人来消除危险。如果我们说通过简单的判断没有办法确定是因为特定业主的使用产生了相应的危险，这时候因为他没有我们所谓的物业服务企业来作为管理人，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找他的所有人。那么所有人外墙面的话显然是属于建筑物之内的全体业主共有的，这个时候我想作为当事人的话可以找这个楼内的全体业主要求他们去排除危险，也可以找居委会等管理协调部门帮助。但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咱们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咱们有责任有义务来解决或者排除隐患。
4: 非常感谢朴法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高空抛物的相关法律法规。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尊重法律，敬爱生命，养成文明的好习惯，杜绝高空抛物。今天的《与法同行之法官说法》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1: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0: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0: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1: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0: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1: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0: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7: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3: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7: 咦，那你是什么？
18: 我是光盘。
1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1: 是什么呀？
2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1: 那读书还能干嘛？
2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

0: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 读书破万卷，
2: 人学
1: 知道，下笔如有神。
2: 不学，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4: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8: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9: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9: 啊。
11: 电费翻倍的加，
12: 每年的家电
13: 加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4: 健康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1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6: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0: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
4: 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后半生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大道至简。后半生请学会沉默，有时候被人误解，不想争辩，所以我们会选择沉默。生活当中不是所有的是非我们都能够说得清楚，甚至可能根本没有真正的是与非。那么不想说话就不说吧，在多说无益的时候，也许沉默就是最好的解释。

平静。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反而不喜欢喧闹的环境，平静的心态更有利于身体健康，延年益寿。不管他物质生活充实或者是贫乏，只要心里非常平静，就是在过着幸福的生活。后半生我们要请学会弯腰，和子女的意见发生分歧，与朋友造成语言上的冲突，这些都不要紧，一定要想开点，放开点，即使是弯个腰道个歉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时候你可以回家擦地板，弯下腰把面前的地板擦干净，劳动身体的同时，你会发现也慢慢地在抚平自己的心绪。而且拥有了光洁的地板，这也是我们的

0: 其实人生是一条有无限多出口的长路，永远在不停地做选择，但是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选择了就别后悔，更不要总是说想当初怎样怎样。每一个出库了的选择，其实没有真正的好与坏，只要把人生看成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创作，就不会频频回首如果当初做了不一样的选择。后半生要继续学习，读书看报，书法绘画，唱歌跳舞，钓鱼打牌等等，都是我们继续学习的方式之一。随身携带着一个老歌播放器，不管在家还是外出晨练、练太极等，边听歌边做其他事情，这样给生活带来很多的乐趣，会让心情更加的舒畅。
1: 就难免有曲折，
0: 后半生请保持单纯。
1: 难分辨的对错，
0: 有的时候我们会想的太多，想的太多反而会让生活复杂化。其实单纯是一种上天给予我们的恩赐，单纯的活在当下，单纯的感受食物的香味儿，单纯的体会运动的快乐，单纯的和朋友谈天说地，不要思考太多，生活其实就是简单的快乐。后半生请偶尔俗气，我们每天吃水果蔬菜健康食品，是不是偶尔也会想吃一些大鱼大肉呢？那我们就尽情的吃吧，健康食品对身体有好处，但是偶尔也不妨俗气一把，人生不需要把自己捆绑的那么紧，偶尔的小小放纵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后半生我们究竟会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呢？我想说，那也许就是大道至简吧。后半生要经常的祝福别人，我们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么对待我们。因此经常要赞美你的朋友，经常表扬你的子女孙子，给陌生人也送去一份祝福。当你给别人带来快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甚至能够得到

0: 这样。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3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将收归国有。他表示，他曾承诺将修复已经破败不堪的英国铁路系统。从今天起，南方铁路、泰晤士连线铁路、大北方铁路和盖特威克快线将重新回归国有。据了解，本次收归国有的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运营4条铁路线路，包括泰晤士连线、南方铁路、大北方铁路和盖特威克机场快线。资料显示，该铁路公司负责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为英国最大。英国政府2025年5月25号正式将西南铁路公司收归国有，标志着工党政府铁路改革迈出关键一步，也开启了英国铁路去私有化的新阶段。按照政府计划，目前与交通部签约运营的铁路服务将于2027年年底前全部回归国有，由未来将设立的大不列颠铁路公司统一管理列车运营与铁路基础设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吉林省气象台今天14:54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升级为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部分地方将出现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局地可能出现龙卷。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到夜间。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明天起，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强制性国家标准、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通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等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保障公共安全、防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3位，并将延长上映到2026年6月3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3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当地时间31号，法国外长巴罗宣布，他已要求召开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开展的军事行动。巴罗补充称，法国目前也正在就这一问题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沟通与磋商。当地时间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的清洁和检查后已被宣布没有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中部、西藏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的短历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

0: 世界杯新周期的版权合作达成了共识啊。就在全世界都在为这个版权焦虑，为赛事的节奏观望的时候啊，有一个地方早就打完胜仗了，义乌。球衣、国旗、喇叭、奖杯、摆件全线爆单，集装箱排着队从宁波港出发，提前三个月就完成了核心备货，稳稳拿下世界杯赛场外的第一座冠军奖杯。虽然它无形啊，为什么无论世界杯在哪儿办，义乌总能够精准地踩中全球的商机呢？连转播权延期都没有打乱它的节奏。世界杯供货，今年商家是越做越卷，还是愈发的从容呢？那我们今天就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好好来一场关于义乌世界杯周边的行业洞察。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首先是义乌市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从事体育服饰外贸近20年，连续5届参与世界杯相关产品供应，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授权的足球服供应商啊，温从建。哎，从建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劳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好的，首先想问一下这个从建，就是从建是连续5届跟世界杯赛事来进行供货了啊，那对比前几届，今年你个人从体感上是更忙啦，觉得更卷啦，还是更从容了？有没有一个最熬人的阶段呢？
1: 这届世界杯呢，与我们前几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我自己是更从容了，毕竟经历了前面的4届啊，有几届的铺垫，就说遇到之前曾经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都有一个预案，所以说这届我们做起来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从容的啊。
0: 那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订单的热度、客户的节奏、出货的节奏，和往届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1: 其实我们经历了这届算上去已经是第5届了啊。我们公司那时候成立是2007年，但是2010年的时候，我们对于世界杯可能是个新生，是吧？初出茅庐，对吧？可能会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第一届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那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其实刚开始做这个东西，可能版权意识比较淡薄，也吃过亏。到2014年那届、2018年那届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是有一定的客户的积累的，2010年世界杯，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做的是，就是完全按客户的思路去做，比如说客户他有自己什么样的款式，就像他们来样定做、来样加工一样，可能是被客户牵着鼻子在走，然后做他们这个订单。有的时候呢，量跑得多，但是价格很低，处于那种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一样。但是呢，我们到了2022年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军原创。原创从被客户牵着鼻子走到我们自主做原创、自主定价，从2012年这样一走，然后结识了很多原创的客人，然后到2026年，就是现在这届世界杯，我们还是坚持这个原创。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做起来就是说比较从容，包括自主的定价，就是客户要按我的思路去做，就是从被动的生产到主动的向客户销售，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转变。
0: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杯的 IP 啊，它的吉祥物、它的这个球队的队衣等等啊，这些东西可能都没有办法算作原创。那我们的原创会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1: 我们做的原创是什么呢？我们经过衣服，我们重新给它设计，重新给它定义，但是我们在不改变它这个球衣的基本的色调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做出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设计，包括我自己个人，我是比较喜欢一些各国的风土文情啊，喜欢一些历史啊，喜欢这些，我们会去研究。就比如说这个国家，比如说是一些知名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一些文化习俗，然后我们会把它结合，然后综合他们一些国家原本球衣的色调，特别像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然后我们会做来一些做色调，然后把这个衣服重新设计出来。但是我们设计出来之后呢，是球迷的朋友或者什么，你一眼就看出这个是巴西队衣服、阿根廷衣服，就这样。
0: 这个劳老师，每届世界杯呢，我们都发现义乌都能够率先爆单。那今年呢，更是提前收尾啊，订单量稳步上升。刚才听他说，后面可能还有一波小高潮。那想请您从宏观层面帮我们看看，就是本届世界杯义乌外贸的这种逆势升温，它的核心契机是什么呢？
2: 这次世界杯义乌外贸逆势升温的核心契机，应该说是几大方面因素的一个叠加的驱动。首先第一个呢，是由赛事扩容所带来的红利，因为大家都注意到这次参赛队伍也就是说增加了，那么由此

0: 其实也就带来了新增的国家地区市场，带来了新增的一个订单的增量。那同步的话呢，也会带来包括球迷基数的这个增长。第二点呢，是举办地这个特殊的这个区位，包括一个季节两者的叠加。因为相对来说，北美主场的效应当中，大家会看到就是说，消费的热情，包括我们的客单价各方面都有相应的提升。同时呢，因为是夏季的户外，所以事实上我们能想到，包括一手遮天的这样貌，包括降温伞、速干衣等等这些，其实这类产品就有了一个刚需的一个爆发，形成了新的增长点。随后第三点，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去看看全球需求结构的一个变化，因为今天我们会看到全球的球迷观赛热情的高涨，所以呢是也形成了包括诸位的道具啊、纪念的藏品这类情绪价值产品的需求的这个激增。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球星的 IP 的溢价也在拉动整个一个高毛利的订单，包括我们刚刚温总那边也提到过，我们还有一些很多相应的小批量、个性化的这些定制啊，这些其实是非常适配义乌的柔性产能的。此外，第四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从供应链的重构角度去看，因为相比于世界的其他产区，中国供应链的稳定性、我们成本的可控性、包括交付的可靠性，这一系列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由此呢，也是加剧了全球赛事订单进一步向义乌的集中。同时，我们还看到的包括与政策和平台的赋能，我们看到像义乌市场的采购贸易、跨境电商综合区，包括我们见到的疫情后班列等等这一系列的政策，其实在帮助我们说，一方面降低外贸的门槛，同时也在提升物流的效率。那最后，我觉得说还要特别提一下的是，义乌自身的产业升级。如果说我们前些年的话，我们可能比较多听到的是代工，今天其实包括刚刚我们在温总这边也一直听到，我们有原创，我们看到了原创，看到了品牌，看到了专利。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变化，再加上我们的柔性生产和数字化的助力，使得我们能够在全球的渠道去生根。所以我想归纳起来，也就是说，赛事扩容给到了一个需求的增加，北美的区位和夏季给到了一个更多的刚需，我们全球消费在结构的升级，重要的是中国供应链的这个底盘的稳定，再加上义乌产业我们看到的这个溢价和提升，所以几大力量的同频共振，就使得义乌在这次全球的赛事经济当中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中枢地位。
1: 是啊，老师把以温总为代表的这个世界杯供货商，我们义乌的这批弄潮儿的手中握着的这些王炸牌啊，一张一张的都给大家罗列出来了哈。对，实际上刚才温总非常的自豪，是从这个贴牌代工、低价走量到现在咱们主打一个原创设计哈，我们已经可以在设计的方面啊，给到一个客户更多的一些惊喜了，让他们无法忽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杯的这种，比如说球队的 IP 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些附加值哈。那五届走下来，你心里最感慨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就是特别想知道，就是你有没有亲赴到一些世界杯的现场去看看自己的球衣穿在别人身上什么感觉？
2: 好几届世界杯这个比赛当中，也不是说好几届，前面那些我们做的不是说我们是原厂，都是客户的订单啊，那种是当然。但是我们从2022年这个卡塔尔世界杯开始，就是我在电视之前看，我都看到不少球迷穿着我们这个衣服在那里加油助威。
1: 有没有哪件商品是你特别自豪想和我们分享的？比如说某个球队的经过你们重新设计的这个球衣，包括这个球衣它所带来的这种利润增幅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2: 其实我们在原创时候的2022年的时候，我们其实那个阿根廷的三星阿根廷的那个衣服销量还是挺大的，包括我们的设计，包括我们这个设计理念，包括这个蓝白的色调，我们设起来还是阿根廷的球迷就是接受度还是非常高的。上次就是我们在看那个世界杯的时候啊，我看着阿根廷前排的球迷，前排的球迷拉着他们的国旗，穿着我们的衣服在那里舞蹈，我都感觉看到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激动。
1: 是是是，替你高兴啊。特别想问一下老师，就是你看从这个卖低价产品到卖原创卖品牌，到现在卖服务哈，这一届义乌外贸的变化可以说是又明显了一些。在您看来，这折射出中国中小外贸制造业怎样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呢？
0: 那么我们如果是从一个结构性的升级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想其实是可以有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到的。那首先一个是，其实是我们的盈利模式是有了升级了，因为我们从以往更多的是依靠贴牌的代工，更多的利润或许是被于品牌方、被于渠道方相对来说在层层压缩。我们以往只能以低价来换取效能，今天我们会发现是说我们的抗风险能力在提高，我们手里握着专利，我们有自己的注册的商标，我们有自己的原创设计，由此也帮我们树立起了差异化的壁垒，所以有望我们去摆脱一味的价格内卷，而去转向一个价值的盈利。那么第二点呢，是一个生产定位的一个升级，因为早年我们可能比较多看到的时候，我们更多是拿着海外客户的图纸，包括样品来加工生产的，我们所处的更多是一个产业链的下游，没有太多的产品上头的话语权。但是今天我们会看到，是说我们的中小制造企业，我不再是单纯的纯代工的配套，我们开始主导自己的产品研发。我们从原本供应链底端的代工方，今天其实我们逐步成长为市场产品供给的一个创造者。所以这点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上升。那么同时我们还会说，就是竞争当中，其实它的维度也在升级。那如果我们更多以往的行业竞争是聚焦在，比如说生产成本、出货价格等等这些，今天我们会发现说，我们把这个竞争的这个链条延伸到了设计的创意、品牌的口碑，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像定制的配套服务这方面。所以，我们从以往更多的是一个成本的比拼，我们上升到了综合实力的一个比拼。那么，同步它的背后，那其实也是我们一个价值链，就产业链的一个位阶的一个升级。我们从原本贴牌加工，仅仅是在组装加工的低附加值环节，那今天我们说从下游的加工，我们迈向的是一个中高端的一个价值链，也代表就是说我们今天中国的中小外贸制造企业，我们在全球分工里头的这些成绩在抬升，我们有了更多的自主的议价权，也有了更多的市场的话语权。而这一系列同时还带来的一个升级，那就是我们经营理念的一个升级。因为早期我们可能会更多追求的是短期的一个订单的红利，我们忽视的或许是品牌，包括技术的沉淀。但是今天我们的企业会更多在意的是知识产权的布局、品牌形象的塑造，包括去深耕海外的客户的资源。所以在同时，我们在兼顾产品的品质，也在考虑到了我们合规的标准。而这一系列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注重的是一个打造长久的市场竞争力，也是去树立中国制造口碑的一个长线的发展思维。所以我想从这几个方面来说，是我们通过义乌、通过世界杯，我们看到的中国中小外贸制造企业的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
1: 就真的觉得，我们的这个中国制造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所以我还是特别想问一下温总啊，就是外界看呢，都是咱们在爆单，我们的生意特别的火爆。但我特别想问问您自己怎么看啊？因为经过五届世界杯的这个口碑的沉淀，刚才你也说到了，可能会有一些客户呢，会专门去找你们去做你们设计、你们生产的这样的一些订单，你会不会更加在乎这样的一些增量的这种订单呢？或者说，你在实际去操作这些订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甘苦谈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我们就从这届世界杯，我们是2025年的6月份开始有陆续来订单，因为它海运啊周期比较长，然后我们生产时间加海运时间加上客户分销的时间啊，所以说它时间比较长，所以一般我们这个去年订单，像去年6月份我们就开始在生产了。然后就陆陆续续，其实是到10月、11月、12月到1月这过年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的工厂的一个生产是达到了一个顶峰一个阶段。就是其中这里面呢，有不乏有我们之前上届合作过的客户啊，包括新的客户啊，其实很多都来咨询我们啊。因为我们通过直接世界杯，我们确实也积累了一些客户。这个外贸的订单呢，我们做到3月份的时候，就海运单，就是过完年回来那一个月做完，我们这个海运的订单我们基本上就是已经做完了，已经完结了。然后现在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客户他会，因为现在很多客户拿着我这个原创的货，他已经在他们国家已经在卖了，不管是他们是做平台也好，做批发商也好，他们都已经在卖了。现在唯一的就是他们卖断了， 或者是怎么样啊，他们会来给我们补货，就是说有的时候会打个电话来补货，说什么什么对。但现在的话，你做的话，海运是来不及的，现在都是接一些空运的订单，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刚才我也说我这个可能会不会有电话或者是什么样。

0: 就是说就是怕现在客户就是给我打电话，就是说哎什么货断了，就是要补货，就是现在的我们这个目前的阶段是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包括那个客户的话，像今年的话，因为今年是在美加墨嘛举办，然后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就是南美的客户就比较多一点，像上一届的话我们在卡塔尔的话我们阿拉伯的客户比较多，然后这一届的话在南美的客户就比较多。他这个我们是根据这个世界杯在哪里举办，比如说在阿拉伯地区的我们会设置一些偏向于阿拉伯风格的，在南美举办的我们可能针对南美的一些国家做出一系列新的一些设置，就是所以说我们衣服也是每年也在每一届我们也在换产品的迭代更新嘛，就是跟官方的衣服也一样也一直在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这个精彩分享啊！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杯订单火爆的背后，商家们的赶工，而这个重建的这个赶工的工期是已经延伸到这个去年这个节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到三月份基本上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节奏了哈。这个和我们印象当中不太一样啊，并不是说到了这个世界杯周期还在那边忙，剩下来的可能就稍微零散一点，但是会更加个性化一些，更加有这个定制化的这种需求。
0: 对对，
1: 你看我们精准把握这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读懂了义乌呢从给别人做嫁衣的贴牌到现在打造自有的品牌，输出原创设计的蜕变。说起来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这五届的这个甘苦呢，可能只有从建自己心里才知道。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从义乌这个小小的切面啊，也听这个老老师分析了很多这个中国无数中小外贸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一步一步向上攀爬的一个足迹。那义乌的成功呢，不是靠的运气，而是产业集群、供应链的效率和商业嗅觉长期沉淀的一个结果。好，我们到这里呢先休息一会儿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解锁更多精彩话题。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4: 弹射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6: 广西金嗓子。
1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上半场啊，我们就聊了义乌世界杯报单的底层逻辑和产业升级的一个方向。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点更接地气的、更有意思的一些话题哈。那今年呢，除了传统的球衣、国旗，还有儿童迷你球衣、宠物专属队服，在网上非常火啊，可能大家都刷到过。就这些小众到不能再小众的需求，这义乌是怎么提前半年就捕捉到了，还做出来了？而且我还特别好奇，就是面对南美热情奔放、北美简约实用、欧洲精致复古，各种各样不同的审美，义乌的商家如何做到给每个国家快速响应，让他们都满意呢？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属于义乌的一些这个技术升级都会体现在哪里？继续请出两位嘉宾，义乌市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从建和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首先想请问一下这个温总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儿童球衣、迷你宠物球衣火出了圈，特别有意思，你们是怎么捕捉到这种比如说全家观赛，或者我带一个小宠物观赛，然后全都一个造型这样的一个非常小众的需求的？
0: 是上一届我们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在做原创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只做了成人男士的 T 恤，在卖的过程中，有那个球迷，就是消费者，包括客户，他来问我，他想给小孩子买一件啊，可能是想带小孩子去现场看球。但那个时候问我的时候呢，我觉得时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把这个马上记录下来，然后这一届我就同时一起开发出来了。其实女装呢，那个时候呢，我是本来是想做的，但是后来考虑了一下，世界杯是在卡塔尔举办，卡塔尔那个在中东地区阿拉伯的女性她们保守，所以说可能不一定会有销量，所以后来也综合考虑了一下，最终放弃了。但是这一届的话，就是说到了北美啊，北美很多国家都是非常狂放的，就马上给它落实下去啊，就是这样。宠物呢也是这样的，这些都是通过客户聊天当中积累下来的。上次客户穿了我这个衣服啊，他全家都穿起来了，他说 Mr. David， 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 David 啊，你看看能不能给我这条狗也定制一件衣服啊。哎，就他这一句话，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商机可以啊，然后我就开始在各大网站、各大数据库搜索这个分析宠物服装的这个市场有没有。我看了一下，宠物的服装做的还是挺多的，但是宠物的足球服这个市场做的人还是挺少的，特别是原创的这种足球服几乎为零。然后我觉得，哎，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商机啊？然后我又问了身边的朋友，好多朋友都是家里都养着宠物的，包括我自己也养了宠物，所以说，哎，我觉得这个可能会不错，然后就试着开发。那当然宠物我不是做48个队，48个队可能投入比较大啊，那我就率先做个10几个队吧，就强一点的时候，巴西、阿根廷啊，像类似法国啊、德国啊这些传统强队做几个，然后就是我就试着打了一些样板出来，然后就是说我们挂在我们店面展示，包括挂在我们的网店展示，哎，这个反响还可以啊。虽然说它这个体量没有这个成人啊这些女装小孩的衣服这么大，但是参加一些展会啊，这个看的人还是挺多的，当中也不少有人来订啊，包括好几个宠物店的过来接洽，哎，然后我觉得这个市场还可以，我就开始陆陆续续做了好几万件。
1: 我那天在路上，在北京街头看到一个国安队的痛车，它里面有一只小狗，就穿着国安队的球衣，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做的哈。就是它是不是可能不光会卖到这个海外市场，它可能在国内它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购买的需求在。
0: 对，中国这个球迷呢，他可能没有国外这么狂热，体量没有这么大，但是国外很多球迷对这个球队的热爱是到骨髓里去的，在国外确实卖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大批量的标准化的出货，到刚才从建介绍的小单快返、个性化定制，包括宠物的球衣都可以做出来，这种小众细分的这个品类的爆发，这种订单模式的转变对于义乌的外贸商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样的新机遇呢？老师，
19: 我想刚刚从建的表达当中哦，我都已经能够感受到他其实就是这新机遇的得益者。我们从刚刚这个温总的这个介绍当中，我们其实是能够看到的，整个小单块反定制可行化的定制，包括细分的品类的爆发，其实是为义乌的外贸商家是带来了多重的发展机遇的。因为首先我们是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它在有效的打破我们以往的低价竞争的困局。因为小众的定制产品，它的差异化非常的突出，同时也给了我们的制造商有了更高的产品的溢价，使得我们的商家就有机会。

0: 去摆脱薄利走量的模式，自己的盈利水平是有机会所提高的。那么同时呢，客户的群体也会随之多元化，也就是你不再是仅仅依赖于少数大额的采购商，相对分散式的小微客户，它能降低订单的波动风险，同时我们的定制化的服务呢，还能去加深合作的信任，去稳固长期的客源。然后第二点，你其实是我们能够帮助产能的利用效率来大幅的改善的，因为柔性的生产适配碎片化的订单，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有效的盘活闲置的产能，那么相对来说抹平生产淡旺季之间的巨大差距。那同步我们的细分的小众的赛道，其实也是为我们去开辟了增量的市场，使得我们有机会去跳出主流品类的红海竞争，通过挖掘冷门的球队，包括特色的场景，这里新兴的消费需求，其实是帮助我们进一步拓宽了外销的一个覆盖面。所以从这一系列内容看过来的话，其实它也是告诉我们说，这些其实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模式，而这样的新模式，它其实也是帮助我们的企业去降低了经营的压力。通过按需生产，我们去大幅减少库存的积压，让我们的资金的周转就有机会做到更加的灵活，也更加的稳健。此外呢，订单形态的变化其实也是在倒逼我们的商家吧，你要去打磨快速的研发，你要去做到灵活的排产，包括我们的定制服务的能力要去提高，而这些其实是我们竞争中的核心能力。那么由此也是推动我们的经营模式在转型升级，那进一步的就是让我们的商家有机会在如今多变的全球外贸市场当中，我们或许就有机会去获取更持久的发展底气和更大的市场空间。
1: 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硬核的底气和实力啊，要说到义乌呢，还不得不提到它的技术能力。现在呢，能够小单快反，能够个性化的定制，和它的技术提升是分不开的。所以特别想问一下温总啊，就是现在义乌又是有 AI 参与设计，又是能够做到智能通关，又是有一个数字化外贸平台的一个普及，那对比以前做这个传统外贸的这种模式，我们的数字化工具是怎么样帮企业解决痛点，怎么样帮企业去提升效率呢？
2: 其实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做生意我也挺久了，我基本到现在为止19年了，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到现在。然后我们10年前我们做生意，人家给我下单订球衣。就是说，你一个款式没有到500件以上，我根本都不接，太麻烦了，操作起来可能做不了。你一个款，我们要规定了一个起订量，就你最少起订量要达到500件就可以做。
1: 少了就不划算了啊，就不值得去开一条生产线。
2: 不太好做，你如果是数量少的话，你可能只能回到最原始的这个手工剪刀去剪，或者是这样子去操作，对吧？那你想想看，手工去剪个500件衣服，这个就没办法去搞了。这个人工物料的多少，那个差别是很大的啊。那现在不一样，现在的话就是比如说，包括设置，你像以前的话，比如下1000件衣服的单，但是它的款式里面可能有个10几个、20个款式，需要人工坐在电脑前用 Photoshop 啊，一下一下的去画图啊，很累的，工作量很大的。但现在很多画图的刚开始的初稿，AI 都可以搞定。所以说，我们现在开始接那种小批量个性定制的单，从以前的订单都是大的单，现在的话，慢慢我们去接碎片化的，这个就是说，也是说刚才说的这个 AI 这些对我们这个一些设计上的一些帮助，在手稿方面，虽然它可能第一下刚开始，你按你的要求，你可能输入进去，它设计出来可能令你有点不满意啊，或者什么地方，但是它的这个模型成型起来的话，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用得到的。只是说我们进行手工进行小部分的调整，就是把前期的这些设置，就是说很多替代掉，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啊。包括十几年前只能通过一些展会或者一些传统的这些贸易，你哪怕是线上的，就只能很古板的这个回复啊。现在这个 AI 技术就很多可以代替我们手工的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客户跟这个 AI 这个聊天机器人聊天都就差不多快下订单的这种程度。所以说这些对我们来说降低了很多很多的成本，也提高了很大的效率，这个确实是对我们帮助还是挺大的哦。
1: 搞了半天 AI 是这个客服哈，而且这个客服已经贴心到能够几乎把这个订单聊成的这个地步哈，完全是生产力工具来的。现在的能力是真的是提升了，技术也在提升。所以有些想问一下老老师，因为您本身做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哈，您怎么评价就是这些技术手段成？

0: 为这个义乌外贸的一个新的助力呢？
1: 去年的六月份，其实当时我就在义乌，当时我在参加的是一个名字叫做开放链接赋能，以电子商务来共绘数字丝绸之路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当时自己在发言中，我们就会提到，包括在义乌的小商品城，我们会看到说，一个老板娘一个人能够应对40几国的各种各样的订单的需求，其实在它的背后就是包括 AR 的助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当我们谈 AI 的时候，似乎我们会觉得说，这些是我们的酷科技、黑科技，似乎是离开我们很遥远的。但事实上，包括我们在义乌，包括我们在电商的各类应用当中，它其实就在我们各位我们中小企业的手里，他们可以称之为说是最早拥抱了数字化的。那么拿到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上来说，我们在谈义乌的赛事经济的升级，我可以把它称为就是说，从数字化的角度上来说，它是我们义乌赛事经济升级的一个核心的助推器。甚至就从义乌这个窗口，其实让大家也是看到说，中国是现代化当中，我们围绕的数字技术的融入，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一面。因为从 AI 大模型，从包括像智能通关，包括像跨境电商的新业态，它是在全方位的在重塑我们整个一个外贸的经营的模式。也是在放大义乌的一个产业竞争优势。因为刚刚像温总他更多在谈到，就是说我们打板定制的时候，原来你不到500件，或许说对他来讲就开这条线不经济的，今天我们是完全可以真正做到我们的这个小单快贩。那么包括我们在市场研判的层面上头，我们的 AI 大模型，我们今天其实就可以去整合海量的消费，包括像我们的赛事的数据，帮助我们去精准的去预判爆款的品类，包括消费的趋势。因为以往我们可能是更多是用传统的经验方式来做备货的，那今天我们就可以借助数据包括模型，帮我们来提前做布局的产品，甚至去捕捉我们全球球迷的这种消费的商机。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温总会提到，就是设计生产环节，我们通过数字工具的这个加持，帮助我们快速的去做新款的设计，通过柔性的生产体系来灵活的适配大单的出货，那么也到我们通过小单定制等等形成多元化的订单，那使得我们的新品的迭代速度是显著的加快了。那前边我们有设计有生产，那同时我们有看到就是流通的履约，所以像智能通关，那就帮助我们简化申报的这个流程，压缩我们的出关时长。那同时从赛事的角度上来说，也是解决了我们订单集中出货当中的通关难题。以及从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我们看跨境电商一直在说，它是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帮助我们去拓宽了获客的渠道，也让我们的义乌的商品能够去直达全球的采购市场。同时这当中我们说还有一块，就数字化的结算，包括风控的体系，那么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去缩短汇款的周期，降低贸易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因此其实我们今天从义乌这个窗口，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数字化的赋能。它不仅仅是提升了订单的交付的效率，优化了我们的经营效益，其实也是推动我们的义乌的赛事经济在摆脱，如果说以往我们更多是低端加工的模式，今天我们向着原创设计品牌的贸易这方面在进行，那同时呢，也通过我们的数字技术在构建起我们的产业壁垒，让我们义乌的全球赛事周边的供应链的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夯实，那同时也是为我们外贸的长效的增长，其实在注入数字化的这种动力。
0: 我们说到了很多它的好，但是它的难是不是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呢？文总，我们知道外贸行业永远有机会也有挑战，那今年的这个接单的情况，生产和出海的全过程啊，看样子是非常顺利的，但是目前咱们做这个赛事周边的外贸，还有没有哪些您可能希望再突破的，或者说更有这个野心，或者是更有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期许的一些方向呢？
2: 刚才说的这个 AL 啊，确实对我们帮助啊，确实也是挺大的，包括我刚才还漏说，像那个 AI 它可以实现多语言的一些切换，就比如说因为你世界各地的这个客户他语言不一样，我还可以多语言的切换，包括让他可以24小时的帮我们精准的获客，可能循环转化率都会提升啊，确实给我们带来

0: 了很多的这个帮助啊。但其实做我们这个周边赛事产品啊，其实也还是有很多痛点的啊。当然像我们自己企业呢，已经就是慢慢通过原创啊，慢慢去克服了这些，但是其实是现实当中还会遇到很多，比如说虽然说义乌这个小商品以快返见长了，但是我们赛事的周边的一些定制化、授权化、合规化，那虽然我们有拿了 FIFA 授权对吧，但是很多企业就是基本上这种就比较困难，就是也没拿到或者是什么样，包括知识产权的一些合规，其实这些东西目前来说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痛点还是挺多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没有官方渠道，没有自己的原创，他可能你这个产品做好之后你上架，比如说你到国外的什么沃尔玛或者说亚马逊市场，或者说哪怕我们上中国的一些什么特目平台、私营平台，他如果说你没有什么授权什么的，就容易被下架。然后就是说你发到海关，因为你这个东西可能做的比较相似啊，如果你又没有版权，可能就会被海关扣押。这些其实还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些痛点，像我们公司一样慢慢走这个路的还是比较少。
1: 这个国货出海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哈，这里面实际上很复杂的因素。其实我也特别想问一下老师，就是您听完这个温总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哈，他面临的一些困难和就是在做外贸时候的可能的共性的一些问题哈，你能不能给他支支招，或者说给一点您的一些分析和判断，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一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路径能够去缓解，或者说是在未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呢？
2: 大家如果说今天注意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能反复从温总的嘴里听到他一直在讲包括知识产权，包括合规，而这些话的话其实这几年我们在外贸行业里头也是一直在说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更多觉得说我们是产品出海，但是现在我们更多会说是合规后的品牌出海。你得有自己的品牌，当你出去的时候，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你得遵守各方面的合规，因为唯有如此呢，你才能是说你能走得远，你才能走得长。如果落到我们今天，我们更多是围绕了义乌的赛事周边在谈这些外贸话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有一点也是常常见到，就是这一类体育赛事其实说起来它也是一个短期的，那你在一段时间里头你的热度的这个时效性非常的强，但是有的时候就说你有波峰，有的时候也会有波底，那么一旦这狂欢过掉之后的话，我们就会不可避免的遇到订单的回落啊，产能闲置这一类问题。所以我想其实同步除了刚刚会提到我们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包括我们的合规之外，我想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同样会去提到。那么有些东西呢，就是赛事的属性决定了它天然的这种波动，这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掉的。但是我相信就是说我们不是要去一味的跟风，因为我们现在像类似刚刚包括温总会提到像他这样的企业，其实很多时候在筹谋未来的这类企业有时候不多，相当一部分的中小的企业我们更多的是在跟风在着力，然后比较缺乏长线的布局思维的。那么如果当你的产品是过度的绑定在单一赛事的 IP 上头，你的多元化的业务布局如果是不足的话，其实就是企业的抗周期的这种波动能力其实相对来说是会偏弱的。因此假如从这个地方我们再去举出招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说赛事给了我们巨大红利，但是你不能完完全全捆绑在我们的赛事上头，我们的品类其实是要做多元化的布局的。那即便是从体育用品来说的话，其实你有可能是赛事也可以同时去兼顾一下，比如包括我们自己的节庆、我们的文旅、我们的日常的家居的小商品，那么这样的话呢，适当的去分散一下对于单一赛事的这种依赖。那么同时呢，在这上头就是包括我们的柔性的产能要去做一个灵活的调配。那么在这当中同时我们还有一些看到是说我们有非常鲜明的 IP 和设计之后的这种结合，那它的这种标识性我们需要 但是也有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在产品设计当中我们有所兼顾？有的时候我要突出，但也有的时候我可以适当的去弱化一下专属的赛事标识，那么我有些产品或许就能够有机会转化为，比如说我是通用的运动的潮流的款式，那这样的话呢，我产品的这种复用率就有机会去得到提高。那么再到我们如果是从海外订单的角度上来说的话，那就是我们会抓住赛事的这种特定的效应，但是我也可能是说去考虑一下日常，比如说俱乐部的常规的周边，我们可以把这个风波峰波谷能够予以一定的消解，也去抹平周期的波动。那么包括借助于我们的赛事的空档，我们去承接一下可能是海外的节日其他的促销，那么让我们的产能呢也能够做到一定的就是说平稳。所以我想其实几块讲起来的话，也就是我们摒弃短期的阻力思维，有意识的去推进产品的多元化的布局，那么也是希望我们能够让整个的一个经营能够比较稳健的去发展。
1: 好，洪建听完了老老师的这个分析乃至建议的话，什么感觉？
0: 因为我自己也真有感触啊，我们每一次世界杯来的时候，这一段时间特定的时间内，就是说生意爆单非常火爆，但是一旦这个比赛一结束，订单量就差别就非常非常大，就相当于一落千丈。包括我们前几届也一直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这个痛点，就是说我们做生意就是靠四年吃一次红利，但是你如果全靠这样子做，你说对企业的这个长期稳定的发展啊，也不是说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所以像这届，其实从上一届我们就已经开始在准备，比如说包括我们国内的客户买的量大一点的一些客户，我们可能就拉在一个微信群里，就是让我们长期有话题聊，有足球聊，就是培养这个客户。就因为这个客户他可能他这届在你定完，他可能只为世界杯定了，他可能后期不定了或者是什么样，但是他下届他又会来找你。但是呢，他可能就是你把他拉到这个群里，大家天天在聊了之后呢，就是他平时要用到的衣服，就是说也开始慢慢，因为我们去，我们上一届结束之后开始做，我们从这些新做世界杯的客户里面又重新再从他们手上接了很多这个订单，但虽然不是世界杯的，包括他们这些一些自己业余的球队，包括一些学校的一些比赛，我们从中也接了不少这种的单。然后呢，我们就是说我们把老外，就是我们的外国的朋友，也给他建立了一个，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WhatsApp， 包括一些数据的分析的一些软件，包括一些客服，我们给他添加起来。就是老外不一定在一个群里，但是我们就会时不时的跟客户做一些平时的一些对接，做一些经常的聊天，把这些通过红利获得的客户慢慢给他积累起来，而不是说一次做完之后你就互不联系，等到下届他来不来全靠运气。我们现在是就是加强这个沟通，跟国外加强沟通，国内我们建立相当于交友群一样，就是把客户当朋友一样相互建立起来，这个是我们现在做的一块。然后还有一块，第二块呢，我们现在也在加强这个产品的这个生产的原创的投入，品牌的这个推广，让我们的产品溢价。因为你世界杯结束之后，你这个销量肯定会大减嘛，那你要提升产品的利润嘛，所以说我们在尽量把品质做好，把产品设计搞好，把这个品牌慢慢做出知名度，然后让我们的产品的价格提升上来，然后这样子能通过这个利润来反哺我们这个公司的日常开销。其实做品牌呢，其实我自己比较看得开的，我做品牌我不是说我要短期的赚钱，可能我自己给自己品牌做了十年的规划，就是你做品牌的路是很漫长很漫长的。比如说我们去做原创，我们2022年开始，今年2026年，我们已经四年了，但是我可以做到上一届，比如说我把这些投入用于宣传啊，赚了钱用于宣传，用什么用投入把这个品牌做起来，可能我前面5年不赚钱，哪怕我前面7年不赚钱，但是这个前面的基本工作做得非常非常的扎实了，你这个销量就会暴涨。就是说前面准备好，把赚到的钱尽量投入到产品的生产，这品牌的推广，把这些弄好，到了一个爆发点，等机遇来的时候，我们企业做一个完美的这个蜕变。
1: 最后我想请罗老师帮我们收个尾吧，您觉得我们怎么把这个赛事红利转化为咱们中国制造的一个长期竞争力呢？
2: 谈到我们把赛事的短期红利再转成我们的中国制造的长期竞争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如果站到从义乌的视角，我们今天的赛事可以认为是一块跳板。那如何从这块跳板中跳出去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来进行。产品这一端，我们现在更多我们在自习的是赛事的专属，那将来我们有没有可能说我们既做赛事的专属，也考虑一下通用，包括我们今天还有很多时候说包括 IP 的矩阵的布局，那么由此呢去拉长它的生命周期。当然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刚刚温总也反复会提到，包括研发，包括专利的沉淀。那第二个呢，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反复出现的品牌这句话，是的，以往我们是更多是包括可能铁牌加工，但是我们今天其实在走往我们的自主品牌，包括加上我们的授权合作，那目标就是希望我们将来能够牢牢掌握住这个定价权。那同时我还希望就是说在我们品牌的文化当中，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些沉淀，这个地方呢有我们比如说东方文化的沉淀，还有我们这段时间也一直在讲的义乌的发展精神，我们可以把它融入到我们的品牌设计当中，也就讲好中国设计，讲好义乌制造，这样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那么如此再如果延伸到我们的供应链端的时候，也就是从我们讲的比较多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小单快板之类，其实它背后提到的就是柔性的制造，我们听到的是全球的履约，那么通过我们产能的升级，通过数字化供应链的管控，包括我们的物流通关售后这一系列，让我们整个供应链的韧性与加强。那么同步的话呢，我觉得再放大一点，我们其实可以放到一个产业的生态上头去看的。因为原本我们谈制造的时候，或许我们就是单一的在谈制造，但是今天其实包括我们谈赛事的时候，我们从中其实可以窥见到的是说体育赛事的背后，我们可以做各种加法，我们加商贸，加文旅，加数字，也就目标是什么呢，把整个一个集群的优势和集群的效益可以给它予以放大。那么再加上我们的数字化端的从工具运用到整个全链路数字驱动的话，把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新技术新质生产力能够给它用上去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构筑我们新的一个优势。所以我想这几方面其实是我们今天对于义乌来说要努力的，也是对于中国制造要努力的。那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几方面能够让它达到同频共振的效果的话，那我相信就是说从义乌来说，我们可以摆脱赛事周期的这种束缚。那我们今天会说它是世界赛事的超市，我想将来或许我们会说不仅仅只是一个超市，它或许有望升级为全球体育用品的原创设计，我们的品牌制造，我们柔性履约的一个核心的枢纽。那对于中国制造来说，也是我们通过以义乌这个窗口，我们可以实现围绕着从原本的短期的赛事红利，今天我们走到一个长期竞争力的一个质变。
1: 好的，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呢，是全球球迷的狂欢，那更是中国制造的一次大考啊。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第一次批量走出国门，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带着原创品牌闪耀全球，义乌用5届世界杯的时间完成了从世界代工厂到全球赛事创业中心的一个转身呢。他告诉我们，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从来不止于便宜和快，更在于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对品质的极致追求，以及不断自我革新的勇气。赛事的哨声呢，现在还没有吹响，但是它终会停止，狂欢的热度也会褪去，但是呢，全球体育消费的浪潮永远向前。期待义乌能够借着本届世界杯的东风，把临时的订单流量沉淀为长久的品牌影响力，跳出靠赛事吃短期红利的局限，在全民健身、在户外经济、在更广阔的赛道上持续发力。我们也期待更多中国企业能够像义乌一样，用创新和实干在全球市场当中站稳脚跟，让中国制造真正成为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代名词。本期的新闻观点就是这样，非常感谢温从建先生和劳国林教授的精彩分享。
3: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时间。明天6月1号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的少年儿童将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自己的节日。明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 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近期我国多省份迎来强降雨过程，水利部表示正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明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首次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适用范围，统一城乡供水标准，严格水质检测要求，全面保障城乡居民供水安全。明天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严查幽灵外卖，压实平台与商家责任，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明天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正式施行，规定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细化商业秘密的认定规则、侵权行为类型及行政保护程序，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明天起，在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有了新的认定规则，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经过八个月的封闭期，明天独库公路将迎来2026年恢复通车。独库公路是新疆文旅加交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公路，当地全线优化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设施，实行昼保游客通行、夜保工程施工，让游客出行更有序、更安心。国际方面，6月1号，来自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5000余名三方代表将再次齐聚日内瓦，参加第114届国际劳工大会。本次大会将讨论平台经济的体面劳动、人工智能与工作、工作场所的性别平等、社会对话和三方机制等议题。好，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近期新能源车发福的话题引发热议，4吨级巨无霸车型让不少网友担心这马路是否能撑得住。如今的新能源汽车为什么越做越大、越做越重？除了续航焦虑，大车情节也在推波助澜吗？此外，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明天开始实施，规则有哪些提升？详细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正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季蕊姐姐。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0: 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今天我们的动物朋友大揭秘要来看一看勤劳的小蜜蜂。小蜜蜂们每天嗡嗡嗡嗡飞来飞去，为什么要不停地采蜜呢？
1: 春天花开了，小蜜蜂就开始忙碌起来，在花丛中飞来飞去，落在一朵又一朵花上，可不是在玩啊，它们在完成很重要的任务。今天我们就来揭秘蜜蜂采蜜的真正原因。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0: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2: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1: 声音里的大世界之动物朋友大揭秘，现在开启。
0: 今天我们要揭秘的主角是勤劳的小蜜蜂，它们每天忙忙碌碌，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只为采到甜甜的花蜜，这背后藏着大大的秘密呢。
1: 没错，蜜蜂采蜜可不是随便玩玩，而是有很重要的原因。蜜蜂采蜜既是为了养活整个蜜蜂家族，也是为了自己生存，同时还能帮助花儿传播花粉，这就是蜜蜂的分工与生存之道，是不是很厉害呀？
0: 原来有这么多的原因呀。芝麻哥哥，我们先说说第一个原因，怎么用采蜜养活整个蜜蜂家族呢？
1: 具体来说，第一，采蜜是为了养活整个蜜蜂家族。蜜蜂王国里有明确的分工，有蜂王、雄蜂和工蜂，其中工蜂最辛苦，他们每天飞出去采花蜜、花粉，带回蜂巢，酿成甜甜的蜂蜜，给蜂王、雄蜂和自己当粮食，养活整个家族。
0: 工蜂也太辛苦了，那他们的寿命长吗？
1: 工蜂的寿命很短，只有几十天，他们一生都在忙碌地采蜜、酿蜜，只为了能让蜂群生存下去。
0: 太不容易了，那蜜蜂是怎么把花蜜酿成蜂蜜的呢？
1: 那就仔细听我说喽。蜜蜂采蜜的时候会用嘴巴上的小吸管，也叫口气，吸花朵里的花蜜，然后储存在自己专门装花蜜的小袋子，也就是蜜囊里。这个小袋子和它的肚子是分开的，不会把花蜜消化掉。
0: 原来还有专门装花蜜的小袋子呀，太特别了。那接下来呢？
1: 等小袋子装满了花蜜，蜜蜂就飞回蜂巢，把花蜜交给巢里的小伙伴，也就是内勤蜂。小伙伴们反复吞吐扇风，把花蜜里的水分吹干，再加上自己分泌的小酶，慢慢就酿成甜甜的蜂蜜了，然后储存在蜂巢的小格子里。
0: 原来蜂蜜是这样酿成的呀，太有意思了。而且工蜂们一生都在忙碌，真的太勤劳了。我们以后吃蜂蜜的时候也要记得感谢勤劳的小蜜蜂哦，因为甜甜的蜂蜜是蜜蜂的粮食呢。第二呢，芝麻哥哥，快给小朋友们讲讲蜜蜂采蜜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呀？
1: 第二是为了过冬。冬天天气很冷，没有花开放，蜜蜂不能出门采蜜，就只能靠夏天和秋天存下来的蜂蜜过日子，所以他们要早早地储存足够的蜂蜜，不然冬天会饿肚子，甚至会冻死，这就是蜜蜂为了生存做的准备。第三，蜜蜂采蜜还能帮助花儿结果实呢。蜜蜂在采蜜的时候身上会沾着很多花粉，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这样就会把花粉带到其他花朵上，帮助花儿传播花粉，

0: 会很疼，所以一定要保持距离，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小蜜蜂。
1: 接下来呢，我来给大家讲一个充满童趣的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勤劳的小蜜蜂朵朵》。春天来了，花园里的花儿都开了，有红红的玫瑰，黄黄的迎春花，粉粉的桃花，一朵朵花竞相开放，散发着甜甜的香味，吸引了好多勤劳的小蜜蜂。其中有一只小蜜蜂，名字叫朵朵，它是一只小小的工蜂，每天天一亮就跟着伙伴们一起飞出蜂巢，去花园里采蜜。朵朵的身上有细细的绒毛，这些绒毛能粘住花粉，它的嘴巴上有一根小小的吸管，用来吸花朵里的花蜜。它飞到一朵迎春花上，用吸管轻轻插进花蕊里，吸了一口甜甜的花蜜，花蜜甜甜的，香香的，好喝极了。朵朵把花蜜储存在自己的蜜囊里，蜜囊慢慢鼓了起来，就像装了一个小小的蜜罐子。采完迎春花的花蜜，朵朵又飞到了桃花上，一边吸花蜜，一边抖动身体，身上的绒毛就粘住了好多粉色的花粉。他心里想着，我要多采一点花蜜，还要帮花儿传播花粉，这样花儿就能结出甜甜的果子，我们也能有更多的粮食了。就这样，朵朵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忙得满头大汗，翅膀都快飞酸了，可他从来也没有休息过。太阳慢慢升高，朵朵的蜜囊终于装满了花蜜，它扇动着翅膀，急匆匆地飞回蜂巢。蜂巢里，内勤蜂小伙伴们已经在等着它了。朵朵把蜜囊里的花蜜吐出来，交给内勤蜂，然后又立刻飞出蜂巢，继续采蜜。内勤蜂小伙伴们接过花蜜，开始忙碌起来。他们反复吞吐花蜜，把自己分泌的小酶加进去，然后用翅膀轻轻扇风，把花蜜里的水分吹干。一天天过去，甜甜的花蜜慢慢变成了金黄的蜂蜜。内勤蜂们把蜂蜜储存在蜂巢的小格子里，整整齐齐的，就像一个个小小的蜂蜜仓库。夏天和秋天，朵朵和伙伴们一直忙碌着，采了一朵又一朵花的花蜜，酿了一罐又一罐甜甜的蜂蜜，把蜂巢装得满满的。朵朵知道，这些蜂蜜是整个蜂蜜家族冬天的粮食，不能浪费一点儿。冬天来了，天空飘起了雪花，花园里的花都谢了，再也没有花蜜可以采了。朵朵和伙伴们躲在温暖的蜂巢里，吃着自己辛苦采来酿成的蜂蜜，暖暖的，甜甜的。他们互相依偎着，一边吃蜂蜜，一边回忆着春天采蜜的快乐，等待着明年春天的到来，继续做勤劳采蜜的小能手，继续帮花儿传播花粉。小朋友们，小蜜蜂朵朵是不是特别的勤劳呀？其实啊，我们也能模仿小蜜蜂来采蜜。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好玩的科学小实验，名字叫模拟蜜蜂采蜜与传粉，请芝麻哥哥来教一下我们怎么做吧。
0: 好，这个实验能让我们体验小蜜蜂采蜜的过程，还能明白蜜蜂传粉的原理。材料嘛，很简单，小朋友们请爸爸妈妈帮忙准备几朵仿真花或者纸折的花，一个小棉签，一小碗糖水用来当做花蜜，一些黄色或粉色的粉末用来当做花粉，也可以用玉米粉代替，这样就够了。
1: 原来材料都是家里容易找到的呀，小朋友们

0: 赶紧准备起来，跟着芝麻哥哥一步一步操作，当一回小蜜蜂吧。
1: 第一步，我们把糖水倒进小碗里，当做花朵里的花蜜，然后把粉末撒在仿真花的花蕊上，当做花粉，把仿真花摆在桌子上，就像花园里盛开的花儿一样。
0: 撒花粉的时候呀，一定要轻轻的，不要撒太多，也不要撒到桌子上，就像花自然长出的花粉一样。而且呢，可以把不同颜色的粉末撒在不同的花上，这样就更有趣了。
1: 第二步，我们拿着小棉签，当做小蜜蜂的吸管和绒毛，轻轻蘸一点小碗里的糖水，就像小蜜蜂吸花蜜一样。然后再把棉签轻轻碰到一朵花的花蕊上，让棉签上粘住花粉。
0: 太好玩了，蘸糖水的时候啊，要轻轻的，不要把棉签弄得太湿。粘花粉的时候也要轻轻的，就像小蜜蜂小心翼翼的采蜜一样，不要把花弄坏了。
1: 第三步，我们拿着沾有花粉的棉签飞到另一朵花上，轻轻碰一碰它的花蕊，把花粉沾到这朵花上，就像小蜜蜂帮花儿传播花粉一样。然后再沾一点糖水，继续采蜜传粉，体验小蜜蜂的忙碌与快乐。
0: 通过这个实验呀，我们就能明白，小蜜蜂采蜜的时候不仅能收获花蜜，还能帮花传播花粉，让花结出甜甜的果子，真是一举两得。
1: 小朋友们，做实验的时候还有几个重要的注意事项一定要记牢，这样才能安全又开心地完成实验。
0: 第一个注意事项来了，糖水要放在安全的地方，不要放在嘴里，也不要打翻，避免弄脏衣服和桌子，做爱干净讲卫生的小朋友。
1: 第二个注意事项，粉末要轻轻拿，轻轻撒，不要用手揉眼睛摸嘴巴。实验结束后要及时洗手，避免粉末进入眼睛或嘴里，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0: 第三个注意事项呢，是小棉签要轻轻使用，不要用棉签戳自己，戳小伙伴，也不要戳仿真花，避免受伤，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还有最后一个小提醒，实验结束后要把糖水倒掉，棉签扔进垃圾桶，把粉末收好，把桌子清理干净，养成爱整洁负责任的好习惯，就像小蜜蜂一样勤劳爱干净哦。希望小朋友们通过这期节目能够爱上小蜜蜂，爱护大自然，学会观察生活中的小秘密，发现更多动物的神奇本领。
0: 这一期声音里的大世界就要结束了，
1: 小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目，
1: 我爱听小喇叭，
2: 我爱听小喇叭。
3: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4: 小朋友们好啊，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的主持人小石姐姐。今天是世界无烟日，清新的空气是我们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吸烟有害身体健康，还会污染身边的环境，我们要主动远离烟草危害，倡导健康生活，提醒家人爱护身体，共同守护干净的空气，拥抱绿色健康的生活环境。
5: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6: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7: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8: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9: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10: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1: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2: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3: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4: 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春天姐姐来给小朋友们讲一个零食国里发生的故事，请听好好吃饭系列零食国大作战。小朋友，你知道零食国吗？在零食国呀，房屋的屋顶是好吃的点心做的，窗户是巧克力做的，在墙壁上贴满了嘎嘣脆的薯片，桌子呢是用果冻做成的。蝉蝉虫们就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这可真是太幸福了。每到新年，零食国就会举办体重比赛，体重最大的蝉蝉虫可以加入蝉蝉护卫队来保卫零食国。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蝉蝉虫们进入了梦乡，可是好像有谁翻过了零食国的城墙，钻进了下水道，跳进了烟囱。他们是谁呢？糟糕，原来是臭臭病毒军团。臭臭病毒军团是蝉蝉虫们最害怕的敌人了。蝉蝉护卫队拉响了警报，开始战斗了。臭臭病毒军团的士兵们鼓起腮帮子，吹起了一阵阵的冷风。
11: 阿天！
14: 护卫队的队员们打起了大大的喷嚏。护卫队的队员们流出了长长的鼻涕。护卫队的队员们剧烈地咳嗽起来。而此时，臭臭病毒军团，他们在疯狂地射箭。
15: 很近，要射向你们的屁股。
14: 胖乎乎的队员们跑也跑不动，躲也躲不开，屁股上中了箭，疼得他们大叫起来。
11: 啊，疼死我了！
14: 地面怎么是滑溜溜的呢？哦，原来可恶的臭臭病毒军团，他们往地上倒了好多的黄油。蝉蝉护卫队的队员们想抓住大树，但是他们的双手没有多少力气，根本就抓不住，只能顺着黄油滑出了零食国。
15: 快滚出零食国！
12: 臭臭病毒军团的士兵们高喊着，因为他。

0: 占领了零食国。铲铲护卫队的队员们在滑溜溜的地上滚啊滚，他们在黑漆漆的隧道里滚啊滚，扑通扑通扑通，一个接一个，他们掉进了湖里。哎，湖水并不是冷冰冰的，反而冒着热气。铲铲护卫队的队员们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湖水，原来湖水是各种粥。
1: 哦，绵绵的，软软的，好像在吃一朵云。
0: 有一名队员掉进了八宝粥里。
2: 哦，这有草木的香味，还有太阳的味道。
0: 有一名队员在喝蔬菜粥。
3: 哦，真不错，油滋滋的，好喝极了。
0: 另外一名队员，他喝的是瘦肉粥。铲铲护卫队的队员们浑身湿漉漉地爬上了岸，他们看到了一朵又一朵的小黄花。
2: 快吃下它吧，是香喷喷的荷包蛋。
0: 每名队员都吃了一个。奇怪呀，为什么那座高塔上冒着热气呀？原来高塔是蒸包子的笼屉，一个个白白胖胖的大包子在笼屉上围成了一圈。队长先咬了一口，一股喷香的汁水流了出来。
2: 哦，我尝到了太阳的味道，还有山的味道和海的味道。
0: 队员们忍不住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原来大家到达了可以获得无限能量的热腾腾国。铲铲护卫队继续前进，一口气爬到了火山口。队员们既不累也不喘，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火山原来是一口大锅，里面正炖着排骨、牛肉、红烧肉，香味儿钻进了队员们的鼻孔，大家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这些东西呀，真的是太好吃了吧！铲铲护卫队下山以后，一片树林出现在了队员们面前。
3: 这些应该不能吃吧？
0: 好像在抗议这句话似的，树上的果实竟然一个一个的炸开了。原来这是面条树林，粗细不同的树枝分别是手擀面、龙须面、意大利面，而炸开的果实里有不同口味的酱汁。铲铲护卫队的队员们又大口大口地吃起面条来，他们都感觉浑身充满了力气。全身充满能量的铲铲护卫队队员们决定要打回零食国。他们吃得饱饱的，力气大大的，身体壮壮的，一下子就把城门给顶开了。队员们架起一座座大炮，发射出五颜六色的糖果。臭臭病毒军团的士兵们吃了太多的糖果，现在可有点跑不动啦。他们被铲铲护卫队的队员们高高地举起来，塞进大炮里，发射到了空中。
3: 有多远就滚多远吧，可恶的臭臭病毒军团。
0: 铲铲虫们因为吃了好吃的面条，让他们长得很高，因为吃了香香的红烧肉，让他们力气变大，因为喝了暖暖的粥，让他们跑得极快，可口的包子让他们成为了勇士，打败了臭臭病毒军团。现在铲铲虫们已经不再以零食作为每天的主食了，他们偶尔啊会吃一点巧克力和果冻，但是只是一点点哦。每天更重要的是要吃

条、肉、粥、蔬菜、水果、大包子。只有吃了这些食物，才能让自己身体棒棒的，要不然又会像之前一样，身体弱弱的，会被臭臭病毒军团的小箭射中屁股的。所以呀，住在零食国的馋馋护卫队们，不再以零食当作每天必须的食物啦。他们都知道啦，该如何好好吃饭。

0: 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啦。
1: 金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2: 晚安。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9: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4: 要听书，您就往白水湖看。白水湖波浪滔天，一片大水，三面是水，一面是山。这一座隐仙山，山势险峻，抬头往山上瞧，怪石嶙峋，犬牙交错，依稀在松柏桑榆之间是鸟道羊肠。往山下瞧，有竹城水寨，下了滚龙岗千斤闸，没有人家山上的令箭，就是虎头大战团休想闯进人的山口。燕山有几道坎墙，坎墙里边有人的大寨主周应龙多年经营安插的山眼，预备下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你要打算坐小船绕着山侧攻山，是有死无还。山里边前八寨、后八寨、左八寨、右八寨、中平八寨，您还甭说打，人进去三转两绕就许转了相，活生生把你困在山中。 走个三天三夜，渴也把你渴死，饿也把你饿死，你不见得活得出得来。所以金翅大鹏周应罗，他的父亲是王明旧臣，虽然说打小他有这么一个思想，一个抱负，就是反清复明，但是随着年龄渐长，今年五十有五，年过半百，将近花甲，有道是五十而知天命，知道有些事非人力所能逆转。想那康熙圣主老佛爷在位五十年，把一座大清江山治理的铁桶相仿，老百姓安居乐业，非比从前。在从前刀兵涂炭，民不聊生，父不能见子，夫不能见妻，兄不能见弟，那么时事久空，饿殍千里，老百姓可受了苦了。这些年自己带领的三四千喽啰兵开山耕种，真可说世外桃源，鱼米之乡，自给自足，也不愿下山为歹，反而后代方圆数百里的老百姓人称为公道大王。当地的地方官员几次征剿，俱被周应龙击退。周应龙一瞧，你不安抚我，我安抚你，这才派人下山勾结官府，施以贿赂。有道是民不举，官不究，这一座隐闲山三十余载风平浪静。

竟然成了一座乐园。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放下王家店，众位英雄怎么商量？进山夺宝暂且不提，给各位说说紫霞山庄的金翅大鹏周应龙。这一日清晨早起，把自己趁手的兵刃一对狼牙双棒，舞动如飞，这么一练功，把棒撂下，打上一趟拳，踢上一趟脚，把自己十二只月牙蝴蝶镖拿出来，这么一练习，敢说是不发不中，绝没有虚打。那么都练完了功夫，换去练功服，换上长服，这才喝茶，来到了聚厅，就听见有人敲梆子，梆梆梆梆梆，这是聚厅的暗号。一听这梆子声，各寨的寨主齐来聚厅，要来议事。就跟皇上驾坐早朝，每天得把这个山寨上的事儿得商量商量。大家伙来到了大厅之上，插手施礼说，见过大寨主。哎呀，众位弟兄快快请坐。众位寨主分大小，大伙按序落座，当中就有军师叫小诸葛洪天锦，抱拳当胸尊了一声寨主。眼看佳期已至，吉期要到，再过几天就是您老人家55岁大寿，山上一应准备其位。那么现在山下陆陆续续有4面8方的好汉，三江五湖的英雄全都来到山中要给您贺寿。随着这些人上山，礼物不断，山上是热闹非凡呐。那么您看咱们是不是从今天开始就摆下流水席，大开筵宴，款待各路宾朋啊？贤弟所论是我心中所想，不由得金翅大鹏周应龙哈哈大笑说，众位贤弟，义兄吃掌，虚度55秋，现如今有劳各位贤弟费心操劳与我办这一件臣，那么兄可就请受尔等了啊。哈哈哈哈哈哈，一派英雄气概，大厅之上大伙是欢声笑语。弟兄们正在说笑之地，有山远的喽啰兵来到了聚厅上，报报我上不来。启禀寨主，山下一只小船已然到了诸城水寨之外，口口声声要进山贺寿。哦，多少人？就是一个人。是江湖人吗？他说是江湖人，而且是寨主故交，此人姓王名伯业。此语一出，厅上大哗，众位寨主一片哗然，交头接耳。哟，神偷王不厌，王不厌久在江南呐，他是干这个的，从来不串门，说跟咱们大寨主是故交，没怎么上山上来过。他要是大寨主的朋友，咱们得知道吗？为什么？寨主不出白水湖啊，30来年了，有数的下过那么几回山，出过几次，就这几次满算都跟王不厌在一块儿，也不算有深交啊。大寨主过生日，他巴结巴结，跑这儿充熟人来了，说什么的都有。周应龙一听，神偷王伯彦没交情啊，不但没交情，就得说不认识，也不是说没见过，见过是见过，没说过话，自己跟这个门户的人呐，从来不交往。

是英雄人物，你算他下山都不抢东西，更何况偷人家了。哎呀，周应龙一听，官不打送礼的，扬手不打笑脸人，我过生日大伙文明交个朋友来给我拜寿献礼的，我不能说愣轰出去不见呢。可这王不厌是怎么茬啊，他一看为首的这几位寨主大伙也不明就里，小诸葛洪天锦身为山中的军师，心眼最多，主意最高。寨主哥哥天锦，您跟王不厌有交情吗？没交情。认得吗？就说不认得。那他上的哪门的寿啊？他干嘛给咱们送东西啊？怨的呢？我这也正琢磨这茬呢。那干脆甭让他进山了，不进山不把他给得罪了吗？咱们愣得罪君子，不能得罪小人呐。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他要真惦记上咱们，别看咱们挡得住千军万马，可不见得挡得住这个王伯彦呢。倒可以跟他交个朋友，那么就让他进山。让他进山，那还得下山接他去。他是个英雄，要是成了名老婆丹的人物，我怎么也要接上一接。这样给他个下马威，让他知道咱们的厉害。寨主哥哥您别动，我替您来一趟，先看看王不厌是何如人也，怎么一个路数，您看好不好？好吧，那都听兄弟你的，你可就受累了，谈不到。来，出战。小诸葛洪天锦带着中平八寨八家寨主，亲自由山上来到了山下，就在竹城水寨手扒着这个竹城，都是这么憨的老竹子，用手一扶这竹墙，往水面上这么一瞧，一看飘摇摇一叶扁舟，一个管船的，船头之上站定一人，身材不高，其貌不扬，身穿古铜色的道袍，头上戴的是鸭尾巾，留着狗油胡，两只鲜眼是不动的乱瞧。这人有毛病，你让他看一个地儿他不会看。王伯彦呢，天生就干小偷的料，这手老揣着，这手揣着手揣着，不见得在这儿呢。王伯彦这袖子这道袍里头啊，封两块铁皮，这铁皮平常啊护到腕子上头，他要偷人家呢，他把这铁皮往起这么一弹，往起一鼓，支着他这俩袖子，他这么一插，仿佛这人呢跟着揣着手呢，他这俩手呢可就撤出来了，他这道袍两边啊全开气儿，这能顺这边出去，这能顺这边出去，他这道袍后腰呢还开俩口子，他这手能顺这儿出去，也能顺这儿出去，底下呢开裆裤，他要急了他能这么偷人家。这王伯彦呢为了偷东西，这衣裳都是特制的偷服，所以王伯彦你看着是这揣手呢，你就不知道他这手在哪儿搁着呢，要不怎么王伯彦专门当这扒窃呢，什么东西别让他碰着，碰着就算归他的了，挨肩蹭背东西就姓王了，快极了，也是绝技。那么现在王伯彦揣着手往船头这么一站，一看呼噜呼噜城头上上了一批人，哎，城上边的，你们寨主来没来呀？可别瞧不起我王伯彦，大老远来的怎么连门都不开呀？我有好心献上。哈哈哈哈哈哈，王义士。

0: 我就是山中的洪天锦，我大哥招待其他的朋友，一时来不及下山，还望您恕过慢待之罪。老义士不必着急，这就开竹城放您进寨。哟，洪寨主啊，久仰久仰，这是客气话，其实不知道那还得怎么说。久仰久仰，不必客气，来开城。说了一声开城，得把这千斤闸提起来。竹城上边有喽啰兵，一推这绞盘，得六个人推大绞盘，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带动消息都是这么憨的铁链子，一个扣一个，一个扣一个，要不这千斤闸那哪提得的重啊？耳轮中就听着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哇！这闸往上这么一提，这水往外这么一涌，一阵浪吹得王不厌这小船左右摇摆，哎哎哎哎哎哎，呵，他揣着手站在这船头，你别看晃晃悠悠，可连地儿都没动，脚底下有功夫，身子最稳。小船荡出去足有十几丈，这个闸眼看着提起来，甭说王不厌那小船，进出虎头大船都有富裕，两旁边的滚龙党那都是在水里边的，完全全都给拽开，这只船才能平安而进，管船都不敢进的。就到这儿吧，您让他们船出来接您。我不敢去呀。王不厌一瞧，瞅你那点出息，哼，行，送我到那门底就行，他往下放闸你就出去了，钱我也不要了，那哪行啊，我还得多给你钱，走。哎，喂，上喂，一唱这个江船的号子，这只小船往竹城里边走，江然来到了竹城的城门下头，就这水闸底下哩哩啦啦往下流水，就仿佛水帘洞的一样。王不厌伸手进怀，掏出一把银子来，一回头，看见没有，还得额外多给你钱，我不敢要，拿着吧。你纵身行，噌，接着这水帘往里这么一窜，管船的眼一花，人已经没了，赶紧拨转船头往外荡，听到后边嘎啦啦啦啦啦啦，哇，水闸放下来了，管船的吓得一脑袋汗呐、啊！哎呦，谁敢进隐仙山呐、啊？我的妈呀，我可算夺活命了，好在这位多给银子呀！哟，损了！不但他给的银子没了，连我自己带着打酒的钱的都让他偷走了。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神偷王不厌坐小船进隐仙山，竹城水寨以外叫开了城关，提起来水闸，自己纵身行，由船头穿的闸门里头。那说他水性怎么样？不怎么样，但他功夫好，往里一窜，谁也没看见，他一翻身就贴在竹城的闸门上头，铁闸在上头，竹门在脸旁边，都这么憨的竹筒子，那孤井都挺大的，您还甭说，那么粗的竹筒子上面那大孤井，就那竹子节儿，就比这再细，比这

小的份儿，只要能让王不厌吃上一点劲儿，壁虎油墙的功夫他就能站在上头，就能在上面走。更何况这竹子节儿都得有一寸多宽的边儿，那王不厌就跟走平道一样，眼瞅着王不厌道袍飘摆，就在这竹城上忽左忽右忽上忽下，这水闸没放下来呢，人已经到了竹城水寨上头了。喽了兵，亮家伙一围着，别动！洪天锦赶紧伸手相拦，不可鲁莽。微微这么一抱拳，王老义士，您好俊的身手啊！哟，您就是洪寨主吧？没别的，我这给他远点，往后站，上那儿去。洪天锦心里话说：“少来这套，过来一请安，我不定什么就没了。”嗯，行，还都在。我头了走，您后头跟着，咱俩老离这么远就行。你们隐贤山就这么交朋友吗？啊，不，就这么交你这路朋友。别人来呀、啊，都好着呢，唯独您能为太高，不得不防。来吧，王老义士，我家寨主哥哥等候多时，就请您随我进山。小诸葛洪天锦头前带路，神偷王不厌后面跟随，有喽啰庄这个喽啰兵啊，说是跟着，实际就是压着。这家伙呀、啊、就没往回收，尖儿都对着他，他往左大伙跟着往左，他往右大伙跟着往右，这枪尖儿刀刃儿不在他脖子就在后腰。王不厌揣着手的别扭，哎呀，尹先生好大的山威呀、啊！行啊，拿我真当自己人啊！重点保护，嗯，到没到？到了。这王不厌可不该不白给，他拿这个脑子记这路线。前文书您要听了，您知道，贼呀、啊，他得记道。怎么来怎么去，这样说闹翻了跑，他得知道大门在哪儿。洪天锦四六步在头了领着，哎呀，哎，改拐弯了，走走走，这边走，一会儿又往那边拐。洪天锦就带着在人家隐仙山紫霞庄里边溜达。先开始啊，王不厌还能记出路，也能分出东西南北，为什么有太阳啊？当贼的要不辨日月不辨星辰，那怎么干呢？天上的星星王不厌都能叫出来，杨香武也有这能耐，当然跟现在人不一样，什么星座什么星座他不懂，但是中国古代对这个天文星象学研究得很深。那么哪个大偷巨贼都是天文学家，今儿个阴天我怎么偷，偷风不偷月，偷雨不偷雪，做贼弯窟窿，陈平不滋生，偷风刮大风，外边呜呜哗噼里啪啦咣当，早晨一看好，树帽子也下来了，墙上的瓦也皱了，这个劈柴筐也没了，满地都是树叶子，都是沙子，外边刮风，偷风不偷月，这天没人出来，听外边以为风刮的，你就在院里横反撬锁，屋里也听不见，跟搬自己的一样。大月亮地儿没风，月明星稀，刚一上房叭叭叭就有人拍院门，快醒醒快醒醒，你们这院闹贼，我们这院闹贼，您怎么知道？人影子都到我们那院了，在这院房上站着，那人影子都跑那院去了，那还不犯案？大月亮地儿不能偷东西，

0: 头雪，下大雨，哗，一个也吵，屋里什么也听不见。另外没人愿意出来。第三呢，没有脚印，全都冲没了，作案的痕迹全毁。雪地儿不行，雪地儿偷完了，天亮跟着脚印找家去了，那叫。所以偷风不偷月，偷雨不偷雪，做贼弯窟窿全凭不滋声，贼没有说话，当然也有说话的啊，那得是大贼。你要听三侠五义锦毛鼠博玉堂，那敢说话。咱们这套书杨香武童话龙，这个偷东西敢跟本家聊聊。一般做贼的人打死都不能言语，逮着也是一言不发，就是挨揍。所以老百姓有那么句话，您净看贼吃肉没看贼挨揍。老百姓要逮着这贼啊，大臭贼兵帮认识不认识过来都咣咣踹两脚。其实有你的什么，你过路的，哎，那一听说这小偷梆梆梆上去给两下，这叫打便宜手。那么当贼也不容易。王维啊，他能看日月星辰，所以他不用啊记这东南西北，走到哪儿刚才冲北走啊，转弯了，转弯不就冲西了吗？哎，他不用记这个，他就记着转一弯，一会儿转着转着他一抬头一看，哦，还是冲北走。他大概其知道，心里边默记，可嘴里不闲着，揣着手跟这聊聊跟那说说，他脑子转得飞快。转着转着王伯言不说话了，怎么护不过来了。这洪天锦越走越快，压着他这帮人呢，催着他一块走。这弯啊，三步一拐五步一转，净是弯了。他可就顾不上聊天了，净记这步眼了。敢再走着走着，王伯言又聊上了。我说怎么还没到啊？那说顾过来了，不是，记乱了。索性甭记了，已经转向了。为什么？看不见天了。哎呦，人这紫霞庄怎么盖的？古木参天，这边一棵树，这边一棵树，这边一棵树。你说这三棵树怎么长的？这树叶子都摞在一块了。再一瞅，这胡同里边墙上都有铁环子，铁环子上插着木头火把，全都点着松油把，这份量就甭提了。这底下看得见道，上面可瞅不见天，这走了足有二三十里路了，从山底看山上都没这么远的。这头转劲儿的早就分不出来了，明白这是人山上的规矩，机密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所在能让你知道上山下山的路吗？没辙，甭记了。爽的到时候我上房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现在走树底下看不见，到时候我走树帽子上他就知道了。哎呀，差不多得了，嘿，哟，投了见面了。我说，天姐，嚯，叫的还怪嫩的，怎么着，伯爷，你瞧不吃亏哈？不灵了吧？到了。眼看着转出这一片树林子，眼前了，火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豁然开朗，整个山头给平了，一座中平大寨严肃整齐。再一瞧，100大刀手，100长枪手，100大刀手手里都是双手带着大刀，哪找这么100个人？刀材斧剁都一边高，都是身长面大，20岁往上，30岁往下，血气方刚，刀头对刀头是50对。洪天锦人家不管，过去了。王伯言要钻这刀山，过这枪山，这刀头顶刀头，打这一过，唰，完了，乱刃分尸，敢不敢过？先给来下马威。王伯言一瞧，要得，呵，我这趟受善呢，啊，行，谁让我没安好心眼呢？一会儿你们就知道我的厉害。周应龙，你不收我这杯，算两拉倒；死你收我这杯。

0: 我就算给你们拴上对了，你盯着。哥几个受累啊，他往前一迈步，您再瞅这刀山咔开了，为什么道都往后退？本来刀头搭刀头，一下中间出了八尺。那时候怎么着，他往上一上步，啪一偷啊，挨着就算东西没了，谁不怕他呀？这刀山也好过，轻飘飘王不厌一溜烟似的就过去了。眼看过了刀山枪山，来到了寨门前，自周应龙以下众位寨主将接相迎啊，哪一位是名满乾坤晃动宇宙叱咤武林赫赫威名的神偷？你听这偷还加一儿化，王伯彦呐、啊！哈哈哈哈哈！晃当当，周应龙身穿英雄大氅，带领着河山的寨主，这个威风啊！王伯彦就这小个儿，哎呦这单刀啊，揣着手往这这么一站，不才就是我。往前七步，大寨主，一向未会，别来无恙，您老人家大喜呀！啊，哈哈哈哈哈哈！此处不是讲话之所，一同进寨。砰！周应龙一伸手一叼他这儿膀子，可就把这儿给攥住了。五个手指不雅如吧，钢钩微微这么一使劲，王不厌这骨头要折，呦！只想油葫芦叫唤，怎么着？怕你乱动，走吧！看着是携手揽腕给管住了。上台阶迈门槛，拉的这中平大厅里头有一把大太师椅子，周应龙一撒手，咣当一下把王不厌给床子里头了，整个给摔在这椅子上。哎呦呵，这家伙，留神宝贝，什么宝贝？献与寨主的寿礼，还让您破费，哎，不用花钱，不用花钱。王伯彦可下了功夫了。那个、说王伯彦怎么偷的这杯呀、啊？王伯彦还真是凑巧了，陕甘总督多铎，这个戈铎，他组织这批进贡的东西的时候，王伯彦也不知道。他托付殿英的时候，付殿英英这镖，王伯彦也不知道。倒没倒的付殿英这谨慎小心上，他不挂标旗儿。付殿英真要把振德镖局标旗挑出去，王伯彦一瞅，哦，保镖；再一瞅，付殿英。付殿英也是老江湖，真要蒙付殿英也不好蒙。再说了，当初都有一面之缘，偷付殿英有什么意思？苦哈哈的，都少到中原来。付殿英这波人不插标旗，王伯彦不认识。王伯彦一瞧，这里边还有俩穿官靴的，是干嘛的呢？我跟着点，他呢要踩踩盘子，看看这里是什么东西。他刚这么一坠上这镖车，碰上同行了，谁呀？黑水湖曹天王的侄子，单边赛玉池曹锟踩盘子的伙计也下来，还不是一人，一波两波三波围着这镖车这么一转。王伯彦一瞧，这车上有好东西，行了，傅殿英这帮人看守的太严，我不得下手，我呀来个借机下蛋，单等你单边赛玉池曹锟得了手之后，我再偷你，我倒看看他这镖车之内有什么奇珍异宝。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

0: 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得，
3: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神偷王伯彦发现陕甘总督戈铎托付给镇德镖局西路镖头傅殿英一支镖，他暗含着要下手不得机会，烫的手三班倒看这三辆镖车真严实，自己几次暗中窥探未得虚实。那么他发现单边赛御池曹锟派了几拨人明着暗着把这三只镖车的底细可就都摸了去了，他一瞧啊，准知道曹锟这拨人要在半道动手。那位说他算得出来吗？太算得出来了，在哪儿动手王伯彦都能算出来。那位说哪儿动手啊？在西北五省他绝动不了手，皆因为这支镖是陕甘总督兼经略青藏大臣戈铎的，而且傅殿英他师父钱世忠是西路镖头，他现在继承西路镖头，是西北一路上干这个的都得买姓傅的他们爷们儿的账，自己就在这儿动了手，同道上也不能答应。我在别人地盘上作案，当地的同行不为所容。那么王伯彦算出来不在直隶，就在山东，要不就是河南，必然在中原。他惯知道西路镖要往南走啊，往北走啊，他不直着走，他也假装绕弯，你看着是奔南下去，实际绕山东，他又进南直隶，这都没谱。果不其然，南直隶邯郸府以北洪家洼这儿曹锟动了手了，王伯彦暗中窥探，看着正来劲，半路杀出程咬金，铁飞龙杨香武蹦出来了，一下把曹锟秦贤崔斌给打跑了，把傅殿英救了。杨香武在明，王伯彦在暗，王伯彦一瞧，嘿，这不杨香武吗？我们俩斗了小半辈了，这有二十多年没见面了，见肥肉可得分我点儿，我啊跟他商量商量，见面分一半。甭问，你要假充好人，这个偷哭耗子假慈悲，假装救人家，人拿他当恩人，他偷人家，惯用的伎俩。我跟他说说，不对，杨香武跟我有个鸟，他不服我，他能分我吗？再说我分别人一杯羹，我哪露脸去？食人牙慧，我呀偷你，我还不偷姓傅的了，我偷你姓杨的。等你杨香武把这东西拿到手，我狠狠地偷你一下子。王伯彦跟着，敢跟到北京城分手了，这东西进大内了，王伯彦傻眼了。王伯彦一瞧，这等茬儿，杨香武没动手啊，杨香武不打算偷着怎么着？打算偷，打算偷，打算偷，他打算进宫偷，这不喝多了吗？就凭你和铁飞龙俩人，难道里边

还有内应之人也未可知，瞧甚了，王不厌都没敢住店，就在暗中观察。赶当天晚上，杨香武、铁飞龙真进了宫，宫里一阵大乱，满街上跑兵。王不厌知道杨香武得手了，他没等杨香武出城啊，他先出城等着杨香武去了，隐藏在深草当中，眼瞅着铁飞龙、杨香武两个人打眼头的过去，他怕这俩人发觉，近一阵远一阵，他们一追，感情出了张义门，奔涿州跑，到涿州不往南了，应该奔保定府啊，斜门签奔东拐了，奔衡水方向直接往沧州那边插。王不厌一瞧，哦，杨小五偷玉宝，假装拐一弯奔了沧州。前些日子啊，听江湖上人传言，黄三太在浙江绍兴大办龙衣会，把杨小五给气了，他偷宝是不是回浙江啊？他要回浙江，他要走东路，绕不过芜湖去，我不管他是沧州、德州，爱上哪儿上哪儿，咱们呀、芜湖界。脑子真够用的，芜湖怎么绕你躲不过去。您要知道，安徽这个地方，南方人说的是北方，北方人说的是南方，中国南北方以长江划界，实际不是，应该以淮河秦岭划界，淮河秦岭以北淮北地区归为江北，就是北方，淮河以南淮南就算南方。但是呢，你甭远了，你就到了浙江温州、杭州，你到了这个啊湖南这地方，他说安徽人就属于北方人。但是你要问山东、河南人呢，这都紧挨着，他说安徽人是南方人。所以这地方整是中国的正中间，除非你走海路，那你绕大远了。杨香武不可能，他着急呀、他跟铁飞龙这么快的脚程，芜湖王家店当年是绿林道的人都住，好几辈的老店了，得了，我王家店，他住的王家店，他就琢磨杨香武要到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偷他。这王老好家里没事儿，他上王老好他们家去一趟，他要偷这王老好啊，王老好许不回家，他给王老好送钱去了，深更半夜他弄俩大元宝搁王老好他们家了。王老好呢，家里人上柜上找老头去了，说咱们家呀闹大仙爷了，前天晚上啊老太太看见黄二郎子了，结果老太太呢弄了一盆剩饭搁的门道了，大仙爷报恩来了，黄大仙呢给了俩金元宝。王老好听完不信呢，顺柜上往家跑，到家里边，您看他那么老实人，他是做买卖的，他也见钱眼开呀、捧着这俩金元宝上门道磕头去了。回来以后赶上热点酒，平常不怎么喝酒，我吃点喝点心里高兴，暗含着王不厌给下上巴豆了。哎呦，老头这拉哟，五十来岁也扛不住啊，合着也不上柜上去了。他到柜上又把钱拿出来买伙计，他呢告诉说他当会儿王老好，当这店老板。他也没想到杨香武来的这么快，本来他想多混两天，没想到啊当天就来了，早不如巧。王不厌一瞧，行了，杨香武认识自己没认出来，一个岁月搓磨，容颜更改，年轻的时候见过几回，现在杨香武没变模样，我可变点模样，又改换自己的衣装，穿这古铜道袍，这些年江湖上没有什么
往来，所以他看着我犯愣，他没认出来，那我可就要偷你了。晚上王不厌换上夜行衣，杨铁二人桥碑外边的可就是王不厌，这要换杨香武出来追，追到天亮能把王不厌追上。您别看王不厌的腿快，杨香武的腿也不慢，草上飞，不至于追丢了。铁飞龙啊，到底是慢点。再一个，铁飞龙到院里，他这棍儿费事，他得顾这棍儿，他把这棍儿往身上一担，二郎担山，他一让身子，王不厌可就跑了。王不厌转回店里来，杨香武再出去挨屋一听，其实王不厌就在屋子里头坐着假装打呼噜。杨香武不知道啊，第二天早早班班的出来，王不厌假装刚起，打着哈欠把预备好这包就给他掉了包了，这杯到了手给他们送走。王不厌你倒跑啊，不计他上王老好家把那俩元宝偷回来了，顺手偷了王老好两瓶酒一只鸡，贼不走空啊，找一地儿把这鸡弄点泥一呼，叫花鸡，把这酒一开一喝，把这杯拿出来，拿这酒一试这杯，嘿，真他娘的有造化，真有这龙，若隐若现，酒花一翻看见这龙了。昨晚上听他们俩在屋里边聊的，我心里的这痒痒，皇上用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啊，我有造化，这就算跟皇上平起平坐。为什么？杨香武拿这杯喝了一回酒，就是在养心斋那一杯为逃跑喝了一口，赶紧就跑了。铁飞龙没捞上，皇上都一口没喝呀，他坐着用那九龙杯滋都一口吧嗒一口的，他先用用这杯。哎呀，没想到王不厌半百之余偷杨香武，这心里痛快。杨香武，杨香武啊，你跟我斗小半辈子了，行了，这回你死死实实在我手里头，我看你见着我说声马，我得挤着你上得了。欧阳德，呸，我要拜你爸爸，你爸爸不收，我拜你二叔，你二叔都不收，欺负人呢，瞧不起我王不厌，怎么样？你偷杨香武一辈子没偷过人家，我把杨香武偷了，通化龙，都说四大名偷你是第一，你敢跟杨香武比金宫盗宝吗？哎，就即便你盗了宝怎么样，不也到了王不厌的手里头了吗？看起来天下第一神偷得是我王不厌的，死了都值了，用玉宝喝酒天下第一，你说那管什么呀？这倒满足了，吃饱了喝足了，还一琢磨，我敢偷我可不敢扛，杨香武好斗，杨香武这帮朋友可斗不起，那都是干嘛的？那当年在江湖上伸手捂着令，传手要人命，瞪眼就宰人，我王不厌到人手里不如一只鸡，杯丢了人死了，我得找个靠山，我找一谁呢？哎呦，有势力有能耐的都让圣三爷当年给打趴下了，往年轻的上面想吧，数来数去数的白水湖周应龙这儿，周应龙三十载没下过山，没出过白水湖，王不厌跟他没交情啊。一琢磨，我依稀好像耳膜着他是窦尔敦的师哥，李家店比武可是天下人都知道，这事儿倘若是真的，对，就这台儿，我到那儿我把杯这么一献，我给他把前茬后账这么一对，两边一拴对，把自己摘出去，小官司黄杨你们打了去吧，找人问问他在江湖上这么一打听啊，
要办生日，周应龙五十。

0: 岁大寿迫在眉睫，就在眼前，他把玉宝贴身藏好了，一琢磨翻倒葫芦撒了油，一不做二不休，我就只身进山，以贺寿上宝为名结交周应龙，当中鼓动唇舌，我来个硬靠山，看你黄杨是怎样的应对。江湖之上方显我神偷王不厌的手段，就是这个主意，就在白水湖湖边上点手叫了一只小船，答应多给人船资，这才飘飘荡荡摇摇来到了白水湖下，叫开城关，进到了紫霞庄，呈见了金翅大鹏周应龙。您要问我给您带着什么东西，您请观瞧，是九龙玉杯。
1: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儿悄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穴，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年终好像又来就明明家里没有人，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7: 消
6: 的，
7: 家
6: 用电
7: 费
6: 消耗的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

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 弯路是什么呀？
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之道，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8: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神偷王碑啊，他把杨香武给偷了，九龙杯到手，他把九龙杯送上白水湖隐贤山，面见金翅大鹏周应龙，说正逢大寨主您55岁千秋之喜，大寿之际，那么我呢，在江湖上啊，没有多大名望，而且所干的这个行径呢，也为人所不齿。我打算结交啊，像您这样的真正的英雄好汉，像周寨主您，经营隐贤山紫霞庄30余载，就在方圆数百里之内，老百姓是交口称赞，提起您来，大伙儿都称您是个公道大王，真得说是减恶除善，对这个穷苦的百姓十分的照应。数十余年来，您瞅瞅您这座山上头，什么没有啊？吃的、喝的、玩的、乐的，一应俱全，令人羡慕啊！更何况这些弟兄们，个个都是好样的，所以我王伯彦是倾心相交。我呢很冒昧，我带着一样小礼物来看您。哎，这个礼物呢也不是很贵重，但是礼轻情意重，我呢聊表寸心，有道是扬手不打笑脸人，官不打送礼的，我给您献这寿礼再不好，您也得给我一个小面子，到了您那正日子赏我这么一口寿酒喝，我呢到时候给您唱个喜歌，念个寿词儿，还要给您磕俩头，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啊。和他这么一恭维周应龙，周应龙本来能耐也大，是能耐大的人脾气就大，这脾气大的人呐，吃顺。

吃枪，好戴高帽子，更何况隐贤山多大的势派啊，山前山后六八四十八座寨，大小的寨主足有上百人，大小头目有数百余众，这都是武林当中的好手，三四千喽啰兵叫做兵精马壮，山上的出产又丰富，底子又厚，所以周应龙啊也有不可一世这么一点感觉飘飘然。王不厌这么一捧，脸上带不出来，但心里边觉得挺好受。王义士，您在江湖上也是老半道的人物，我们是晚辈，那么既然您瞧得起我周应龙，您准备给我一样什么东西呢？我愧领是不是，您送我受礼，我得知道知道是什么呀。哎呀，这个东西也不太紧要，就是陕甘总督割夺进贡的那么一件贡品，让我顺手牵羊用调包计给得来了。哦，什么东西？温良国玉盏，透提九龙杯。是个酒杯子。周应龙没捋会儿，一个酒杯子有什么呀？这个杯子妙处很多呀。好啊，大伙儿一块儿赏玩赏玩吧。您是从哪儿得来的？偷来的。周应龙还没捋会儿，那王不厌肯定是偷来的。说周应龙是正人君子也不能算，但是呢，偷的东西小道货往周应龙这儿送啊，这就算窝赃或者说嚣赃，周应龙也腻歪这个。偷来的，从哪偷来的？芜湖。哦，离这不远，500来里地，王家店。偷谁的？偷人店里头的，店里偷人一酒杯，要不然是来往客人呢。哎，对，我跟您提个人，不知道您认得不认得啊？你说吧，有一个杨香武。杨香武怎么了？我偷他的啊。山上这些寨主一听，这可新鲜，杨香武就是小偷啊。杨香武还不是一般的小偷啊，那江湖上要提起偷东西来得让过人杨香武去啊，那是偷的祖宗啊。自从大贼摸欧阳天短，二贼摸欧阳天佑，二位做了鼓，讲究干这个的还有比杨香武厉害的？呵，您把杨五也偷了啊？也谈不上偷，切磋切磋。磋没听出来，你把他给切了。哎，切他一刀，切他一刀，那他这杯打哪来的？他你琢磨呀，他能花钱买去吗？像我们哥们那就是白手起家，瞅见什么好，哎，就是妙手空空就给他偷来。那么他偷谁的呢？没跟您说吗？这是陕甘总督割夺进贡，这是贡品。那这东西到皇上手里没有？到皇上手里啊？周龙一听，顺皇宫里偷出来的啊，不单是顺皇宫里偷出来，皇上老爷子正拿他玩呢。是偷的是抢的呀？皇上老爷子拿着正玩呢，杨香武过去拿着给我，
刀不给我，窗边把刮刀拿出来了，不给我拿刮刀捅你，那不抢劫吗？不是，他是从宫，他怎么偷出来的具体我也没弄清楚，反正他是顺宫里给偷出来了，我又偷他。哦，别忙，周应龙这么一合计，这事儿不对了。嘿，王伯彦，这茬可老点儿，你偷杨香武的，杨香武偷皇上的，皇上丢东西能不找吗？皇上一找，把杨香武逮着了。杨香武说：“非是你王伯彦偷的，非你王伯彦，你王伯彦把杯送我这儿来了，这哪是九龙杯啊？这是烫手的热山芋啊！这个我尹贤山要沾包啊！尹贤山30多年为什么没趴下？原先也打，国家呀，在康熙初年呢很乱。”主要的工作内忧外患平叛，全国各地啊老闹，少数民族也好，汉族也好，都不服从满族的管理。顺治年进来建立这个国都啊，尤其南方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杀人杀太多了，这多尔衮带着这个铁骑兵所到之处是烧杀淫掠，真狠啊，所以造反的多。这个尹贤山的势力不小，可也不算大，所以朝廷顾不过来，派兵打2回也没打进来，他这个地方三面是水一面靠山，不好攻。后来呢，咱们一代说尹贤山呢又很仔细很小心，当地群众基础好，对附近的老百姓特别的好，所以老百姓呢也没有跑的，反而人越来越多，这个周边呢渐渐的都繁荣起来了。清廷的这些官呢又都收了周应龙的贿赂，也就不派兵剿了，等于啊朝廷默许这儿有一占山为王的亚塞夫小朝廷，方圆数百里那老百姓啊真要有了纠纷了，取不上县衙门诉去，找公道大王给断断，找周应龙，周应龙当然不管代理民词，有小诸葛洪天锦，这是山上的军师，真公平，一碗水端平，哎，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给你们说，老百姓还真服气。所以他跟这个朝廷啊跟百姓都没有冲突没有矛盾，这我要是收了他这东西他给我的，当然我可以一推六二五，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这是偷的御用之宝，你送我就拿着，你要我就给你，但是谁没事招朝廷啊？另外杨香武不可惧，杨香武身后头有一班江湖人，最好就是黄三泰，黄三泰为首的这帮人可厉害啊，这要跟着上李贤山一要这杯可不好办。所以王伯彦他把这个实话一说，周应龙半晌无言，小诸葛洪天锦瞧出来了，寨主哥哥，我跟王老义士再聊几句。我说啊，王老义士啊，军师，您这么说不行，这么办吧，您把这个经过原原本本您得跟我们说清楚了，到底您怎么得到手的，哥铎他这个碑什么时候从陕西出发的，如何进京，沿路之上都有什么事儿，我们得听明白了。王伯彦也知道不实话实说呀，人家绝不能要我这东西，
他得，那几位既是有功夫愿意听我说，那我就跟大伙说说。他一脸这狗油胡，哎呀，我是从陕西哇就跟上他们了，是这么东西一说，就把西路镖头傅殿英、不插镖旗押镖、黑水湖大寨主曹天王的侄子、单边赛玉池曹坤，带着自己的把兄弟崔兵秦贤，怎么坠上这镖，要下手杨香武、铁飞龙救这只镖，一直跟到京中，啪啪啪这经过，呜呼自己设计调包偷杨香武，一五一十，原原本本，这么一说，自周应龙以下紫霞山庄中尉寨主脸上动容，听的是津津有味，频频的点头。哦，罢了，大家伙嘴里不说，心里边暗挑大指。神偷王维彦名不虚传，敢称这神偷二字，这个能为大了去了。看起来人的名树的影，盛名之下无虚事，此功不是浪得虚名，确有真实的本领。周应龙跟大伙一听，把这个碑说得如此的玄妙，那么道上您是没试验？试验了，我弄了两只鸡，弄两瓶酒，我还来个叫花鸡，哎，鸡就着酒，酒就着鸡，我这么一吃，我这杯啊跟您说，哎，喝了好几口酒，我跟皇上造化一样啊，别忙，马上这杯归您，您也跟皇上造化一样，咱们跟皇上这都平起平坐的人物。大伙儿一听，您琢磨的都是粗人呐、啊。现在这聚义厅里边够资格的，48处的寨主，这就是48位，再加上前八寨、后八寨、左八寨、右八寨、中平八寨、水八寨，这是6位总寨主，再加上军师。跟这个大寨主周应龙，这又是8个人。您琢磨，这就好几十号，50多位，这都够资格在这里头坐着的。但是有文化的少，一听这碑，先不管什么朝廷的王法了。他要知道朝廷王法，他也不跟那笑聚山林。王维啊，你别说了，拿出来吧，大伙儿先瞅瞅。让大哥先看，大哥看完了，嘿，咱们哥几个也都瞧瞧，倒看看皇上老爷子平常都玩什么玩意儿，这叫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咱们瞅瞅。大伙一起哄，王不言一看，行了，我只把这杯拿出来，你们俩见过这个，说实在的，我是敢偷不敢扛，我要敢扛这杯呀、啊、我谁都不给瞧，我就拿你们家去了，作为我们家传家宝，这是皇上御用的东西，皇上能不找吗？多的有一天找上我王杯啊，我活不了，必须把这烫手的热山芋给别人，那我就让各位瞅瞅这御用的九龙杯。说着话，伸手入他的百宝囊，要往外请这国宝。小诸葛洪天锦上前一把给摁住了，别忙，别忙，大哥，据我想，有粉得查在脸上，有花儿

0: 戴在头上，今天献宝恐怕不合时宜，山上各路英雄还未曾到齐，给您贺寿的有道近的还有道远的呢，据兄弟我想这几天恐怕就都要来到山上，更何况您有几个好朋友，真正江湖上的大佬还都没露面，这都在道上掐着终点走呢，非得赶正日的那天上山。哎，大哥王义士，兄弟我有个主意，这碑啊您不忙着献，到正日的那天就在寿宴上头当着天下的群雄，那会儿您再把碑拿出来岂不是好啊，要露脸咱们就得往天上露，现在不看了。什么意思？洪天锦一琢磨，不能拿，你拿出来我们就等于知道这档子事了，假装不知道，曹锟准得来，杨香五皇三太准得来，这帮人上山我们不知道这碑，我们能装糊涂，你要敢当着大家伙拿出来，到时候咱们再说。再说了，我们哥几个得商量商量这事儿如何应对，这碑啊不看着为好，他往回一推，这王威啊，王威案是干什么的可就明白了，周应龙可也就明白了。周应龙一听还得说是洪天锦，脑子快，主意正，不愧为我山中的军师，哈哈哈哈，不错。王老义士，这个碑我觉着到正日的那天再献可也不迟，来呀，给王老义士预备房，领到客房好好款待，专门派几个人看着他，省得咱们山上丢东西。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上回书说到王伯彦献碑，就在渤水湖隐仙山紫霞山庄之内，当着金翅大鹏周应龙这一般人，把盗碑的始末缘由这么一说，隐仙山的军师小诸葛洪天锦这么一听，这事儿大呀，先得把王伯彦稳住，跟大寨主还有主要的这几位头目寨主给商量商量这事儿。王伯彦也知道案情重大，这个碑没有胆量没有能为的人他也不敢收，连看的都不敢看，所以自己落的一个呀，心安理得，别忙。好，既然你们不着急，我可着的什么急呀、啊？王伯彦是孤家寡人，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我豁得出去，杨香武活不了啊，我也活不了，有的是人陪我一块死，多拽上一个是一个，让江湖上人知道我王伯彦何如人也。他这回也豁出去了， 好，那即使这么说，咱们就正日子再说。哎呀，我上了山了，这么半天还真有点饿了，您找人领着我食堂吧。我哪换饭票，我有6两就够，吃好吃歹无所谓。大家伙气乐了，能不管您饭吧，我们开个小会儿来，带他到客房。这客房早就腾出来多少间，派8个人专门伺候王老爷子，房前头站俩，房后头站俩，房上头站俩，屋里头站俩。王不愿一听，这是伺候我吗？伺候我房上还站俩。哎，王老爷子，跟您说点事儿。我们隐贤山呀，前山一共有这么648座寨，每个寨里边啊，都有我手下的弟兄。后山呢，我们开辟出来啊，都是种的庄稼，也有果树。您问了呢，让手底下带着您，什么叫山泉呐？哪叫野果啊？您是随便的享用。但是有一节，山中有些个女眷，她这个山呢，真正喽啰兵也就4000多人。还有呢，就是这些喽啰兵们的家眷，寨主们的家眷。老百姓由于称他为是公道大王，所以呢，跟这个隐贤山除了有贸易来往之外，还通婚。这个隐贤山上的喽啰兵到岁数，不下山抢去，下山聘。看上谁家姑娘，跟人说，上山做压寨夫人，乐意不乐意？不乐意，绝不勉强；乐意，您开个聘礼。另外，把山上这小头目叫下来，让本家对香对瞧，您看您这姑爷行不行？还有一条，您要觉得在山上不好，没关系，让他下山上您家住去。横山要有事儿，他得回来。我们这山上啊，一萝卜一坑，这人呢工作都挺忙的。哎，跟您这家里边新婚燕尔蜜月在您家过，省得您家闺女上山害怕。等到了我们忙的时候呢，再上山。当然一开始不行，谁愿意把闺女送到山上去啊？后来慢慢的年头一多，口碑好了，渐渐的愿意上山的人还很多。那山上还得生孩子呢，或者山上人越来越多。这几十年过去啊，有老的，有小的，漫山遍野跑不着小孩，还有很多的女眷。您初次来我们山呐，您这副尊容啊，又十分的可观。您别在我们山上胡溜达，瞅见长夫少女啊，碰见也不好。王不言一听，都当贼了还这么大规矩呢？你们都占山为王了，哦，还不能胡溜达？那我怎么着呢？您想干嘛？您言语一声就行了，专门有人领着您，不怕您转悠。我们开完会，我还要亲自陪着您参观参观。赏玩赏玩，我们这隐贤山颇有几处景致，您好好的转转，多休息2天，等着陆陆续续的人上了山，咱们在一块聚会。好吧。王不厌把杯藏好了，跟着到客房，真派8个人伺候他，调料的给他做饭。他落了一个清闲二字，就是行动上稍微受点限制。刚一动，就有人问他：“老爷子，您上哪？”“茅房。”“哎，走，8个人一块儿。”到茅房也是门头的俩，窗户后的俩，哎，房上的俩，茅房里头俩。王不厌接手，他不自在，你那么俩人瞧着。我说二位，转转脸行不行？我这接手你瞧着，这像话吗？啊，转脸转脸你就跑了。我往哪儿跑啊？这前后都有人。

0: 床上都有人，我往哪儿跑？您钻茅坑啊？脏不脏啊？那我不管，您有能耐，您能耐太大，我没能耐，我都得瞧点您。还别不告诉您，跟您说，连茅坑底都下网子了。就因为您上山，您知道我们大兴土木所有的茅房底下都搁上网子了，哎，这些日子也不准备掏茅房了，多的等您下山多的再说吧。好，房子我行嘞。王不厌心里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你别让我恨上你们，恨上你们那天偷你们一下子。周应龙得开会啊，周应龙洪天锦就把众位大寨主都约到密室之内。各位贤弟听明白了吧，王不厌这叫嫁祸于人，移花接木之法，把热白鼠可就给了咱们隐贤山了。我要说不管，这杯我根本就不接。第一，剐了我周应龙金翅大鹏的名号。想当初我爸爸拿出钱来修这一座隐贤山，可不为别的，就为了与清廷作对。大家伙也都知道，周某人我是亡命旧臣之子，不敢说积怨恋故国，那会儿我岁数小，我也不懂得什么，可是建山的钱可是从台湾带出来的。来到山上30余载，蒙众位弟兄瞧得起我周应龙，帮我的忙，把这一座隐贤山真修成了世外之桃源。现在虽然我也没有心思跟朝廷作对，可是皇上的御用之物嘛，我也没有什么不敢要的，他就是派兵来打，周某不惧。更何况我要是不收他这杯，也对不起王伯彦下这么大功夫把这杯从杨香武手里倒出来。可是真要收了这杯，一，朝廷发来大兵怎么办？二，杨香武勾来了江湖绿林上的人物怎么办？众位兄弟还要想想啊，杨香武最好的朋友就是黄三太，我闻听人言黄三太在海子红门南园围是镖打猛虎救了圣驾，封为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赏穿黄马褂子，现在他可是半拉官人啊，他由官由私是必要上山夺碑。众位弟兄还要想万全之策，我山上早做准备。话音未落，就听中平八寨总寨主名叫功力是大喝一声，大哥，这是山上的三号人物，周应龙洪天锦，再往下就得说是功力，中平八寨的总寨主。大哥，朝廷派兵又有何惧？他也不是没打过咱们隐贤山，来一个打一个，来俩打一对，这么多年大小阵仗可也打了不少，哪回也没动得了咱们隐贤山。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又有何惧？另外您提黄三太，呸，什么东西，他娘的算什么绿林道？皇上面前摇尾乞怜，求了这么一个黄马褂子穿，那算的什么？一块芥子布。他不上山还则罢了，他上山都不用大哥您动手，就是我带着弟兄们叫他活着上山死着下山，就把他扔到白水湖里边喂了鱼虾憋泻了，哈哈哈哈，没什么。可这功力是主战派，一提黄三太的村了。洪天锦一听，您坐下坐下坐下，慢打发心， 着什么急呀、啊？哎呀，恐怕您这个主意不行啊。人家是以和为上，必然是先礼后兵，先和后战，哪能上来就讲动手打呀？再说了，咱们也得替大哥想，什么日子？大哥55的大寿，山上是一派祥瑞，大伙儿都喜气洋洋的，怎么又杀杀打打的呀？什么死啊、亡啊、杀呀、剐呀，不提也罢。大哥，据我这么想，这个碑到那天王不厌倘若真敢当众一献，收下可也无妨。黄三泰是个老成稳重之辈，在江湖上这么多年，有这么大的名望，绝非等闲之辈。真要说讲武论打，咱们当然是不怕，可是他必然拖出几位江湖上的大佬跟您要和解此事，他要把碑给要回去，只要碑能呈现在万岁面前，这个事儿可也没什么。周应龙一听，对，小小的一个玉碑，就算价值连城，与我隐贤山何异呀？我隐贤山没有这宗宝贝，可有这宗宝贝，我手下弟兄过得就好了吗？也不见得，徒招其祸。我把碑献出可也没什么，不过让人说我惧怕三太。是啊，我替您想了。那么他要是好说，当着大家伙儿给足了咱们面子，您就把杯还给他，咱们跟他交个朋友。但他要不好好说，给他们一个厉害，进京献杯，干嘛非得他去啊？到时候随便派一个弟兄拿着杯到北京，把杯一献，把此事的始末缘由纪检留刀，让黄老爷子知道了，照样要他黄三太的脑袋，还能把隐贤山给摘干净了啊。嗯，周应龙一听，贤弟言之有理，你们哥几个看呢，前八寨的寨主叫张祥，张祥一听功力功寨主脾气是极力点，但是也不能太怂了，得给他们个下马威。他们要拖出来好朋友好说这事儿是还则罢了，要不好说呀，尹贤山跟尔等是血战到底，务必与他周旋周旋。嗯，我也是这意思。后寨的总寨主啊叫吴天寿，个儿不高，吴天寿您别看个儿不高，声若洪钟，嗓门可亮。各位哥哥，叫我想，天锦哥哥说的对，讲打咱们是决然的不怕，可是王不厌这个老小子可也够损的，咱也不能把他给饶了，这事儿都办完了，好好得治治这小子。嗯，王不厌其心也歹毒了一点，大家伙凑着一块开会琢磨，他能拖出谁来上咱们的隐贤山呢？正在密室当中商议，就听得山下的喽啰不应一层一层往里回，直报到了内室之外，各位寨主，山下来了且了。哦，什么人来了？现在有单边赛御池曹坤带领一帮江湖人前来进山拜寿。洪天锦一听，怎么样，哥哥来了吧，这就是王不厌的对头，要治王不厌还用得着咱们吗？您琢磨琢磨，现在杨香武把曹坤给挡了，没让他结成功，王不厌又把杨香武给偷了，间接的这不等于就是偷曹坤一样吗？到时候曹坤那脾气就跟他们打起来了，咱们隐贤山就是隔山观虎斗，瞧这哈哈就得了。好吧，下山接曹坤，跟刚才接王不厌不一样了。朱城水战，嘎啦啦把水闸提起来， 三只大船哗啦一下撞出竹城水寨，正当中甲板之上，船头上站立一人，正是金翅大鹏周应龙。闪二目定睛仔细观瞧一看，对面也是三只大船，为首正是单边赛玉池曹锟，船上抱拳：“啊，贤弟，我船。”细话，浩浩荡荡就把曹锟人等是接近山中。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4: 三岛九龙碑。
0: 上回书说到，单边赛玉池曹锟上山。金翅大鹏周应龙把曹锟这波人接到山上，王伯彦在山上住着，闭口不谈。曹锟怎么意思？曹锟极大了，曹锟为了给周应龙上寿，下功夫让踩盘子的伙计去刺探陕甘总督进贡的这批东西，也问明白了，功夫也都下到了。走到南直隶邯郸府30里地洪家洼，要动手，让杨香武铁飞龙把寨主也给伤了，把喽啰兵也给赶散了，这镖也没结成。曹锟是暗气暗憋呀，心里话说：杨香武铁飞龙有你们的什么呀？傅殿英是保镖的，我是劫镖的，我把他劫了，你出来横插一杠，咱们对机会再说。那也得给周应龙上寿去。哎呦，太仓促了，百忙当中又改了些个珠宝玉器，那比自己看上陕甘总督这批东西啊，那就差多了，那怎么比九龙杯啊？所以这回上山带的寿礼呀，很寒酸。本来曹锟的心里话说，这东西不进北京，不到皇上面前，没多大事儿。陕甘总督的东西我抢了怎么的？它不是御用的东西，你进贡你得到皇上手里才算皇上的，半道我一抢就完了。可是拿着隐贤山上谁见过九龙碑？我把这东西一献出来，周应龙跟我的关系自不必说了，在天下群雄的面前我曹锟露个脸。可这回不但没露成脸，反而丢人现眼。上山之后这些东西又提不起来， 当时着急办不

0: 来那么好的东西，有点寒酸。所以啊，他上山之后啊，兴趣也不高。周应龙呢，知道他在江湖上的位置，哎，还很是热情的款待。把这个李丹呈上来，周应龙这么一瞧，真不少啊，大八件小八件，荤茶素茶各二斤，两匹缎子两匹绸子，哎，还给拿点糖，关东烟拿了二斤，火腿四个啊，整牛整羊一样，一样两只啊，哩哩啦啦，这个单子上售上了够一百多样，加一块儿还没人王不演一杯子半值钱呢。哎呀，这都是寻常的东西，没有什么出奇的东西。但是看完这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也不好意思说什么，没言语。兄弟，你干嘛还花那么些钱呢？曹锟一听，嗨，哥哥别提了，哎，这现在说没用，我本来想给您预备点好东西，没到手，这不总是说便宜话吗？下回再说吧，等您60大寿的时候我再找吧。借兄弟一句吉言，找吧什么，咱们弟兄都是占山的，黑水湖白水湖向来有个照应，虽然说黑水湖失败，曹天王已经故去了，但是兄弟咱们哥俩交一辈子，话是那么说，这回我可丢大人了，等对机会有功夫的时候，我好好跟您说说，日后我还得需要您帮我报仇呢。哦，这里还有过节，太有了。好，等这事儿忙完了，都送走了客人，你别走，咱们哥俩好好的聊聊，能帮上兄弟你，周某绝不含糊，全仰仗大哥您。报，山下客人到。周应龙下山接客人，一波一波往上接，足足的这么一天的功夫，这人是络绎不绝。后来周应龙一琢磨，山上也得有人陪，山下也得有人陪，干脆让小诸葛洪天锦带着10几20几位寨主在山上当知客，照应这些个来的绿林道。好，这山上乱了，怎么这些都是粗人呢？得给分房子耗房子，您这屋您这屋，隐闲山再阔也有照应不到的地方，这个嫌房子矮了，那个嫌不通风了，那个嫌不是南北通透的窗户了，呵，什么叫太闲了，哪叫犯生了，笤帚歪了簸箕倒了，寻什么事儿的都有。隐闲山这回啊改脾气了，隐闲山也都是占山的，也都会啊，这要一般人早就窜了，你吃不吃啊？闲了闲吃，淡了淡吃，哪那么些事情？废什么话，不吃端走，一会儿喂我们山上的狗，这话有的是。今儿个洪天锦下话了，说多难听的话，小心伺候，都是赔一张笑脸，把这些绿林道全都算给安插好了。天色将晚，酒宴摆上，大寨主在山底下接的客人也都上了山了，呼，这聚义厅可就坐不下了，仗着天气热，就在聚义厅的外边搭了一个大天棚，天棚底下一张张的桌子撂好了，没有那么些椅子，全都是白茬的大板凳，那来不及坐椅子了，山上有的是树，把这树给伐开了，破木头，破成了木头，都是整张的板子，钉上腿那就是板凳，说油漆油漆也来不及了，所以都是白茬，就原木板凳，这就是大条凳，一张一张的，大伙儿坐着，那整坛的酒，山上从酒窖里起出来吃啊，大碗的喝酒，是大块的吃肉。大家伙这么一聊，王不厌呢，小灶

二说他自己也不愿意出来，他身上有国宝，他也怕有闪失。另外周应龙也不让他出来，好来这么些人，您一工作，别人白天上班晚上休息，您是晚上上班白天休息，您一看灯也点上了，天也黑了，大家伙坐着一吃一喝，那准有喝喇米的，你过去一给人醒酒，一巴咱前熏，钱归你了，我受了受不了。在我隐贤山，大家伙要丢东西，我周应龙得挨多大骂呀。您小子八个菜，哎，凉的热的荤的素的全有，有现成的酒给您端到屋里去，也有人陪着您聊，您愿意干嘛干嘛，就是别出来，等于把王不厌给软禁起来。那么上山这些人愣不知道神偷王不厌在山上，直闹了一个通宵，第二天天亮这个酒席才散，各回各的屋，大伙这么一睡觉，周应龙也就是了然一个盹儿，就听喽啰兵喊他，大寨主别睡了，您起来吧。啊，什么事？山下又来客人了。什么人？漳州七雄大爷武建章带着他的兄弟们率众上山，要给您前来拜寿。哦，周应龙慌忙从床上翻身下来，漱口洗脸盘辫子换吉服，带领着山上的弟兄亲自下山去迎接武建章。那说武建章不在芜湖呢吗？王家老店的吗？对，黄三太那跟他也得开会研究，黄三太跟他把这事一说，武建章是满应满许，把这事虽然答应，也提出几个条件了，到时候在山上我从中给你们做这调停人，但是要是成了把杯要回来是最好，那要不成我也没办法，我最多落于中立，我谁也不向着也就是了。可是话是这么说，晚上到屋子里头，他三弟叫武玉章，武玉章可就跟大哥说，大哥这事儿咱应不得，老三我已经应了，是我听见了，咱管不了啊。不错，咱跟周应龙是有交情，可是周应龙一山的人呐，十个手指头伸出来有长有短，人心不齐呀、啊、这里头倘若有人搬弄是非，当时就得翻了脸，这点哥哥我想到了，可是咱们已经跟三太是儿女亲家了，嗨，那不就那么一说吗？哎，不然你侄子日后他还得混，多交几个朋友没有坏处，为儿女所累啊。哥，既是这样，咱们也得先走，先走怎么着，不能跟三太一块上山，那周应龙可就瞧出来了，他犯疑心，咱们做一路人，到时候连送殡的都给埋在坟里头了，咱们得先上山，这儿就不管他们了，这多不局气，不局气不局气吧，这要是一动咱们的人多，他们还能不知道吗？不管手下人，我跟老五说好了，让他带着天球后走，咱们哥四个先走，现在就动身，就咱们四个人，他们绝发现不了。武建章一听，我做了什么亏心的事呢？怎么弄得我跟贼似的？不是老三，这合适吗？啊，不合适也得怎么办？摘出来一个是一个，老五，哎，就把五爷给叫过来了。怎么着，大哥、三哥，你带着天球。是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明天早晨起来他们要问，你就如实的答复，听明白没有？嗯，听明白了。好嘞，五爷武进章把话听明白了，搂着武天球爷俩这么一睡觉，合着是武家跟来的人谁也不知道，就是大爷武建章二爷

0: 五宪章，三爷五豫章，四爷五文章。这哥四个收拾自己的兵刃马匹，带上自己一应之物，把王家店后门打开，四匹马牵出去，不敢骑，牵着走，溜溜达达，一直走远喽，这才翻身上马，连夜仓皇而逃。天亮了，黄三代这些都起来了，吩咐王老好开早饭，来派人去请五大爷，到那一请，五大爷没请来，把五爷给请来了，还拉着五天球。武进章一进屋，哗，哥哥们起得真早啊，来吧，我还真饿了，吃早饭。伸手就抓馒头，把馒头一掰，荷包蛋，再来一个，俩荷包蛋一夹，给我盛碗粥。黄三代一看，哎，老五，你们五家在福建漳州吃早饭就这么吃吗？不等大哥，我们跟你大哥是朋友，我们还知道等着大哥呢。他七十多岁了。你就是不是大哥，他这岁数在这儿呢，你忘了荣四岁能让梨啊。老五，你都快五十了，你不明白这个，这馒头加荷包蛋你能先吃吗？啊，就我先吃，就我先吃，凭什么你先吃？那不有现成的吗？你吃啊，烧饼果子这不都有吗？馒头、肉龙，这粥有绿豆粥，有小米粥，有酱豆腐，有榨菜，有煮鸡蛋，有茶鸡蛋，有荷包蛋。哎，吃哪个你吃哪个。这王家店这伙食还真不错啊，早点就这么丰盛，除了面包果酱没有，剩下差不多全齐了。不是，我你这话怎么呛茬的？等会儿你大哥呀，等我大哥呀，干嘛吃早点呢？尹贤山再吃吧，康康就一口。哎，怎么尹贤山了？黄三代的人走在黄三代跟前，三爷是这么啊，你大哥走了啊？这会儿差不多都快到了。哎呦，黄三代一听可急了，武建章啊，武建章，这事儿你可办的不局去哦。我了，跟我一块走到山上替我做这个和事郎调停之人，怎么梁国贴饼子您了，人家蔫溜了，这茬可老点。老五，你哥哥他跑了吧？武建章把手里的馒头啪叽往桌上那么一摔，黄三哥跑什么呀？倒背的是你们，又不是我们，漳州五十七兄犯罪不怕王法，我们可又跑什么了？又您啊，少跟我这瞪眼，看见没有，这孩子也不是外人，跟你儿子是把兄弟。武进章就一个人，你们都有家伙亮过来，把我们爷俩剁在这王家店里，算你黄三爷的豪横。大哥走了，大哥有事儿才走的，跑什么呀？到山上不就又见着了吗？我们没有那么好的东西献寿礼，我们得办去。大哥、二哥、三哥、四哥提前一步上山给你们打前站去了。我的黄三哥，你还觉着你这怪不错的。你孩子走回屋，那伙计过来，哎，把这都给我们端屋去。嘿，这老五武进章真能说，嘿，把三哥武玉章教这话，汤汤汤这么一说，把黄三爷噎着个儿搂个儿搂的。我说各位弟兄，想那五世弟兄是欺人太甚。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

0: 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

0: 时，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 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去哪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逸瑶：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9: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10: 这里像比较大的山啊。
9: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1: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9: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2: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3: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4: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3: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5: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3: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4: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 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1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7: 已经8点多了哈，
18: 是
17: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8: 好，
19: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7: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05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9: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20: 手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19: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21: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0: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1: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2: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他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1: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一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2: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1: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易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18: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0: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 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1: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0: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0: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1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16: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4: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5: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

0: 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色列或在更大范围对黎巴嫩实施空袭，埃及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黎以冲突再升级，对中东地区影响几何？
1: 沙地种树不用浇水 ，AI 听声就能摸清生物家底儿，生态修复新技术如何破解治理难、见效慢的老问题？
0: 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新渔业法如何兼顾休闲乐趣与生态保护？
1: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当城管队员走进社区会带来哪些新变化？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记者探访儿童嗓音门诊，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上有哪些温暖的故事？
1: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党重划选区进入白热战，如今又演化出哪些新套路？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将于今天到本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调查员到达您家进行调查时，真诚希望您能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人员信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7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2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3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天

0: 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总台记者5月31号了解到，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表示，伊朗无意向美国退让或妥协，也绝不会把自己置于弱势地位。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也表示，在核问题上，伊朗对美方没有任何承诺。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他表示，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说，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埃及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侵略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据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格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昨天在法国阿维尼翁进行的2026年土伦杯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 U19 男足以1-0击败沙特 U21 队，这是中国球队时隔7年再次参加土伦杯比赛。按照赛程，中国队接下来将在小组赛中对阵刚果金 U23 队、哥伦比亚 U19 队和突尼斯 U23 队。据世界羽联官网消息，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进行了各单项的决赛，国羽组合贾一凡、张淑娴以2-0力克队友刘胜书、谭宁，夺得女双冠军。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公共卫生部5月31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袭击行动，称相关行动无视国际人道法以及国际决议。
3: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
2: 消息说，以色列正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色列控制黎巴嫩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
3: 消息还说，以军方近日向以领导层提交了多套作战方案，其中部分涉及在贝鲁特开展军事行动。一名以色列官员说，美方对相关行动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
2: 此外，内塔尼亚胡31号早些时候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他说，攻占博福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
3: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博福尔城堡保持驻军，作为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一部分。
2: 黎以军事对抗加剧，将会给整个

0: 中东地区带来哪些影响，对美伊协议会造成哪些潜在的影响。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首先就是这场冲突加剧了中东已经深刻的存在的这种战争的氛围，也就是相关各方认为只有以战争以军事手段才能解决他们所关切的问题，而停火往往是暂时的，甚至说停火了以后也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那么以色列通过他在黎巴嫩战线的行为，其实也包括他在加沙，包括之前他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他就是在破坏中东以政治方式以谈判方式来解决危机的这种方式。那么这种做法我觉得不会局限于以色列，而会向中东其他的无论是国家行为体也好还是非国家行为体也好去传播。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这场冲突确实它和美伊目前的这种博弈有非常明显的关系。现在我觉得外界普遍还是认为就是美伊之争是地区博弈的一条主线，那么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停火协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东的战与和，而离异问题恰恰是美伊目前现在在谈判桌上争执的这个问题之一。那么至少在伊朗看来，就是一旦美伊要实现停火的话，也必须包括离异这条战线。如果离异之间的冲突持续，显然会增加美伊之间达成协议的这种难度。甚至我们也可以推论，即便美伊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停火协议，由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这种军事优先的做法，那么离异冲突还有可能继续的延续下去。也就是说，离异冲突有可能破坏美伊可能达成的这种协议的执行，这就使得这场冲突啊，为通过美伊协议来实现地区稳定的这条道路蒙上了更大的阴影。
0: 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同一天，法国外长巴罗宣布，他已要求召开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开展的军事行动。
2: 埃及外交部5月31号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埃及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
0: 我们再来关注巴以方面。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
2: 目前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说，以军过去一周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3处武器储存设施实施空袭，并将其摧毁。
0: 另据了解，一名26岁巴勒斯坦青年当天在耶路撒冷以北的拉姆镇试图翻越一堵分隔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和耶路撒冷的混凝土隔离墙时遭以方枪击，送医后不治身亡。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开枪者身份尚不清楚，而巴勒斯坦卫生部说是以军士兵开枪射杀。
3: 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近日联合发布《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3批，其中收录了35项创新技术，覆盖10大生态修复场景，相当于是给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生态修复配了一个专属的工具包。
0: 那么这套工具包里面呢，可谓是干货满满，比如沙地种树不用浇水、红树林组团防浪、AI 听声就能够摸清生物家底儿等等。那么这些生态修复的新技术究竟是如何破解治理难、见效慢的老问题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朱欣怡带来的报道。
7: 此次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

0: 秘就藏在这些岛根桶里。
1: 我们研发的这个长根苗的培育容器，其实这个容器就是一个 PVC 管，把这个苗子栽到这个导根桶，嵌上了基址，通过两个月的时间，它的根系就布满整个导根桶，下端也可以伸出来，实现它主动找水的一个过程。
0: 用这个特制容器培育深根苗，再配合打坑机将树苗精准栽到80厘米深的湿沙层中，这就是冀北沙地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它的原理在于干旱沙地深层分布有湿沙层，根系沿着湿沙中的水分逐渐向下延伸，依靠自身根系获取所需水分，完全不用再依赖地面灌溉。徐振华表示，以前宣化林场采用常规方法造林，三年存活率仅35%左右，采用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后，造林近万亩，三年存活率达92%。几年前栽种的张子松根系已深入沙层，完全适应了沙地的恶劣环境。
1: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它生长量明显加快了，现在根系分布非常广泛了，也能接到地下水了。到下层你看，含水量也增加了，所以说还是有利于它的生长的。就是沿着这个深根苗，让它去主动找到这个水去向上扎。
0: 张子松、杨树、榆树等造林成活率的疑难杂症治好了，那被称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的种植区域环境选择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在福建省霞浦县，科研人员在修复一片200多亩的红树林时，没有着急种树，而是首先给这片海滩做起了体检。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体检项目包含土壤粒径、海水盐度、滩涂地形测量以及潮汐涨落的水位、时间记录等，由此就可以精确确定乔木型、灌木型红树植株如何搭配，提升成活率、光合利用效率，进而提高红树林防风消浪的能力。
2: 这就像给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台风来了也稳得住。如果说过去呢，红树林是孤军奋战，那现在我们就是由乔木和灌木一起来组团抗浪。乔木呢，主要负责挡住大风大浪；灌木呢，则可以进一步的消浪落流，稳住海滩，并且呢，为小型的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
0: 此次上新的生态修复工具箱不仅和植物有关，也跟动物有关。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利用鸟类以鸣叫作为沟通方式的特点，通过教 AI 听懂鸟鸣来绘制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地图。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胡科介绍，从去年12月起，科研人员在广东14个自然保护地开展鸟类声纹监测，目前已准确识别超过180种鸟类，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与声学证据。
3: 手机的听歌识曲功能其实教 AI 听懂鸟声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把歌曲库换成了我们的鸟类鸣声库，把流行歌呢换成了喜鹊啊、画眉啊这类鸟类的叫声。当 AI 学会了之后呢，能够自动识别。健康的森林呢，就像一场完整的交响音乐会，有高音的小提琴，比如小型的雷鸟，有中音的中提琴，像画眉类的鸟类，还有打击乐器，就像啄木鸟我们啄木头的声音。我们的生物设备就像是这场音乐会的录音师，如果生态被破坏了呢，这场音乐会就会只剩下一个乐器在响，这就可以快速地提醒我们相关的管理者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症下药。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时期，我国生态修复将更加注重系统治理、精准修复、协同融合、提质增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生态修复规划战略处处长宋春玉表示，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领域将好用的技术用起来，让技术工具箱多起来，让科技协同创新活起来，提升我国生态修复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4: 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工程的设计、实施、验收、监测、评估全流程里优先的选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动生态修复技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从传统手段向精准智能转变，形成覆盖全要素、全链条、全区域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提升生态修复科学化水平，鼓励支持科技。
5: 你好，外卖。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

0: 床上了似的。
1: 妈，帮我拿瓶饮料。
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儿子，儿子，儿子。
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0: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9: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0: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9: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0: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 都是诈骗。
1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4: 不忘初心为本，
1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5: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5: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5: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6: 读书破万卷，
17: 人学之道，
16: 读有神。
17: 不学，
1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9: 你喜欢读书吗？
2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1: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3: 来，坐我后面。
2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3: 嗨，你们好。
2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7: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8: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8: 啊。
30: 电费翻倍的交，
31: 每年的家电
32: 销售
31: 完就
32: 明明家里没有人，
3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3: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34: 消耗
33: 着
34: 大量电费，消耗着大量。
3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0: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26: 第三章，理学是非。文天祥谜团。文天祥终于就义，这让不少人松了一口气。作为南宋军民敌后抗战之精神领袖的文天祥，是在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被害于元大都柴市的，时年四十七岁。这个日子换算为公历是1283年1月9日，尽管至元十九年的大多数时间是在1282年，历史记住了这一天。据正史记载，当时天昏地暗，大风扬起的沙尘遮天蔽日，刑场上的市民仍多达万人。面临死亡的文天祥从容淡定，向围观者问道：“哪边是南？”有人指了指南方。文天祥跪了下来，向意味着大宋的南方拜了又拜，然后对刽子手说：“我事已毕，你们动手吧。”手起刀落，风云变色。忽必烈闻讯一声长叹：“
1: 哎，好男儿，可惜了。”
26: 几天之后，文天祥的妻子也自刎而死。他说：“夫君没有辜负国家，妾身又岂能辜负夫君？”只不过自尽之前，她整理了丈夫的遗物，发现衣带上写有这样的遗言：“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可真是视死如归，这可真是杀身成仁。英雄总是被人崇敬，何况还是写了《过零丁洋》和《正气歌》的文天祥。是啊，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诗句岂非许多中国人都耳熟能详，读起来就满腔热血，万丈豪情。于是从容就义后的文天祥变成了浩然正气和铮铮铁骨的标志性人物，更是爱国主义的楷模。恐怕很少有人会想到，他其实并没打算去死，忽必烈也不想杀他。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的悲剧，或许是误会，也可能是疑案。不妨仔细地读一下历史。据正史记载，文天祥是至元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广东海丰被蒙汉两军都元帅张弘范俘虏的。被俘之时，他就服下了毒药，但没死。自刎和被杀的是他的副手。见到张弘范以后，他又请死，当然也没能如愿，反而备受礼遇敬重，并被押往元大都。押送途中，文天祥在福建南安绝食八天，又居然不死，只好重新恢复饮食。此后诸如唯有一死之类的言论仍然不绝于耳，行动可就不见了。相反，忽必烈派人前来劝降时，文天祥的回答是：“国家亡了，我只能以死报国。倘若你们宽大为怀，让我以道士的身份回归故乡，来日以世俗之外的身份聊备顾问，倒还可以商量。假如立即给予高官，恐怕没有意义。”请问，这是打算要死吗？事实也许是这样的，被俘之初，文天祥确实想死，
2: 但是久而久之，这股

0: 筋劲儿就越来越弱。常言道，一鼓作气，再三就会衰竭。何况服毒不死，绝食也不死，岂非天意？天意是什么？不清楚。天意不可违，却可以肯定。那又为什么定要去死？只要不卑躬屈膝，做原官原臣，就是威武不能屈，也就是富贵不能淫吗？仁人志士，难道只有死路一条？何况文天祥从来就没有屈服过。被俘之后，蒙古军人要他下拜，他坚决不拜。张弘范把他带到崖山，要他修书招降张世杰。文天祥写出的却是《过零丁洋》这首诗。后来到了元大都，丞相伯罗等人在枢密院见他，他也不肯下拜，只是长揖以示礼貌，把他按倒在地都无济于事。文天祥说，自古有兴有亡，我只知道尽忠守节，愿求早死。蒙古丞相见他如此，便决定展开舌战。伯罗问，盘古开天到如今，几帝几王啊？天祥答，没时间给你上历史课。伯罗问，那你说，古来有抛下君主自己逃跑的吗？文天祥当然知道伯罗说的是什么事儿。临安沦陷时，作为南叛谭宋代表的他确实从元的军营逃出，但那是为了到外地集结力量进行抗争。所以文天祥回答，把社稷送给异族的才叫卖国贼，卖国贼一定不会跑，跑的必不卖国。再说杜宗皇帝的两个儿子都还在，天祥为什么要死？伯罗问，抛弃德佑帝另立两王也叫忠？天祥答，社稷为重，君为轻，当年徽钦二帝也健在，高宗皇帝难道是篡？难道不忠？伯罗问，你立了两个小皇帝又成了什么功？天祥答，尽职尽责而已，何功之有？伯罗问，明明知道事不可为，为什么还要做？天祥答，父母有病，就算明知治不了，又岂有不请医生不吃药的道理？我们不要再说了，天祥唯有一死。伯罗哑口无言。显然文天祥即便不死，仍是铁骨铮铮的硬汉子。元人也不想杀的，如果想杀，张弘范有尚方宝剑，当时就能行刑，犯不着等到四年之后。被当面顶撞的气急败坏的伯罗要杀他，忽必烈和朝中大臣都不同意。事实上，忽必烈他们对文天祥可是一直心存敬意，同时也是抱有幻想的。此后正史中就再也没有关于文天祥的记载，我们只知道他被关押了三年两个月，而且按照元人的意思，原本是要在国宾馆好生款待的，是他自己要求坐牢。如此看来，文天祥突然被杀就很蹊跷。正史的记载含糊其辞，情况大概是至元十九年，元大都谣言四起，说是南宋又有了新皇帝，有兵千人要来劫狱救出文天祥，而且匿名信言之凿凿，就连如何进宫也都说得清清楚楚。于是忽必烈亲自召见了他的对手和战俘。忽必烈说，
1: 做我的宰相吧，就像服务于宋那样。
0: 文天祥说，
2: 天祥受宋厚恩，岂能一臣而事二主？
0: 忽必烈说，
1: 那你想要怎样？
0: 文天祥说，
2: 愿此一死足矣。
0: 忽必烈还是不忍，急忙挥手让他退下，旁边的人却极力怂恿忽必烈杀人。没有史料帮我们猜测忽必烈当时的心理活动，只知道他在下诏之后又反悔。遗憾的是，刀下留人的诏令传到刑场之

0: 时，事情已经无法挽回。照这么说，文天祥竟是被谣言和谗言所杀。这就有了两个问题：谣言从何而起？怂恿忽必烈杀人的又是谁？此事当然无从稽考，然而有个人十分可疑。这个人名叫刘梦岩，跟文天祥一样也是状元宰相，只不过刘梦岩中状元和当宰相的时间更早。当然，两人最大的不同是，南宋还没有灭亡，刘梦岩就逃出临安，又率先向元人投降。一个至死不降，一个不战而屈，真是判若云泥。做贼总是心虚，最害怕也最记恨文天祥的是谁，简直不言而喻。因为刘梦岩才是抛下君主自己逃跑的，所以某些降元的宋臣主张向忽必烈集体进言释放文天祥，让他去做道士，刘梦岩便坚决反对。这汉奸说，文天祥出去以后就会号令江南再起义兵，到时候我们这些人可怎么办？
1: 文天祥的一线生机就这样毁于他的只言片语。
0: 很显然，以忽必烈的态度，只要文天祥不死，刘梦岩就没有安全感。那么他会不会通过捕风捉影、兴风作浪，甚至炮制匿名信，然后在朝堂之上摇唇鼓舌、借刀杀人？没有证据，但有可能。叛徒往往比敌人更狠，这可是历史经验。
2: 感谢您收听新版《易中天中华史》，我是主播 Kevin。 易中天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步更新，公众号搜索易中天加关注。
0: 伪君子与变态狂。还有一个人也天天盼着文天祥死，此人名叫王延武，原本是个太学生，也是当时鼎鼎有名的爱国青年，曾经投奔文天祥充当幕僚，又因父死母病而很快离职。但文天祥被俘不久，他就急吼吼地跳了出来。跳出来干什么呢？发表他的生计文丞相文。生计就是对方还活着的时候便发表悼词，意思很清楚，你怎么还不死啊？王延武的用心正是如此。据野史说，他挥泪写完这1700多字的檄文，便让人抄录100多份，沿着文天祥北上的必经之路，张贴于驿站、码头和电壁等显目之处。抄录的文章自大如掌，很怕文天祥看不清，别人看不见。哼，大自爆啊。野史还说，文天祥到达赣州前，王延武便早早赶到赣江码头，亲自张贴生祭文，还设了祭坛，哭天嚎地烧纸钱，弄得满世界乌烟瘴气。文天祥到达南昌码头上岸时，王延武竟冲到蒙古军队面前，就地跪下，烧香磕头地祭拜起来。文天祥呢，据说也热血沸腾。但正史说，文天祥没见到祭文，也没见过王延武。毫无疑问，正史的说法更靠谱。想想也知道，1700多字，每个字都有1巴掌大，得用多少纸？这样极具煽动性的反动言论，蒙元当局岂容王延武到处张贴？不要说什么蒙古人不识汉字，他们那里可是还有刘梦岩，就算刘梦岩巴不得文天祥看了就去死，张弘范却不会这么想。所以张贴生祭文的事情恐怕有，但没那么夸张。王延武见到文天祥就更不可能，当时蒙古人对文天祥的看管相当严格，所到之处多半早已戒严，哪里会让王延武这样的家伙跳出来撒野？野史编造出这些细节，无非是要夸大生祭文的轰动效应，以及此文的道德力量。似乎如果王延武有危险，

公众号，分分钟就会刷爆了朋友圈。其实，这不过是一帮变态文人在意淫。意淫是文人的本色，问题是动机何在？这就要读一下原文。原文很长，但核心只有一个，劝其速死。如此工作并不好做，王延武却居然说得头头是道，振振有词。他说，大丞相20岁中状元，40岁为将相，父亲去世极尽哀荣，母亲奉养极尽享乐，仗义勤王不辱使命，功名事业不辱斯文，可谓光宗耀祖，忠孝两全。何况您鞠躬尽瘁，就像诸葛亮；见义勇为，就像颜真卿。虽然于事无补，却大节不亏，所欠一死耳。总之，洋洋洒洒就是一句话：你文天祥活的已经够意思，很够本了，怎么还不死？不死当然有原因，王延武也设身处地替他着想，是不是还想忍辱负重以待将来？对不起，这虽然不错，但完全没有可能。想当年，我大宋以东南权势，尚不能解襄樊之围，而今以亡国一夫，又岂能对抗天下？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不要痴心妄想的好。至于以不屈为心，不死为誓，苏武可以，丞相您不可以。为什么呢？昔为强汉，今为王宋呀。结论是，呜呼，大丞相可死矣。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为了保证劝死成功，王延武没有忘记提醒文天祥，只要想死，办法很多。相反，长期坐在蒙古人牢里，则会死得很惨很难看。比方说，热死、冻死、淹死、闷死，狱卒抓住撞墙而死，盗贼入室屠戮而死，以及毒蛇猛虎咬死等等。与其那时轻于鸿毛，不如现在重于泰山。何况丞相不死，必有因丞相而死的。您老人家看着办吧。幸亏文天祥没有看到，如果看到，不死都不行。天底下有这么变态的吗？变态就变态吧，身体力行也好。王延武却不。文天祥就义之后，苦苦相逼的他并未从死，只是又写了篇忘记文丞相文的锦绣文章，就问心无愧地活下去，安然无恙地活了41年。这么长的时间，倘若他认可当年给文天祥的所谓鼓励和鞭策，每天都有机会让自己全结。没有足够的史料让我们了解王延武过得怎样，但他还能够编纂自己的诗文集，想来不差。至于心情，则不难通过他留下的唯一一首《沁园春·管中窥豹》：又是年时，杏红欲脸，柳绿出芽。乃寻春不远，马嘶胡曲，麦花生过，人唱窗纱。暖日晴烟，青衣罗扇，看遍王孙七宝车。谁知道十年梦魂，风雨天涯。羞羞何必伤嗟，慢赢得青青两鬓华。且不知门外桃花何待，不知江左燕子谁家。世事无情，天公有意，岁岁东风，岁岁花。拼一笑，且醒来杯酒，最后杯茶。好一个暖日晴烟，青衣罗扇，好一个醒来杯酒，最后杯茶。文丞相如他所愿，刑场就死，他倒能岁岁东风，岁岁花什么的，真不知是何心肝。这难道不是伪君子？没错，
跟背叛国家屈膝求降的刘梦岩相比，王延武至少守住了底线，一辈子都没有到元人那里去做官。但他的虚伪却远远超过刘梦岩。的确，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我们不能要求王延武去死，正如我们反对他逼文天祥。然而每个天良尚存的人都可以问他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无法做到的，凭什么要求别人做？如果你当真认为只有一死才能报国，为什么不找个众目睽睽的地方死给我们看？也许就连王延武自己都觉得说不过去，便在编纂诗文集的时候为生计文丞相文加了序言，序文深情地回忆了他和文天祥的关系。延武投笔从戎，是丞相您不嫌狂语奖励提拔，父死母病，又是丞相心怀恻隐许我尽孝，无论于公义还是私义，都恩重如山。延武人微言轻，势单力薄，报国无门，报恩无计，只能写下这篇生计文以诉丞相之死。好吗？原来报答一个人的恩情就是让他去死，这种表白岂非更加虚伪？当然王延武未必这么认为，相反，他的劝死很可能是真诚的，真诚到连自己都泪流满面，同道们也一个个激动得浑身发抖。这就更加可怕，因为这种虚伪和残忍已经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甚至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于是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才会结出如此恶果？这笔账算不到老祖宗头上。没错，中国古代确有主辱臣死的传统，但在以前却只是主张和观念，并非法定义务和道德准则，没有谁说非死不可。管仲就没有死，还受到孔子的肯定，关羽降曹更是无人责难。那么请问，管仲和关羽可以不死，文天祥为什么就一定得死？不要说什么他的死能够激发南宋军民的爱国热情和抗元斗志，就连王延武自己都承认复国已无可能。既然如此，他对文天祥不依不饶，究竟是搭错了哪根神经？何况之前的主辱臣死都是当事人自己的选择，没有别人苦苦相逼，更没有只逼别人自己不做的。尽管我们并不赞成动辄自尽，但说得到做得到，至少还是真君子。然而在南宋末年，我们看到的却是两种伪君子，一种是刘梦岩那样的虚伪而无耻，一种是王延武这样的虚伪而变态。此后两个物种都繁衍不息，明清更是遍地开花，只不过在顶格之际，民间不乏王延武，朝中多为刘梦岩。那么培养出这两种伪君子的又是什么呢？感谢您收听新版易中天中华史，我是主播 Kevin。 易中天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步更新，公众号搜索易中天加关注。